0: 这个产品的工艺要保留产品的活性，要有超低温冻干提取啊，要有这个技术。第五，产品的品质要硬。我觉得要选的话，我会选德国进口，而且呢，我还要看看它有没有 GMP 的标准，因为这样的原料批次我们是可以追溯的，这些我都要看一看。那么大家也都听我讲了，你们自己呢也可以在市面上自个儿去找找看。
1: 明白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喽，你看鸽子。
1: 哦，哇！这是鸡腿，那是……哇！超级大糖果耶！啊，大糖果！
0: 马龙，快回来！
1: 人家想要那朵云嘛。
0: 唉，真拿你没办法。一点就来，造云机！只要按下按钮，就能造出想要的云朵。
1: 哇！哇！
0: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云？
1: 我要糖果的。
0: 哼！
1: 哇，像棉花糖一样耶，就叫你糖绵绵吧。哦，小气，他怎么不理我啊？
0: 这不是很明显吗？他有点害羞。
1: 嗯，那我就主动点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亲亲你的嘟嘟，我们一起跳舞。向我迈开你的脚步，嘟嘟嘟嘟。好热啊！好凉，好舒服。
0: 哦，没想到唐绵绵还能控制天气。
2: 小七，我家电视不能看了，能帮我修一下吗？
0: 来了，奶龙，你们好好玩，我等会儿来找你们。
1: 拜拜，
3: 奶龙。
1: 哦，唐绵绵，再来点风吧。
3: 来喽！
1: 啊！哇，好神奇呀！嘿，
3: 看到你开心，我也很开心。我想要大家都开心。
1: 呼呼，那我们去帮大家开心吧。
3: 好耶！该怎么让大家开心呢？
1: 脑袋空空。
4: 好久没下雨了。
1: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唐绵绵，靠你了。
3: 没问题。

0: 这小娃娃还挺能干的嘞。
1: 原来变出大家想要的天气，大家就会好开心。
2: 对呀对呀，嘿嘿。
0: 来来来，吃苹果。
2: 哇，那我不客气喽。嘻嘻，给你。谢谢你的苹果哦。
3: 真是的，阳光都被云遮住了。
2: 这有什么难的？去吧，唐绵绵。
3: 哇！哇！谢谢你们。
4: 你们也太厉害了，什么天气都能变吗？
2: 对呀对呀，什么天气都可以哟。
5: 真的吗？
6: 我要看雪。
0: 让我来个雷。
6: 看雪看雪。
0: 我也要我也要。
4: 哎，

0: 老板，这个唐绵绵好受欢迎啊。
1: 本来一个奶龙就够麻烦了，现在又多一个。老板，你千年老二的地位要不保了。
2: 就你话多。
3: 这里。
2: 看我不让他们身败名裂，跟我来。
4: 走，我们回家喽！啦啦啦啦啦！
5: 好呀，好呀。

0: 他有点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交给你了。
1: 你能帮帮我吗？
2: 那我该怎么帮你呢？
1: 你跟我来吧。
0: 麦龙，
3: 小七小七，我和唐绵绵帮了好多人，他们还送了零食给我们呢。
4: 唐绵绵呢？
3: 在这呀。哎，唐绵绵怎么不见了？
4: 糟了，他那么单纯，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快去找。

0: 好天气下集。
1: 汤绵绵，地里的水快干了，你快下点雨吧。
2: 不是有水吗？
1: 他们喝得很快的，你再下多一点。
2: 哦，好吧。啦啦啦啦啦啦，下雨啦！
3: 姐姐姐，这下他们的名声一定臭了。
1: 这边也需要帮助。
4: 我的秧苗到底是谁干的？
5: 这天气太舒服了。
3: 陶绵绵，让阳光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天哪，太晒了！
1: 姐姐姐姐，有好戏看了！
0: 唐绵绵，你在哪里？
2: 唐绵绵，
0: 唐绵绵，
2: 唐绵绵，小七找不到啊！
3: 奇怪，他到底去哪里了？
4: 奶龙小七，看你们家唐绵绵干的好事儿，他把我家稻谷全给淹了。
0: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不会？他还把海带上的云都吹走了，大家都被晒成黑炭了。
0: 就是就是，
4: 都怪唐绵绵。
2: 哼，唐绵绵才不会做这种事情呢。
6: 你们都是一伙的，别再狡辩了。
0: 奶龙快跑！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4: 别跑！
7: 站住！
1: 这边，那边也要。
0: 唐绵绵，别吹了。
3: 原来是你，抱抱龙。
1: 姐姐姐，就是我。奶龙，看你的唐绵绵都做了些什么呀？大家还会喜欢你们吗？
0: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3: 唐绵绵，你被抱抱龙骗了，他在利用你干坏事。
1: 你可别冤枉好龙，地是他淹的，人是他晒的，我可什么都没干。
3: 如果不是你骗他，

0: 那我就毁了你，看我抱抱穿。哎呀，哦哦哦，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们了。
2: 快穿。
3: 唐绵绵，等等我。
4: 西瓜保熟，我发誓。
0: 哎呦，哎呀，骗人遭雷劈了。
5: 对不起，对不起。糟了，我们得快点找到唐绵绵，不然还会出更多乱子。
3: 唐绵绵，
5: 唐绵绵，
3: 唐绵绵，在那里。
6: 请亲你的嘟嘟，我们一起跳舞，嘟嘟嘟嘟嘟嘟，向我迈开你的脚步。
1: 奶龙，我没想伤害大家。
3: 好了好了，没事哦。
5: 以后帮助别人也要分清状况，下次不要被人利用了哦。走吧，我们去给大家一个交代，顺便把误会解开。
3: 对不起，
1: 对不起，
7: 没关系。

0: 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2: 哦耶！

0: 使命不达，上集。
1: 我有一个大西瓜，它又绿又甜，足足又大，呼啦啦啦！
2: 奶龙，小心点，再滑西瓜就掉了。
1: 真掉了耶！
2: 啊，快追！
0: 能除掉奶龙，我就会成为宇宙最强龙！接接接接！
1: 抱抱龙，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呀？
2: 奶龙，小心有诈！
0: 你们是谁？这是哪儿？我是谁？
2: 抱抱龙，你碰瓷儿啊！
0: 抱抱龙，我是抱抱龙，抱抱。

0: 是我。
1: 小七，他不会傻了吧？
2: 这么反常，肯定有阴谋，不要上他的当，我们走。
1: 小七，他真的没事吗？要不要把他带回家？我还没准备好呢。
2: 哎，好吧，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
1: 嘿嘿，是你说的哟。我来了！耶，我赢了！哇呼！
2: 宝宝龙居然追到家里了。

0: 下雨了都不知道往家里跑，难道脑袋真摔坏了？
1: 要不我们还是让他进来吧，看起来有点可怜哎。
0: 我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花样。用这把真假呼唤枪试试他。
1: 抱抱龙，你快进来吧。来，喝杯水吧。
2: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吗？
0: 对啊，一起来玩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动侧面那个按钮哦，要是动了，彩蛋就会变成真的，会打伤我们的。
1: 很危险哟。
0: 好了，开始吧。哼，宝宝龙，我不信揭不开你的真面目。
1: 哇哦，好刺激呀。
3: 那我要开始了。嘟嘟嘟嘟，站住。好好玩，这个颜色好好看呀。
1: 小七，抱抱龙真的好不抱抱龙呀。
0: 抱抱龙真的失忆了。
1: 那他把什么都忘了吗？
0: 如果他真失忆的话，出去也很危险，就先让他在我们家待着吧。
3: 那龙，轮到你来追我了。
1: 小七，这个暗龙会怎么样呀？
4: 吃早饭了，
1: 来喽。这样喝牛奶更甜吗？
3: 好。奶龙，不许动。我怎么了？
1: 嘿嘿，我也有。
0: 别闹了，快吃吧，待会儿还要出去买东西呢。
1: 好耶，

0: 好耶！
1: 老板出去修炼好几天了，还不回来，不会出事了吧？
2: 怎么可能？老板是做大事的人，不回来肯定有他的道理。
3: 他现在肯定在很辛苦地突破自我。

0: 使命不挡，下集。啊，老板！
1: 奶龙小七怎么也在？老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计划。
2: 哇，小七好厉害呀！哼，你怎么这么坏，乱扔垃圾。看你还乱扔垃圾。
0: 老板
1: 别去，这一定也是计划的一环。
0: 暴龙，你没事吧？
3: 我我想起来了，是你和小七害我脑子摔傻失忆的。不过这样反而得到奶龙小七的信任了。接
2: 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头有点痛，就不去买东西了，你们去吧。
0: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0: 那是，不然你以为我这几天都在做什么？啊？
1: 嗯，啊，真不愧是老板，我们还以为您忘了大忌了呢。
0: 怎么可能？这叫计谋，懂不懂？
2: 老板，那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当然是给他们个惊喜了，比如这里装个炸弹，那里装个机关，到时候接接接宇宙最强龙还不手到擒来。
2: 嗯，哦，这都是小惊喜，要给我们就给个大惊喜啊。
0: 没错，就这么办。等下奶龙小新一回来，我就热情招呼奶龙坐到那张瘸腿的椅子上，只要奶龙一坐下，椅子就会散架，让奶龙摔下去，等他一起来，脚一动就会踩到旁边的捕兽夹，然后他痛得哇哇乱叫，跳起来铁定把天花板都穿过了，头卡在二楼。
3: 奶龙，
0: 他们刚落地松一口气，你们就哇一声钻出来吓死他们。他们肯定吓得豆子窜了，鱼缸里面的鱼雷就会砰的一下爆炸，把他们都炸晕，变成两只黑色的落汤鸡。接接接，
1: 老板你好坏坏呀。
0: 奶龙回来了，你们快藏进去准备。奶龙小七，你们回来了。
2: 今晚吃烤乳猪。

0: 暴龙，你头还痛吗？
1: 不痛了，你们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下吧。来，这边坐。
0: 暴龙，沙发在那边呀。
1: 椅子有四条腿，更舒服。
0: 可是，明明沙发更舒服。
1: 椅子！
0: 沙发！
2: 你们怎么奇奇怪怪的？坐哪儿不行啊？
0: 小七，你什么时候装的机关呀？
2: 我没有啊。
3: 还好鱼雷质量差。
4: 老婆
1: ！你们不要过来啊！
2: 暴暴龙，原来是假装失忆，还想害我们！
5: 被发现了，快跑！
0: 原来是假失忆呀！嘿嘿，今天的烤乳猪是我一个龙的喽！嘿嘿。

0: 当然，我们还可以喂海鸥，你可以自己买一点香肠或者面包，当然你也可以去码头整点薯条。
1: 太发达了，来到长海县特别方便。像我们这次从沈阳坐车到皮口站，再坐车到皮口港，港口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网络购票。旺季航班15分钟一趟，航程55分钟，票价55元，平均下来一分钟只要1块钱。现在已经从鸳鸯港出港了，然后我们就已经抵达了大长山岛。一般来这个岛上，他们说都是住民宿。 因为住民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港口接站，就会有接你的大车和帮你拿行李的大哥。车开到长山大桥离咱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虽然人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玻璃海、果冻海、琥珀海、五彩斑斓的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要去过的人都会说那是他们记忆里最清澈的海。3, 2, 1。

0: 平时播天气，所以知道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但其实这儿的温度要比咱们内陆城市低一些。
1: 这里的

0: 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度，各位外地的小伙伴，快来长海玩吧！玻璃海的位置在小水口森林公园，门票40元。进公园左转沿瀑道下去，一直走到浮桥就能看到。涨潮时观看效果更好。每天涨潮具体时间可以关注大连市海洋预报台查询。
1: 涨潮时间，退潮时间也得看，退潮好赶海。你看别人都有专业装备，小腹虽然没有，但我随便一捞啊，也是一个。满载而归，买了这么多的大海鲜，一会儿找一个附近的小饭店去烹饪一下。听说加工费可能很便宜，大概10块钱。走吧，上桌见。
0: 看完一天美景，晚上必须得爽吃一顿大海鲜，
1: 来个硬货，大海鲜。

0: 小长山岛作为来长海县必打卡的小岛，享有天然鱼乡之美誉，与大长山岛只有一桥之隔，所以交通十分便利。
1: 我们现在正在走长山大桥回大长山岛。
0: 晚饭结束后，大家可以住在大长山岛，因为那边的住宿选择比小长山岛多一些。吃饱喝足，小夫要去休息啦。晚安，长海，好梦。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我二叔的故事应该从这一天开始说起，因为这一天命运跟二叔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1: 二叔，松手啊！
2: 二叔要飞了啊！
1: 啊！
2: 好。

0: 耳朵，你慢着点儿。
1: 哥，
0: 你这都多大了，还贪玩，还上房了？快快快，把搭把手！
1: 来来来来，哎，
0: 对了，那个你上大学的钱啊，哥都给你准备好了。
2: 不用。
0: 回头啊，这个零花钱我也定时给你寄啊。
2: 真的不用。
0: 跟哥你还客气，穷家富路这是老理儿。
3: 嘿，郑某忠，嘿，不能急，你想干什么？郑某忠，兄弟，你想干什么？哎，某忠，某忠，你想干什么？哎，不能急，哎呀，郑某忠，你想干什么？你某忠。
4: 凡世强都考上大学了，这街坊四邻要吃百家宴，你就贡献贡献吧。
3: 那是百家宴，不是百鸡宴。啊，
4: 百家宴，百家宴。
5: 妈，你救不了他了。
6: 嫂子，
7: 哎，回来了。
6: 哎，你是说我还是说我大哥呢？
7: 哎呀，俩都问了。哎，别傻站着，搁桌上吧。
6: 来，
7: 洗个手啊。
6: 来。
0: 尔川，来，到门口把爸的自行车推进来，上面还挂着菜和肉呢。
8: 行行行，
0: 来，
6: 二叔，我去。
7: 来，洗手了。
6: 好，来，去玩吧。
7: 拿毛巾。
1: 哥，啊，你这头是哪儿剃的？
0: 那个街口老韩头，哎，才2毛，怎么样？
1: 看出来。你就2毛钱吧，剃得跟狗啃的似的。
0: 这什么话？你这
1: 你欺负我嫂子。
0: 慧兰，我这头剪得怎么样？
7: 你就是理个光头，我也不觉得奇怪。
1: 看你怎么样都好看。哎，哥啊，你说我就考个大专，至于吗？整大发了吧？
0: 大什么大呀？金榜题名啊！我高兴，我就得往大了整。
1: 我这要结婚怎么办呢？
0: 结婚，那我就给你摆房上去。
7: 你哥跟过年似的。
0: 你想啊，咱们老尔家几辈子才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啊，我能不高兴吗？那个慧兰，去把那个通知书拿来啊，我再看看。
7: 你不都看过了吗？
0: 我怕它飞喽，你再拿回去。
1: 我去给裱起来。
9: 妈，你奶奶来了。
10: 志强考上了大学啊，这是咱全小街的光荣。
7: 是，
10: 这百家宴我得张罗，我这个居委会主任就是要鼓励咱小街多出几个大学生。
7: 那是
1: 啊，在那儿呢。
10: 谁知道呢？顺子一招呼就走了。
1: 是
10: 啊，志强啊，你这回啊可是给铁蛋他们做了个榜样。
1: 怎么呢？
10: 铁蛋说了，明年他也要参加高考。
1: 好，明天看他的。
10: 就是啊。
0: 榜样的力量，那就是无穷的。
10: 对，
7: 哎呀，李婶儿，快
0: 往里去，往里去。
1: 哎，哥，你这样不好啊！你当那么多人面夸我呢？
0: 那怎么了？我弟弟就是好。再说了，你这匹野马，我早就给你套耳聋透了。我。
1: 杨叔，
11: 好事儿，好事儿，
0: 好事儿，好事儿。
11: 说句你不在意的，这我就会朝着土豆丝儿。
0: 我们就爱吃这口，
1: 爱吃这口。
0: 您老往里去啊！
1: 哥，我去看看啊。王哥，您干嘛去？
12: 我揽碗去。
1: 您快点回来啊！
7: 志强，你过来。
1: 干嘛呀，宝珠？
5: 你看，好看不？我自己拿火钳子烫的。
1: 好看，跟卷毛狗似的。
5: 你烦人。你看我耳朵。
1: 哎呀，挺长时间没掏了吧？
5: 我扎耳朵眼儿了，是不是我一捯饬的把你吓坏了？
1: 你还有什么节目能不能一次说出来？跟拉羊屎蛋似的，你怎么？
5: 都要当大学生了，你文明点啊！
1: 别一惊一乍的，我忙去。
5: 哎，我告诉你啊，明年我也考，就跟你考一个学校。
1: 你想考就能考上去？你以为大专这么容易考啊？
5: 我不管，我有我的主张。
1: 熊样吧你，还我有我的总征，
0: 那么多人。
4: 哎，刘姨，
7: 哎，
4: 来了。志强啊，你牛姨啊率我们全家来给你道喜来了。呵，
7: 哎，志强，你还真考上了。
1: 那是，
9: 这是最后一个节目，

0: 我喜欢吃。
1: 我说一句啊，这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高兴，大家都高兴，这杯酒啊都干了。
2: 谢谢大伙儿。
3: 哎，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看见没有，照相机，没见过吧你？来，现在呀，给他们照全家福，你们全都喊茄子。来，志刚志强，别上。哎，对，站好了。来，近一点。哎，好嘞，
4: 别着急，别动。哎，调焦呢啊。来，好嘞，一二三。
0: 谢谢大伙儿，喝好。
5: 玩儿的多高兴的事，
6: 干一个，干干干。
7: 那几个哥们怎么没来啊？
0: 难喝，
7: 来，别赖我啊！
0: 不好，不好，不好！
8: 我请
0: 不
8: 来了。
9: 来，这个，来，耳朵。
8: 不好，不好，不好！不行，慢点，
9: 慢
0: 点。吃
9: 肉啊！
0: 铁蛋，
10: 出大事了！
0: 什么事儿？
11: 哎，这铁蛋搞什么鬼呀？
12: 李婶儿，年轻人就爱扎堆儿。
11: 你，坐吧。嗯，
0: 来吃吃吃。还是杨他们一伙吗？
13: 对，
0: 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
13: 哎，别说了，快走吧。
14: 别动啊！我跟刘旭东之间的事儿。
0: 旭东是我哥们儿。
13: 呸！他老子把我爸整死了。
15: 对，你爸是上吊自杀死的。
13: 你放屁！
0: 你骂谁呢你？
13: 快，你
0: 怎么了？是不是？
13: 快走！来了
0: 啊！全走！
13: 来了！
0: 住手！
13: 志强，没你啥事儿啊！我滚蛋啊！
14: 哎，你妈！
0: 不知道徐东是我兄弟啊！
13: 二志强，你记住了，你给我等着！
15: 我等！哎哎，这，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
13: 志强，你牛！
1: 哎，我觉得这箱子啊，收拾收拾还能用。
11: 咱给志强买个新的吧。
1: 你倒是大方。
11: 穷家富路嘛，别让人看着笑话。
1: 给志强治的。
11: 啊，你说我就知道他今年能考上，早早的我这毛线就买回来了。
1: 你呀，这比当妈的还周到呢。
11: 爹妈走得早，你说我这不跟当妈的一样啊？就光是好嫂子了，
1: 不是啊，那还是好母亲、好媳妇儿呢。
11: 我哪儿那么好？
1: 咱家没你哪行
11: 啊？你呀，
1: 哎，我也不差啊，啊，哪年不是先进工作者？

0: 我特别喜欢咱们家乡的这条江，好美啊！嗯，
1: 所以你老是到这儿来？是啊，只要一站在这儿，心里就特别惬意。
0: 能考上大学吗？
2: 我要考不上大学，你就不跟我好了。

0: 你要是不跟我断，我就跟你断。真的？断。
1: 志强，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
0: 啥呀？
1: 为了你，我也得把他绳上去。
0: 就是一定要听你这句话。
1: 但是有条件。
0: 嗯。
1: 亲我一口。

0: 小飞，小飞，小飞，小飞，
1: 干嘛呀？
0: 请阿姨。
1: 志强，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小薇，我来告诉她我考到省城了。
1: 考到省城了？
0: 嗯，
1: 是本科吗？
0: 专科。
1: 哎呦，连考三年，还是个专科呀？
0: 你不也是专科吗？现在都是大夫了。
1: 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年代呀？这孩子。
0: 曲阿姨啊，
1: 嗯，
0: 小薇在吗？
1: 她不在。
2: 曲阿姨。
1: 哟。高波来了，你怎么过来了？
2: 我们科室今天分了点鸡蛋，我一个单身汉又吃不了，所以就给您送来了。
1: 看看你这孩子，总是这么想着我们。
0: 曲阿姨，
1: 哎，
2: 这位是？
1: 哦，他是小薇的同学，尔志强。
0: 嗯
2: 啊，你好，我是医院刚分配来的大夫，是曲大夫和卢大夫的学生，要是你不介意。咱们做个朋友吧。
0: 你好，
1: 高波啊，
2: 哎，
1: 屋里坐吧，啊，中午就在这儿吃午饭。来来来，
2: 哎哎，
1: 进去坐吧。嗯。哦，对了，尔志强，要不你也留在这儿吃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还有事儿呢。
1: 那就不留你了，高波，快进屋吧。

0: 乔阿姨，
1: 我来帮你。
2: 啊，不用，我马上就弄好了。
1: 没事。
0: 乔阿姨，那个尔志强是来找小薇的吧？
2: 哎呀，他有事儿没事儿就要往这儿跑。
3: 他是在追小薇吧？
2: 嗯，是有这个意思。
1: 乔阿姨，我跟小薇接触虽然不多，但是我对她印象特别好。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觉得很踏实。
2: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喜欢小薇。
1: 我是有这个意思。
2: 啊，那好，等小薇回来以后，我跟她说一下，你们两个找机会多接触接触，培养培养感情。
1: 哎，谢谢阿姨。
2: 谢啥？不用客气。
1: 曲阿姨，那您说，小薇有没有顾虑啊？哎呀，
2: 要说尔志强和小薇呢，确实走得挺近的。可是谈婚论嫁，根本就不可能。这个尔志强学习不上进，还总是爱打架。这怎么行呢？
1: 哎，阿姨，我来。
2: 啊，没事。
1: 来，我来，您歇着啊。
4: 20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春光多明媚，天也心，地也心，春光惹人美。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年轻的朋友们。

0: 我们80年代的新一代啊，年轻的朋友们，亮亮的青春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
1: 那马哥的车吗？
2: 少打我哥车的主意，走。
3: 属于我。
1: 娘，反正现在也是中午休时间嘛，是不是？
4: 哎，就是啊，顺便兜兜风去。
1: 哎，志强，那车我们都没坐过呢。哎呀，
4: 兜啥风啊？我哥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别找麻烦，他公私分明。
1: 哎呀，没事，我
5: 只是说，就一会儿
4: 吧。志强，你到底会不会开呀？
6: 你说谁也不会开。
7: 哎哎，行了，要说志强会开，肯定也是二把刀。得了啊，以后谁也别提志强会开车的事儿。
1: 哎，走走走走。
6: 哎，这，
4: 你说谁二把刀啊？我还就不信了，非叫这个劲，上车，上车！
1: 哎呀，算了，
4: 非叫这个劲，
7: 别
4: 上车，谁二把刀？
1: 上车！
8: 走了，
1: 志强，快点啊！
9: 走啊！
7: 上车，走！
10: 志强，哎，志强，你干嘛去啊？
1: 我们捞鱼去。
10: 我也去。
1: 志强肯定不带你去。
10: 滚一边去，有你屁事！志强。你带我去，
1: 别去！
10: 你敢不带我去，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敢？
6: 各位大巴力士，
1: 坐好了，
0: 走！
11: 走！
10: 看我敢不敢！
0: 黑手飘香。
12: 来，儿子。
13: 爸。
12: 哎，宝珠。
10: 宝珠，
12: 啥事儿啊？
13: 大哥，志强他们把你车开走了。
12: 你说啥？他干什么去了？
13: 去江边捞鱼去了。
12: 这帮混小子，这不胡闹吗？这是。
14: 哎哎，你别跟他们急啊。
15: 志强看江边，杨子他们偷咱们的鱼呢。
6: 都做好了。
1: 杨哥，你看，
16: 快什么快？快点说，一会儿没人了。
1: 那车开车的事儿，志强，上面还站着旭东他们。
15: 这几个家伙，这就撞咱们给下了。
17: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冤家路窄。
1: 把弹弓给我。杨子，你别闯出祸来，滚一边去！

0: 去烫烫啊，让你爸和二叔喝点儿。
1: 哦，
0: 来，

0: 家的人等他。
1: 用力啊，顺子，一二三，一
2: 二三，
1: 一二
2: 三，
1: 走，一
2: 二三，
1: 走。一二三，人家来了。
3: 怎么回事？
4: 大哥，我们跑过来了。
3: 这车怎么开水里去了？队长呢？
5: 队长在前面开车。
3: 使劲啊，顺子！志强，你一天不惹祸，你难受是不是？啊，下来！我让你下来，听见没有？
6: 大哥，你别管了，这车我怎么开出来，怎么给你开回去？
3: 你要不下来，就是揍扁了你！下来。
6: 大哥，你就相信我吧，
3: 这车只有我能玩得转，知不知道？
6: 说的是，
3: 下来，
6: 大哥，大哥，大哥，
3: 靠着，
6: 哥几个一起来，
3: 来，
2: 一二
6: 一二，
3: 志强，往后靠，
6: 往后，
3: 我看着，
6: 往后点。
3: 使劲啊！
6: 志强，
7: 快点，上来，
3: 过来，过来，
6: 大哥，加油！
7: 哎，快点，加油
3: 啊！车上冻了，
7: 冻了，
3: 大哥，再加把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听我的口号，
2: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

我他妈能怎么办呀？别给我折腾，怎么办？师长，你小心点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

0: 都不急啊，一会儿啊，爸爸和二叔就回来
1: 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2: 海亮，出什么事儿啊？
1: 大哥他掉江里去了。啊！快走吧。
3: 志强，志强，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坏了啊！慧兰，来，咱上屋里歇一会儿啊！
1: 屋里歇一会儿？我哪儿都不去。
0: 听话，快点！
1: 志刚他没有死，他就呛了口水，一会儿就行了。你看他。 眼角还有眼泪呢，
0: 慧兰，听话，来，咱上屋里去，走走走。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2条筋吗，哎，这2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

0: 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治什么呢？治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

0: 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这叫肾腧穴，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得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的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就突出这个，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这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1: 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5: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4: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8: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1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天
13: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5: 我就喜欢当第一。
16: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好了，咱坐，坐坐坐，好，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坐坐。

0: 四爷没见你伤心成这样，都是我的错。瞎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要是不去告诉大哥，大哥就不会死。你要是不告诉他，死的就是尔志强。哎呀，我早就知道他早晚被祸闯大了。他，
1: 不是，妈，你记点口德好不好啊？怎么了？
0: 你妈说错了，这人命都出了，不许你妈说一句，是不是啊？你说你到现在还护着尔志强，他一个人毁了一家子，你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故意的，
1: 故意的那就杀人犯。
0: 不是妈，你别跟着火上浇油了，你这话要让志强听见了，他还有活路吗？本来人心里就够难受的了。
1: 你知道他爸妈活着的时候跟他叫什么吗？打小就跟他叫犟驴。
2: 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
0: 幸灾乐祸，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1: 本来就是吗？你说你这么一串串的编排人家志强，你有意思吗？啊，照你这么说，他该蹲大狱了，就犯了天大的错，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呀！
2: 哎呀，都几点钟了，你们还不睡？你们吵什么呢？你，
1: 甭管他，咱睡去，睡觉，你哭吧啊，你一人在这哭吧。

0: 你们是？
1: 这是我们厂的倪书记。
0: 哦，倪书记你好，我是居委会主任，我姓李。
2: 哦，李主任。啊，我们到尔志刚家代表组织来看他的家属。
0: 已经接到通知了，走，我带你们进去吧。
2: 这次尔志刚出事儿，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他在厂里是先进工作者，也是模范司机。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意外了，而且在厂里反响很大，大伙都没有想到这个事儿会出在尔志刚的身上。
0: 倪书记啊，我说两句，这事儿是得调查。志刚不是开私车，是有人搞破坏，打坏了车窗玻璃，车子这才……
2: 李主任，那你们报公安了吗？
0: 没有。
2: 你听谁说的？
0: 我儿子说的。
2: 哎呦，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就得报公安，而且还要有证人。我也听说了，好像是有几个小伙子把车开到了江边。
0: 哦，那大概是我听差了。
3: 志刚是开车送货的，按规定送货就应该把车开回厂里，
2: 可是车在江边出了事儿，这个怎么解释？如果志刚同志公车私用，造成了车毁人亡，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他所应该享受的福利和待遇都基本没有的。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名声。我们也很想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同时也希望慧兰同志要积极地配合调查。
4: 我知道，
5: 车是志刚开走的。我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
2: 你肯定？
5: 对，我看着他开走的。我小叔子考上了大学，我要他去江边买点鱼，做点好吃的，就让志刚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属实。
0: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我想根据志刚同志在厂里的表现和咱们家里的实际情况，损坏的车就由厂里负担了。工会曾主席还专门发动工友捐了一些款。
2: 蓝同志，不多，大家的心意你收下吧。
1: 谢谢了。
0: 慧兰同志，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情况，我们就先走了。
1: 那就谢谢，慢走。
0: 啊，也希望你多多理解组织。
1: 谢谢。
3: 你就算把它全部揽在你自己身上，你哥他也活不过来。

你哥的名声怎么样？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用不着声张，大家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事儿虽然让他背了黑锅，走得不光彩，可又能怎么样？他不背，你就得背，你背不动。

0: 上学，我哪还有脸上学？这事儿由不得你，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决定。你说什么？你还没闹够你，你哥他命都没了，你让你嫂子没了丈夫。
1: 你让孩子们没了爹，你还没闹够啊！就因为你闯的祸，这个家都快散了。有时候我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打你一顿。
2: 嫂子，你打吧。
1: 我打你，我打你，你哥也活不过来了呀。
0: 你考上大学，你哥他心里有多高兴，你都看到了。他就盼着这一天呢，为了能让你上学，给尔家争光。你哥他什么活都干，再苦再累，他从来没有怨言，就为了让你有个好前途。爹妈走的时候。 把你托付给你哥合伙，希望把你养大成人。你说这好不容易考上了，你说不上就不上啊，你对得起谁呀、啊？

0: 我跟你把话说了，这学你必须去上。你要是再犯孽，你就去问你哥，你问你哥，你做的对不对？你问你哥，他答应不答应？
1: 照片洗出来了，哎呀，留着吧。
0: 谢谢。

0: 志强，志强，你慢点喝。志强，你要是有苦水，你就吐出来，行吗？什么苦水啊？我有什么苦水啊？没有。志强，你别这样，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得了。
1: 比现在这样好受，
2: 我为什么拿你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跟他们你有关系吗？什么这帮孙子！我告诉你们，
1: 我二志强弄不死他。
0: 对，就应该收拾他。
2: 闭嘴！你别打我！
3: 徐东，
2: 我问你，找到他们了吗？
3: 没有，可能躲起来了。
2: 什么？躲起来了？有地方躲吗？志强，啊！志强，志强！现在千万不能莽撞，要不然代价可太大了。什么叫莽撞？什么叫代价？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必须办，我不办我不招惹志强。
1: 别他妈劝我！谁不劝我跟谁急。

0: 小薇，哎呀妈，回来了！我回来了，想死你了。孩子，来，让妈好好看看。嗯，气色很好，
1: 是吗？嗯，一路上累不累啊？不累，这才几个小时啊。哎，对了，志强来了吗？
0: 你看看，一进屋就问二志强，也不问问你爸爸，也不问问你哥哥，
1: 问。 那也得一个一个问呢，着什么急呀？对了，妈，你快看看，我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呢。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先别忙。啊，二志强他们家出事儿了。
0: 怎么了？出大事儿了。
1: 出什么大事儿了？
0: 他哥掉江里。 淹死了，
1: 啊？怎么会呢？
0: 还不是因为二志强。
1: 哎妈，我都听糊涂了，他哥掉江里了，那跟志强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他。

0: 这些天，志强要去上学，我给他收拾收拾，这都乱七八糟的。
1: 过来看看你。哎，志强呢？哦，去居委会了，一会儿就回来啊。我去给你倒水。哎，不用了。他什么时候走啊？就这两天吧。志强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能考上学，也都是因为你。我知道。
0: 他对我好，我心里都记着呢。大嫂，大哥的，嗨，这谁能想到呢？你大哥这一走啊，这天都塌了。 我心里再凄惶，这日子还得过呀。
1: 是啊，
0: 志强要走，孩子又还小，我要是再打不起精神，这家就散了。你看你一来，我就跟你说这。
1: 没事，
0: 我就给你倒水啊。
1: 不用了，
0: 坐着，坐着。
2: 去省城上大学了吗？我送你个小礼物。这是一个带夹子的小台灯，你到那边住集体宿舍，灯光肯定特别暗。你怎么看书啊？你就把这个往床头上一夹，可亮可美了。是吗？可亮可美了。
3: 啊！
2: 哎呀，这么亮这么美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呗。不要！
1: 你猫看我的石头，又臭又硬。
3: 我就是臭石头，志强，那你干嘛拼命的拱啊？啊！我求你了呀！啊！志强，干嘛？
4: 杨藏的地方打听到了，城东老发电厂。
3: 走，
4: 志强，要不算了，你还得上学去呢。

0: 没酒了，去买点酒去。
1: 在哪儿呢？
2: 反正就在这一片。
1: 抓住他！
3: 志强，你怎么来这儿了？

0: 二叔把杨子打成重伤，被判刑了三年。他为自己的鲁莽葬送了前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天晚上，我和妈妈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1: 六。
0: 我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道三年有多长，可我知道，一颗一颗地数过去，总有一颗是二叔回来的日子。

0: 二叔，
1: 二叔，我们来接你了。
2: 志强，咱们回家吧，啊？
3: 我们接二叔回家。谁都不说一句话，我哪里知道，这种沉默正在酝酿着一场十年之久的大战。而个性张扬又爱闯祸的二叔，注定是这部戏的主角。

这个家因为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众散亲离，我也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刻，赎罪两个字如一把尖刀，深深地插在我的心里。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0: 那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如果

0: 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0: 那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

0: 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3: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

0: 装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5: 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0: 二冬吧，进来。二叔，二冬，告诉二叔，平时你们在家都吃什么？
1: 鸡蛋面。
0: 说实话，
1: 二叔，鸡蛋面好吃吗？

0: 以后不许再提二叔走不走的事儿啊。
1: 啊，那咱家可又多一张嘴。
0: 放心，饿不死。
2: 就这点零碎活，挣不了几个钱的。
0: 一分也是钱。
1: 我就知道，我爸要是活着的话，咱们家日子不可能过成这样。
2: 都是他害的。
0: 说什么呢？
1: 妈，你没必要这么护着二叔啊。
0: 那照你们的意思，
2: 分开过，井水不犯河水。
1: 我同意。

0: 你二叔呢？不是说回来了吗？我没有二叔。二春，你二叔呢？他……哎，真是奇怪。二志强。
1: 宝珠，宝珠来看你了。
2: 我去。哎呀，
0: 去吧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哎呀，去吧，别让人说咱不懂礼数。去吧啊！志强。

0: 志强，你回来了。你看这个，你还认识不？这是三年前我要送你的那个床头小台灯，我动都没动，又给你送来了。不会哑巴了吧？
1: 你才是哑巴。
0: 你会说话呀，那就好。哎，志强，我已经从卫校毕业了，分到市防疫站工作，一个月42块钱工资呢。你想要啥，我给你买。哎，对了，你有换洗的衣服吗？我给你洗。
1: 我自己会洗。
0: 呀，不简单呀，都会自己洗衣服了，改造的好。志强。志强，
1: 没事儿
0: 啊。
2: 宝珠啊，
0: 啊，你有事儿吗？啊啊，没事儿。
2: 我代表居委会来看看你，啊。监狱里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说你在里边改造的不错。有悔改的表现，不错呀，志强，人家给你这样的评价，对你是有好处的。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啊！啊，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一定要学会自食其力。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就给你打证明。
1: 谢谢李婶。
2: 志强啊，这些年你不在家，你大嫂那叫一个难呐。但凡放在别的女人身上，早就累垮了。你回来了，你得帮她一把，知不知道？
1: 知道。
3: 志强，回来了。
2: 铁蛋儿，你来干啥？我正跟志强在谈话呢。
3: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来这一套啊？也就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给你打基础，要不然你早就成光杆司令了。
2: 你说什么呢？啊，你这说什么呢？
3: 妈，你不有事儿吗？赶紧忙点事儿。
2: 去，我去看看慧兰。都学好啊。
3: 志强。哥儿几个可是给你把接风酒都摆好了，就等着你呢。走，今儿啊，咱非得喝他个一醉方休。走，走啊！
4: 哎呀，走，快，快走。
5: 妈没有同意让你去看尔志强，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6: 妈。你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又怎么了？
5: 高波会怎么想啊？
6: 我跟他又没关系。
5: 可人家毕竟等了你三年。
6: 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情。
5: 不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你自己又是大学生，现在还是人民教师，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6: 妈，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劳改犯啊？他又不是强奸犯，又不是小偷，只不过是因为他大哥突然去世了，他一时情绪失控打伤了别人。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5: 什么叫难听啊？那也是犯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说看，人家高波等了你这么久，你从来就不给一句好话啊？
6: 妈，你要是再给我聊高波的事情，我是真的没有兴趣听了。

0: 这么久了，哥几个怎么把你给盼回来了？我能问个事儿吗？
1: 问吧。
2: 杨子怎么样了？
1: 杨子断了一个胳膊，还锯了根手指。我打这么重？
2: 你以为呢？
1: 那他们家里没要赔偿？
2: 要了，能不要吗？要的还不少呢。
1: 大嫂都快把你家房子给卖了，要不是我们哥几个，
3: 李道，
2: 啊，
3: 来来来，咱不说这些，
2: 来来来，
3: 喝酒，来，
1: 是哥几个凑的钱啊。
2: 哎，志强，咱不说这些了啊，这大伙儿啊，在一块儿，他就图个高兴，
1: 就是。
3: 在这个时候能帮我的，就只有你们。你们是我生死兄弟。哎，我给你汇报一下啊，这三年啊，哥几个都有变化。铁蛋子进了大集体了，
4: 旭东呢，现在是人民交警了。
3: 哎，
4: 那叫个威风。
3: 我呢？ 现在跑单帮，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老板，
0: 那挺牛的嘛。
3: 你可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二道贩子。去你的，你才二道贩子呢！我这是政府鼓励的。
0: 哎，我说两句。这回你们为我接风，我先谢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还记着我，说明你们不嫌弃我。徐东，刚才你经我酒，为什么没碰？因为我觉得见外了。我闯这个祸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如果不收拾杨子，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算了，不说这事儿了。 都过去了，我回来了。耽误了三年的功夫，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挺好的，我也不能闲着。志强，
3: 跟我一块干吧。
0: 先不提这个，干什么我还不清楚，也没想过。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回我回来，我二志强得活出个人样来。再闯祸。
5: 让家里人担心，那就不是爷们儿了。这话说的
6: 对。
5: 哟，
6: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
5: 是三年。干吧。曹老板，我什么都会干，真的。这是居委会开的介绍信，你也看了。我是李主任介绍来的。
6: 他谁介绍的也不好使，你也看见了，我这功力小，人多。要不你别处看看去。
5: 要不你让我干两天，我试试看，好不好？他不是是不是的，是我这压根不缺人手。
6: 不是
5: 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啊，
6: 就两天。
5: 哎呀，不行不行，
6: 就两，
5: 回头回家回家。

0: 哎，哥们儿，我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的工头在哪儿啊？
1: 工头？
0: 那儿呢？姚工长，外号姚大牙。哦，就那个吗？
1: 看着就背手那个。
0: 哦哦，你们这才推了几次砖啊？
1: 没事。
0: 早上来的是不是就闲聊了，在那儿啊？你好好码，怎么弄？你码好了再放里，那一会儿怎么弄？ 才推了几次砖，来了不就闲聊？你快点！你那次，
2: 姚工长，
3: 什么事儿？
0: 把你码好了一会儿怎么弄？你们，哎，向您打听个事儿。
3: 把手术带着。
0: 向您打听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0: 您这儿还需要人吗？
3: 想找活？
0: 想找活？
3: 你到错地方了。我这既不是果蝇，也不是大集体，从人家手里转包的。

0: 你快点！姚工长，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是吧？
1: 打住！
0: 哎，别忘了，没用，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我这俩能不能快点啊？行，他妈现在几点了？现在能干完吗？干完干不进来，别下班，告诉你，我在这看着你们俩。昨天就差了吧，十多车。你的工具哪去了？弄手套，这什么时候弄完？弄俩手一块一块搬完啊？你工具呢？
2: 丢了。
0: 你把啥自己丢了呢？天天他妈弄不完。你会不会干活？
2: 对不起。
0: 怎么是你？
3: 我点头了吗？就来干了啊！
0: 搭把手吧，闲着也是闲着。不是，你上我这学雷锋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天干也白干。
3: 哎哎，那哥们儿穿蓝衣服的，哎，来帮个忙！哎哎，兄弟，
0: 我吗？
3: 对对对，
0: 来吧。
3: 来来来，
0: 这小子有点意思。哎。
4: 怎么弄？
0: 哎，手套给你。哎，不用不用不用，怎么弄？把车马齐了，把砖马齐了，马车是吧？哎，
4: 对，马齐吧，我来我来我来。哎哎，锁你的。哎，我问你啊，你真想干这苦差事？
0: 真想。
4: 你要一个人能把这车装满了，你就留下。 你干怎么样？好，来，哎，你们几个来，停下，下来歇会儿，下来。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二十强。今天我不让你白干，明天接着来吧。你决定要我了？
1: 我说话算数，
0: 但这是个苦力差，你别干几天双休。
1: 不会。
0: 看什么呢？紧干活。
2: 哥们儿。

0: 停一下吧。看二叔给你们带什么了？
1: 蜜糖葫芦。
0: 你也有，来，去，给你哥你姐拿过去。
2: 志强回来了，看你花那钱呢。
0: 能亏了孩子。嫂子，这钱拿着。哟，
2: 找到工作了？
0: 找到了。一家私人承包的砖厂，
2: 哟，那可够苦的，干得了吗？
0: 没事，我有的是劲儿。
3: 看这一脸的土，快洗洗。
0: 哎，
1: 姐，哥，姐，哎，
4: 他们去哪儿了？
1: 哎，哥，姐，哎，你们快吃啊！
5: 就这破！
6: 这么馋呢？
7: 二东，怎么了？这是？
1: 哥，姐，他们做的好事。
7: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走。你说你们都干了什么了啊？有你们这么对二叔的吗？要把他赶出门，你们就使这种手段。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教会你们这些了啊？
1: 妈，哥和姐知道错了。
2: 谁让你说了？就是我干的，怎么了？我爸就是他害死的，我就是不原谅他，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0: 滚下！跪下！
3: 二叔，二叔，不好了，不好了！二叔，快去看看我哥和我姐吧，你快点！
4: 啊！
3: 你去看，快点！
0: 你们这是要活活把我气死了啊！
4: 嫂子，这是干什么呢？
0: 真是长本事了！今天当着二叔的面，妈把话撂出来。谁要是以后再赶二叔走，先从这家里滚出去。
4: 嫂子，快起来，快起来，听二叔的，快起来，起来。

0: 是我不好，我没管好他，这还是我的孩子，
1: 嫂子，你不能这么对孩子。

那天晚上，二叔打好了背包，却没有走。我不知道哥哥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对二叔，但是我知道，二叔的心伤透了。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

0: 24到30之间吧。
1: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0: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3: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6: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7: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4: 喝一瓶顶吃5只刺参，
5: 喝一瓶顶5只刺参。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9: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修桨那么大啊。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0: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 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

0: 较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1: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2: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3: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看，这比我画册上还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菜又劲儿，
1: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这动不动的叫和我竞争，
0: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0: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3: 让我们俩死掐呀！
0: 我让你叫板，
3: 咱俩接着竞争。
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4: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5: 这就是最好的天。
0: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6: 我就喜欢当第一。
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跟单位说好了，你啊可以去上班了。老唐，谢谢你。
1: 你这戏不能老挂在嘴上啊，你得来点实际行动啊！哎呀，老唐，你别这……哎，我说怎么的呀？啊？哎，你这是过河拆桥啊？啊？慧兰，你说一说，这么多年我对你咋样？
0: 这你心里是明镜似的，是吧？
1: 你说我费尽了这九牛二虎之力，帮着你铺路啊、搭桥啊，要不你能熬得过来？哎呀，
2: 你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0: 什么？那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哎呀，
1: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是吧？
3: 老唐，放尊重点。
0: 回来，
1: 哎呀，
0: 你得给我点体面。
1: 老唐，
0: 哎呀。
4: 没溜达条，不是，我就跟大嫂说句话，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唱，老
0: 行了行了，哎呀呀呀呀！哎，我说你瞎呀你！
1: 你聋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话呢？劳改犯不是东西。
1: 你骂谁呢？
0: 哎呀，有捡金子，有捡银子的，还有捡骂的吗？
1: 我问你骂谁呢？
0: 你说呢？这一条街上有几个劳改犯？
1: 凭什么骂他呀？呀，
0: 你不是追着撵着要嫁给他吗？你去问他呀。
1: 老唐，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呀你？
0: 你再骂一句。
1: 我骂你不要脸。

0: 你不要脸，你臭不要脸！
1: 我怎么不要脸了？
0: 还用我说呀？啊，整个这条街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你要不干缺德事儿，能到现在还打光棍吗？
2: 你恶心你了吗？你恶心你了吗？你恶心你条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哎呀，我打不过牢饭，我打不过你，你再骂我一句！
0: 我打不过你！你干什么？你们俩，他骂个事儿，他不要脸！
3: 老唐，你咋又不要脸了？
2: 好男不可狗斗。
0: 你
2: 保住！哎，
0: 保住！
2: 还唱呢你？
0: 那怎么了？啊，不行你去问他。
2: 好，都散了吧，散了，看什么看？真是要命！不要脸！
0: 我刚才美美的替你出了口气。哎哎，我说你真的不是好歹呀你！你没听见老唐是怎么骂你的？骂我是劳改犯，对不对？我没饶他，连骂他10多个不要脸。怎么样，够意思吧？不比你那几个哥们差。哎，我说你怎么老想走啊？你干嘛呀？你看我这身新衣服怎么样？
4: 俗的，你嘴里就没好话你！我是俗，人家高雅的也不搭理你啊！你再看着好也白搭你！你没劲。
5: 好嘞，我马上回来啊。
4: 而志祥，你还配得上小薇吗？你这个样子，还能给她带来幸福吗？你没有资格再爱她了。嗯，不用了，擦了还得留。
6: 活累吧，累不死人。我帮你找个别的活干吧。我哥在机械厂当人事科长。
4: 小薇，你不该来这儿。
6: 你怕我伤你自尊？我只想告诉你。
4: 你干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这个人。这种话在这儿不合适说吧？你看，他们都看着呢。看就看呗，我不在乎。可我在乎，人家会说我是二流子。小薇。
6: 我想了想，咱们还是分开吧。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就想说这个。理由？分就分，还需要什么理由？
4: 分手这事儿，你一个人说的不算。哎，我求求你了，你说我这人什么都没有，一身臭皮，什么都没有。我脱了这身臭皮，就一身臭汗。
6: 臭吗？挺好的。

0: 你说分手，我根本就不信。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咱俩这样有意思吗？

擦你脸上的臭汗。

0: 你就这么把小薇打发走了？他就不该来。依我看呢，小薇对你可是真心的。哎，真心也没戏啊，我们俩不可能。
1: 怎么就不可能了？他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啊？别人不清楚，我心里还没数。
0: 要不这样，嫂子这儿还存了点钱，你来把婚事办了，搬出去住。
1: 说什么？
0: 我说你俩结了婚就搬出去住。
1: 那我还是人吗？我为了跟小薇在一起，我不管你跟孩子把家里钱都花光了，我就那么想要媳妇儿啊？
0: 那你也该成家了呀。
1: 不结婚也死不了人，我这两天好的。胡说什么呀你！嫂子，别劝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跟他没戏。
0: 你说他跟我在一起，肯定得跟家里人闹掰啊，我忍心吗？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我们俩根本断了。
2: 可是我觉得小薇她没这意思。
3: 说断就能断，
2: 断不了。你说说你这孩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妈，收录机卡带了，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小薇，你跟妈好好说话。
2: 你看看，你看看，好好的女儿，为了这件事儿，都快成冤家了。
3: 小薇。
4: 你得体谅你妈，你妈她更年期。谁更年期啊？我错了，我更年期。小薇，爸妈的意思呢？其实你都明白，就是想让你表个态。爸妈，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做回主，行不行？不行。
3: 好好说嘛！我觉得呢，爸妈说的都有道理。像尔之强这种身份的人跟你在一起，真不合适。你别说爸妈的面子上过不去，你要真跟他在一起，我的政治前途都会受到影响，直系亲属栏里到时候是会填上的，你知道吗？
4: 难道你们一辈子都为了面子活着？不是，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照你们这么说，那进过监狱的人一辈子都不能翻身了。
3: 哎呀，小薇呀，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2: 我自己的事情，我就想自己做回主。
5: 我告诉你，你要是跟这个尔志强，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

0: 儿秋好像画越来越少了。嗨，这孩子从小画就少，不像耳下。我这回回来，好像画更少了。
1: 没事儿，这要都像耳下和耳东，那不就成麻雀窝了？志强，孩子们一时想不通。
0: 你别再胡了，慢慢就会好的。我知道。又去见过小薇了。
1: 不想见。哎呀，晌午啊，她来过这儿。她来干什么？哎呀，这闺女啊，我看着都心疼。
0: 其实小薇，行了，别说了，不可能。小薇她是真心对你好，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就更不能害人家了。以后别再给我提小薇的事了。
2: 乔阿姨，你也别给小薇太大压力，我可以等她。
3: 我是怕他鬼迷心窍。没事，他要拐过这个弯儿，也得需要一个过程。你就不怕他一直固执下去吗？
2: 我不怕，我可以等他。
3: 好，那就好。我还有事儿，先上去了。
2: 嗯。
4: 谁找我呀？
3: 那衣服留下，人走了。哎，呀，还在那儿呢。
5: 朋友，真漂亮，嘿！我哪有那个福气啊！我会看相，你有。哎呦！怎么着，把哥们当港澳同胞了吧？一样的情况，我也给你准备一双，回头拿给你啊。
6: 赶紧帮我扔了！我这热脸贴你个冷屁股是吧？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我是谁呀？哎，志强，我跟你说，我这趟广州去的太迟了，我才回来大半天工，哎，货全都给批发完了，你是没看那阵仗，乌泱乌泱跟抢了似的。哎呦，千万别小瞧咱同安人，那时髦赶得快着呢。
3: 真没想到，让你小子给蒙对了啊！
6: 赖谁啊？我让你跟我一起跑，你不干呢，你非得在这破地方卖苦力。
3: 卖苦力，我心里痛快。
6: 哎，晚上一起吃饭啊！
7: 不去了，
6: 我请客。
7: 又臭又硬。

0: 不好喝，酸不拉几的，还是啤酒和白酒好喝。我跟你说，
1: 料子来了，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就眼镜呗。
1: 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精啊！哎，这么说呢，给咱们整两句，三两句啊！来，整两句，三句话，来，我给你少来几句啊！啥也甭说了，哥几个一人一件，
2: 来，
1: 我非得给你们赶到过来不可。哎，哥。
2: 别动！都别动！都别动！
3: 还都认识我啊？还是那句老话呀。

0: 不是朋友不聚首，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1: 你要是来喝酒的，我欢迎；要是闹事儿的，我奉陪。
0: 我知道你不好惹，我也领教过，但是今天我还就偏偏来了，让我入你们的座啊，喝你们的酒。我怕这酒里有毒。
1: 好，
0: 走。今天就要在这儿把这事儿给了了。
2: 尔志强，
0: 来看看这个。你断了我一根手指头，断了我一个胳膊。我就想问问你，我跟你有这么大的仇吗？啊！我问问你，这笔账咱俩该怎么算？该怎么算？
1: 听你的。

0: 那我就让你给我跟下来，叫老子一声爷！
1: 别动！
2: 别动！
1: 谁都不许动手！听我的！听我的！
3: 别动！
2: 我告诉你，
3: 这辈子我只跪服你。
1: 不敢动手了？
3: 啊？
1: 不敢了是吧？

0: 我砸完了，不报公安了是吧？
1: 那我该走了啊，走。
2: 小薇，咱们明天一起看电影吧。要不，去公园？
0: 明天你就别过来了。
2: 为什么？我要备课。明天周末放松一下多好啊！到时候再说吧，已经挺晚的了，你快回去吧，我就不送你了。哎，那你先回。
3: 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管了，回去啊！
5: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6: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12: 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账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
0: 了。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不为逐梦求学

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自己买一点香肠或者面包，当然你也可以去码头整点薯条。交通太发达了，来到长海县特别方便。
1: 像我们这次从沈阳坐车到皮口站，再坐车到皮口港，港口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网络购票。旺季航班15分钟一趟，航程55分钟，票价55元，平均下来一分钟只要1块钱。
0: 现在已经从鸳鸯港出港了，然后我们就已经抵达了大长山岛。一般来这个岛上，他们说都是住民宿，因为住民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港口接站，就会有接你的大车和帮你拿行李的大哥。车开到长山大桥，离咱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虽然人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玻璃海、果冻海、琥珀海、五彩斑斓的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要去过的人都会说那是他们记忆里最清澈的海。3 2 1

0: 平时播天气，所以知道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但其实这儿的温度要比咱们内陆城市低一些。
1: 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度，各位外地的小伙伴快来长海玩吧。玻璃海的位置在小水口森林公园，门票40元。进公园左转沿步道下去，一直走到浮桥就能看到。涨潮时观看效果更好，每天涨潮具体时间可以关注大连市海洋预报台查询。
0: 不能光看涨潮时间，退潮时间也得看，退潮好赶海。你看别人都有专业装备，小腹虽然没有，但我随便一捞啊，也是一个。
2: 满载而归，满的这么都是大海鲜。一会儿找一个附近的小饭店去烹饪一下，听说加工费可能很便宜，大概10块钱。走吧，上桌见。
3: 看了一天美景，晚上必须得爽吃一顿大海鲜。
2: 来个硬货，大海参。

0: 小长山岛作为来长海县必打卡的小岛，享有天然鱼乡之美誉，与大长山岛只有一桥之隔，所以交通十分便利。
1: 我们现在正在走长山大桥回大长山岛。
0: 晚饭结束后，大家可以住在大长山岛，因为那边的住宿选择比小长山岛多一些。吃饱喝足，小夫要去休息啦。晚安，长海，好梦。

0: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2到1.7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7.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7.9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7.7度。
1: 新闻脱口秀，
2: 妙语说天下。
1: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早晨一出门啊，感觉凉意明显啊，这样的温度真是太舒适了。白天呢，省内大部会升温1到3度，升温过后的热度呢也不是很明显，全省最高温仍然在30度上下。
1: 今天过后呢，冷空气就要陆续撤离我省上空了。下周一开始，整体的气温呢都相应的有明显的升高，最高温呢预计会达到30到34度，早晚呢会稍显凉爽一些。大伙外出啊，还是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呀。
2: 来看新闻。8月5号到6号，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成功举办，辽宁再度汇聚了世界的目光。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号，辽宁对待红山文化的态度正在从单一的学术研究推向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与国际传播的系统工程。
3: 此刻我身处牛河梁遗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此营建祭坛、女神庙，构筑起了完备的早期礼制体系。如今我们看到的玉猪龙、女神像，这些历史遗存便是这段璀璨文明的最有力的实证。
4: 辽西山区出现了原始文明社会，就文明起源，5000年文明起源，因为它是5000多年。再一个就是为三皇五帝找到了实物证据。第三就有点类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这不是传承。
3: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以质朴信仰在辽西沃土点亮中华史前文明的火种，岁月流转，今人守护遗址，探寻文脉，让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规划2025到2040落地实施，推动遗址保护迈向系统化、规范化升级，从源头筑牢史前遗存安全屏障。
5: 我们又在这个牛河梁周边开展了100余万坪的一个考古勘探，那么我们在寻找与牛河梁这个时代这个相适应的聚落遗址，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牛河梁以前出土的人骨啊、动物骨骼、玉器和陶器开展了这个合作的科技检测。
2: 学术研究是红山文化工作的基础，走出学术圈更是视野跃升。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举办，正在将红山文化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转向更加开放的文明交流互鉴。
3: 大会之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考古发掘、艺术研究、创作转化、产业落地、全球传播深入研讨，挖掘红山文化多重时代价值。
6: 然后我们在研究古代文明对现实、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不可移动文物背后它的这种历史逻辑，把它阐释出来，来指导我们未来的这个

0: 全人类的发展。
1: 本次大会特别邀请了2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走进牛河梁，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大家普遍认为，红山是馈赠世界的珍贵文化礼物。
2: 本次大会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光的礼赞，彰显了人类超凡的创造智慧，更诠释古老文明何以跨越千年，至今仍富有时代价值。没想到这里会如此的震撼我，我觉得中国开这个会太重要了，我们要为历史文化自豪。
3: 从牛河梁遗址的研究到红山大会的思想碰撞，再到深受喜爱的文创潮品，红山文化不再是书本里的词语，它正走出学术象牙塔，做强文化 IP， 解锁新流量。
4: 夏日的傍晚，在朝阳北塔脚下的红山文化文创市集里，我们看到围绕着红山文化的非遗手作、文旅周边，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把5000年前的红山美学转化为了有辽字号的特色好物。这个就是岫玉岫岩玉做的玉猪龙。
5: 对，其实红山文化5000年出土的时候，就是以岫岩玉居多。
4: 所以你这套文创的这个原材料上有很多的巧思，
5: 我也是一比一的还原，那个红山文化的各种样式的一个组合。
1: 来自希腊的安利尼被辽宁省博物馆的玉猪龙冰箱贴吸引，在他眼中，玉与龙都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符号。
6: 玉猪龙，我想买来送给朋友们带回北京，因为我觉得这是红山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7: 我们大概能有200多件文创，就是红山主题的文创了。下一步呢，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更加深化的将这个 IP 呢活化利用。
1: 由沈阳音乐学院创排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已经完成首演，今年将开启全国巡演。
8: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部《红山》舞剧呢，能够打造成一部精品，在辽宁能增添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这个文化名片。
1: 辽宁深耕红山文化内核，延伸开发 VR 模拟考古、遗址研学、实景展演、非遗玉雕等新赛道，开通高铁文旅专列，深化跨省文旅协作，以红山文化 IP 解锁文旅新赛道，持续扩大影响力。
3: 说天下，说东北超。就在昨晚，音乐之都总算是等来了马头琴的悠扬，松花江畔也终于盼来了科尔沁的晚风。哎，你说巧不巧啊，哈尔滨和通辽隔着老远的两座城，这昨晚愣是在同一块草皮上碰上了。马奶酒和葛娃斯碰了个杯，冰城的实在和草原的爽朗撞了个满怀，这大概就是东北超最带劲儿的地方。
9: 赛前融合了明星助阵、全民参与、精神内核三大核心亮点的文艺展演是火热上演。乔杉、潘碧龙两位家乡明星啊，这上台是又唱又吆喝。86岁的国乐大师冯绍先跟交响乐团合作《百万雄师过大江》，产业工人和劳模代表合唱《共和国长子》，这气势一下子就把场子给带热了。

0: 场比赛是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踢的，赛前呢大伙儿都说这谁都输不起，一个想冲四强，一个要保晋级。结果呢上半场踢的那叫一个客气啊，你防我，我防你，光防守不进攻，看的人直着急。45分钟踢完了是0-0，谁也没破门。
1: 这下半场刚开始呢，哈尔滨队是终于来劲儿了，抓住通辽队的角球失误打了个反击，二十恩右路突破传球，替补上场的李大宇第一脚被扑出来，紧跟着一脚扫射补进去了，1-0。这个球呢真的是太精彩了，进球的瞬间全场当时就炸了，那动静呢估计半个二城区都能听见。
2: 再来，哎呀，
0: 可是呢哈尔滨队没能够守住优势啊，第67分钟他们获得了一个点球，结果二十恩主罚被门将直接没收。第85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在门前一顿混战啊，用脚后跟把球磕进了死角，一比

0: 伤停补时阶段，通辽队25号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哈尔滨队呢获得了任意球，结果是一脚打高了，绝杀机会就这么飞了，最终是1-1握手言和。
1: 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这场平局意味着他们主场没能全取三分，晋级之路变得更悬了。但是呢，这就是足球啊，有遗憾，我们相信啊，也有下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输了今天，还有明天，下一场咱们继续约。
0: 今天晚上呢，沈阳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也将打响。
1: 日前呢，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特色迎接仪式热气腾腾的草原家宴，东道主用最质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对手。
2: 现在是晚上7:30，我们跟沈阳队一起抵达了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那刚刚取完行李，来到到达大厅，就看到了呼和浩特队的欢迎队伍。那对于蒙古族来说，献上哈达就是对于贵客的最高礼遇。那他们同时也用民族舞蹈对于沈阳队表达了热烈欢迎，
3: 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嘛，就是咱呼和浩特这些，包括这些队员都来接我们，然后下来见到他们第一面，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们也看比赛了，我也是感到特别亲切。
4: 没想到，因为这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欢迎，非常开心，
5: 就是特别欢迎沈阳队啊来到我们呼和浩特。也希望他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比出我们最后精彩的比赛。
6: 我的本科是在沈阳体育学院，我也算半个沈阳人。沈阳的兄弟，咱们赛场上见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
2: 抵达呼市的第一顿晚餐，东道主就精心准备了地道的猛餐，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这一桌美食就尽显了呼和浩特队待客的真诚的心意。
7: 我们非常高兴的欢迎到了沈阳队，来到了我们美丽的青城呼和浩特，希望沈阳队在呼和浩特比赛期间工作、生活、训练、比赛各项顺利。
8: 虽然说我们场上是对手，但是呢给我感觉呼和浩特那真是拿我们沈阳是当兄弟一样啊。当然了，我们当然想取得胜利了，包括我们队员也是信心满满。
0: 本台报道。一边是需要一场胜利争夺出线权的呼和浩特队，一边是高居积分榜第一位的沈阳队，这双方都是摩拳擦掌，期待着这场比赛。
1: 那咱们呢就赛场上见真章，今天晚上的19:40，绿茵争锋，精彩继续。
0: 对于不能去现场看球的球迷啊，也没事儿，咱们可以去第二现场加油助威，这不是吗？沈阳的第四批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又上新了，
1: 又增加了铁西区奉天工厂里的雪花国际啤酒嘉年华，同时呢，还有新民市邻里生活购物中心都成为了第二现场的观赛站。家门口就能够看球、喝啤酒、逛市集，不比在球场里差多少吧？
0: 是啊，赛场上是竞技的热血，赛场下是全民的热潮。从专业赛事到百姓生活，健身风尚正席卷各地。
1: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健身爱好者轮番登场。
9: 2026年辽宁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汇聚传统健身、潮流运动、民俗体育、冰雪运动四大门类，创新增设大众趣味赛事与轻量化球类互动项目。
10: 非常开心，因为这个比赛嘛，正好跟全民健身日相符，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1: 在我们这个主会场呢，大家看到的也有大概有10几项体育项目的展演。通过这个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呢，号召全省人民动起来。
9: 在大连市全民健身精品展演现场，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
12: 天天早晨6:50在劳动公园，我们依照仪式的学习每天呢练到8点。
9: 在抚顺的一家武馆，会员们凝神静气习练健身气功。本溪、铁岭等地通过举办健身展演活动，展现群众的健康风貌。阜新市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盘锦将足球超级联赛比赛时间安排在晚间周末，让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
13: 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饱满。
9: 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沉浸式文旅景区东北有戏在沈阳正式开园。作为沉浸式关东文商旅综合体，东北有戏里到底有什么戏呢？
14: 东北有戏今天正式开门迎客了，一踏进门就能扎进故事里，走在路上随时能唠嗑、接任务、赚银票，还能边走边互动，一秒就入戏。 现在跟我一

0: 起去体验一下吧。
1: 走进石井街区，复古街巷的氛围感扑面而来，不时有 NPC 穿行在街道商铺之间与游客热情互动。
2: 天上有四只鹅，我吃了两只，啊，掉地下一只，还有几只鹅？五只。
3: 自我当角色入局的感觉，所以说整个氛围特别好，
4: 特别多的美食，像熊大鹅这种的。
1: 东北有戏园区划分为六大特色街区，500余名 NPC 随时互动，游客可以自由组队闯关比拼，完成任务赚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同时每天200余场特色剧目轮番上演，真正打造出处处有戏时时入戏的全方位体验。本台报道。
5: 东北不光有戏，这大沈阳夜游也上新了。说到张学良旧居，有不少朋友都去逛过啊，不过大多都是白天去参观的。现在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的夜游项目8月份全新升级了，晚上逛百年宅院又是另一番滋味。
6: 晚风一吹，为旧居赋予了别样的韵味。这次夜游上新的内容可不少，不光有小提琴、民乐演奏，还增加了趣味魔术表演，传统乐曲搭配新奇魔术，在青砖黛瓦之间给游客呢带来一场特别的视听享受。
5: 而且啊，庭院里面还设置了不少的民国风 NPC， 大家漫步的时候随时都能遇上，可以互动交流，就像是一秒穿越回那个年代一样。看展呢，不再只是单纯的看展品，历史场景直接活起来了。
7: 我是来自北京的游客，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张学良旧居，感受这样一个夜游的活动，觉得是我们北京来到东北这边的最后一天旅行的一个完美的结束，很喜欢，然后也祝愿基于文创、基于艺术的这样一个张学良旧居的夜游活动大获成功，越办越好。
8: 我看了小提琴表演，看了魔术表演，还有和 NPC 互动。我最喜欢和 NPC 互动，很有趣，集齐4个徽章就可以获得一个小礼物。
6: 夜幕一降临，光影表演也登场了，直接是把百年老建筑当成幕布，灯光投影变换流动，到处都是非常出片的打卡点。
5: 老建筑的历史底蕴啊，遇上新潮的演绎，晚上慢悠悠的逛一逛特别惬意。
6: 在这呢，和大伙儿说一说开放时间。暑期呢，周日到周四是延时开放，早上8点半到傍晚的6点，但是呢，5点半就停止入馆了。
5: 到了周五、周六就有专属的夜游专场了，开放到晚上8点半，晚上8点停止入馆。立秋之后啊，沈阳夜间的气温绝对舒服，感兴趣的朋友游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场文博夜游。
6: 一曲雅乐，一幕光影，一场奇妙夜游。张学良旧居等候各位游客赴这场文博夜游之约。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

0: 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6号

0: 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说天下，说中国绘本的高光时刻。当地时间8月7号晚间，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每2年评选一次。
2: 而就在今年，这份重磅荣誉迎来历史性突破，我国绘本画家蔡高站上领奖台，在60多个国家、500多位嘉宾的见证下，拿下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他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3: 蔡高。

0: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 蔡高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藏奶奶了。然而呢，她与绘画的缘分啊，早在7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儿时在长沙老宅，年幼的她拿着木炭，在门板后的白墙上画下天女散花。从那个时候起，画笔就成了她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2: 从老屋墙面到乡村校园黑板报，再到少儿出版社的绘本创作，蔡高握着一支笔坚持创作数十年，留下《桃花源的故事》《月亮八八》《宝儿》等多部经典图画书，用画作传递爱、勇气与人性的力量。
1: 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负责人致辞说，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从容的优雅，邀请孩子们放慢脚步，仔细观察，在安静之处发现美。
2: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也给出了高度认可，称赞他把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现代绘本叙事是巧妙融合，每一幅图画都兼具视觉张力、东方美感与直击人心的力量。
1: 蔡奶奶自己则说，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展示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
2: 从一名乡村教师到一名美术编辑，再到如今的绘本画家，蔡高用一支画笔绘乡土，一卷丹青赴世界。这份国际儿童文学最高奖项的荣誉不仅属于他个人，更是中国原创童书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也激励更多创作者深耕本土文化，讲好属于我们的东方故事。
1: 说天下来说特殊的亲子体验，最近啊，一组亲子体验的短视频火了，话题度特别高，很多的网友都在热议，说视频记录了浙江义乌一对父子的真实改变，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说教式教育。
2: 说的没错啊，这件事情的起因呢，特别贴近当下的亲子日常。14岁的男孩呢，比较叛逆啊，和父亲争执的时候呢，随口撂下一句：“大不了去送外卖。”相信很多家长啊，听到孩子说这种话呢，都会批评、讲道理，甚至是严厉的指责。但是啊，这位叫做郝杰的父亲做法完全不一样，他选择用最真实的生活实践让孩子亲身感悟。
1: 为了让孩子真切地体会谋生的辛苦，他专门选在3伏酷暑天，带儿子开启了外卖配送体验。
2: 而且这次体验的规则呢，特别的严苛，全程不溺爱、不包办。父亲呢，只给孩子提供了100块钱的启动资金，全程只负责骑电动车，完全不插手干预。
1: 所有的核心工作全都交给孩子自己完成，不管是线上接单啊、规划配送线路啊，还是日常收支核算、处理突发问题，全部都由孩子独立决策、独立承担。
3: 这件事的初衷是因为我老婆经常问我儿子，你现在学习不好，以后没有一技之长，你拿什么养活自己？我儿子每次回答都特别坚决，我以后去送外卖，
4: 所以我就萌生了这么个想法。
5: 严重超时3次，怎么解决？直接说。
6: 线下培训呗。
3: 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遇到再多的挫折、再多的关卡、再棘手的难题，也一定有底气能扛过去。
4: 给自己打分，你打多少分？
6: 10分。
5: 合作愉快。
2: 整整20天的户外奔波。

0: 温暴晒、跑腿劳碌，彻底是磨平了少年的浮躁与韧性，也让他呢迎来了肉眼可见的成长。
1: 以前懵懂任性、花钱随意的孩子呢，慢慢学会了精打细算的过日子。更重要的是，他扛住了高温天的辛苦和工作压力，心态和抗压能力都成熟了不少。
0: 那最让人惊喜的呢，是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彻底破冰。过去啊，孩子呢总是躲避畏惧父亲，现在呢愿意主动和父亲来沟通，遇到事情呢也会主动来商量。
1: 不过视频走红之后呢，评论区的争议也不少。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卖接单赚钱快，那孩子会不会跑上瘾之后更不想读书了呢？
0: 面对网友们的疑问，父亲的回答呢特别通透。他表示啊，40-50度的高温户外跑单是实打实的辛苦，孩子呢亲身经历过，自然分得清安逸和辛劳。孩子也表示啊，我知道不能一辈子送外卖，至于以后干什么呢，还没想好。
1: 这次经历不只是改变了孩子，也让父亲完成了自我反思。一位陌生的妈妈的私信点醒了他，指出他平时说话太严厉，总用打击式语言教育孩子。
0: 那意识到问题之后呢，郝杰主动调整和孩子沟通的语气，收起了负面的打击式教育。这场历练啊，不只是孩子的成长，更是父子二人双向的治愈和改变。
1: 这场特殊的体验，最好的结果从来不是孩子吃了多少苦，而是父子双向读懂了彼此。孩子看懂了谋生不易，父亲看见了孩子的坚韧。
0: 真正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管教和输出，而是双向的理解、包容与成长。这也是这场普通体验最珍贵的教育意义。
1: 说辽宁沈阳爬山途中，有孩子体力透支，边走边喊累，马上就要开始摆烂了。一旁的东北阿姨随口一句：“你老厉害了！”当时就给孩子的血条加满了。
2: 爬了，低多了。
3: 爬这玩意儿太厉害了！
2: 阿姨夸你们。
3: 爬呀，太厉害了！
2: 展示一个，展示一个怎么爬的？
3: 哎呀，哎呀，太厉害了！这现在我就崇拜你了，我跟你说啊。哎呀，太厉害了！哎呦，太狠了！
4: 爷爷，这小娘太棒了！
5: 这我感觉这股劲儿上来能飞上去啊！
1: 东北人提供情绪价值，属实有一套，一句夸奖比饮料香肠还好使。说福建福州，一群牛吃完饭回家，大部分牛很守规矩的集体抄侧门，唯独一头倔牛非要走正门，没有门也要撞出个门来。最终，这头牛把正门闸机撞烂通过。我终于知道“犟”字为什么下面是牛了。说浙江小女孩学游泳十分依赖浮板，教练很大方，抠下一小块浮板交给孩子。
6: 等一下，等一下，好的好的，就拿这个啊，开始准备，走。
1: 这体积微不可察的东西，给了小女孩莫大的心理鼓励。这不是浮板，这是孩子水中的底气。说这两天抢秋膘的人，早晨上秤后悔没？减肥这一块完全没有压力的，就属咱国宝了。人家吃的健康啊，竹子、苹果、胡萝卜、南瓜，就连生日蛋糕都是绿色食品。啥也别说了，咱都跟宝学学，好好干饭，认真生活。说老人坐在自家后院，拿着气球和小狗互相抛接嬉戏，一旁的小猫则安安静静蹲在旁边，不吵不闹，全程淡定围观。一人两宠，岁月静好。不少上班族留言，光看着这幅简单的画面，心头烦闷瞬间消散，治愈一整天。说天下，说缘分。近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学生吴宇阳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为陌生患者送去生命希望。
0: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呢，就在今年5月，学校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学长吴宇阳也完成了同样的爱心捐献。
7: 也是非常的意外吧，而且听到红十字会的人员告诉我说我们俩还是同一天入的库。
8: 我是吴宇阳，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我们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对受捐助的人来说可能是全部，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救人就是最大的意义。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祝另一个宇阳一切顺利。
1: 哎，你看，同校同名同姓还同捐，两位00后少年还默契地拥有着相同的善意。
0: 我们呢，先来认识一下刚刚完成捐献。

0: 那学弟吴宇阳，山东临沂人，一直是热心公益，坚持无偿献血，至今啊，累计献血量已经达到了3600毫升。
1: 也是在一次无偿献血的过程中，吴宇阳慢慢地了解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深知这份捐献能够为重症患者带去重生希望。于是呢，他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时刻准备着为生命续航。
0: 今年5月份正在外地实习的吴宇阳突然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10万分之1的概率啊，万里挑一的运气。面对这份难得的缘分和沉甸甸的责任，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敲定了捐献计划。
1: 吴宇阳说，能帮到别人，能出一份力，他发自内心的感到自豪。
0: 捐献期间呢，他的妈妈还专门从老家赶到医院陪伴照顾他。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啊，他也更加的踏实坚定。
1: 也正是在捐献的过程中，吴宇阳得知了那个超级暖心的巧合，同名同姓的学长同样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而且两人的造血干细胞还是同一天入库登记的。惊喜之余，他也备受鼓舞，坦言学长能够挺身而出，自己绝对不能退缩。
0: 这位学长吴宇阳呢，大学弟一级，来自山东菏泽。今年5月呢，在同一家医院顺利完成捐献，成为青岛市第29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成功救助了一位3岁小女孩的母亲。
1: 当时呢，学长吴宇阳正在江苏实习，2次请假往返青岛，克服路途奔波，坚持完成了全部捐献流程。
0: 事后呢，他收到了受捐者的一封手写感谢信，信里说是吴宇阳让他拥有了重生的机会，也拥有了继续陪伴女儿长大的机会。
1: 如今吴宇阳已经毕业了，成为了上海地铁的一名工作人员。谈及和学弟的这段奇妙的缘分，他也十分的感慨。同名同姓是难得的缘分，同心向善，同向而行，是最珍贵最动人的巧合。
0: 平凡少年，不凡担当，小小善举，大爱无声，为两位吴宇阳点赞
1: 点赞。说天下，继续来说校园献爱心。10000斤西瓜连夜运到学校，短短1个半小时就被师生抢购一空。
0: 来说说啊，故事呢发生在华中农业大学。8月1号的晚上8点，校园里边一个西瓜摊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老师学生，也有邻里街坊，大家的目标啊都很一致，就是抢购一份爱心西瓜。
1: 摊位前，乌斯曼阿布都热伊木满头大汗的搬瓜收钱，旁边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哎，给我来2个大的，我要3个，带回去给我室友尝尝。很快，这13000斤西瓜就都卖光了。要知道啊，头一天。这些西瓜还都挂在河南扶沟的藤蔓上呢。
0: 这个暑假，乌斯曼阿卜杜热依木呢留在学校，希望能够推动家乡吐鲁番特色农产品在线上销售。偶然呀，他在朋友圈呢看到河南扶沟西瓜滞销，瓜农汗水可能付出东流的消息，于是呢约上同在武汉的发小阿山白克利，决定跨省助农，自费去河南收购西瓜。
2: 一批我们过去收13000斤，第二批是21000斤嘛，6天之内就是帮他们完成了3万4000斤的7天左右的西瓜，差不多吧，2-3万，1个半小时左右就卖完了13000斤。他们也知道这是河南的西瓜，然后很多人也知道我们在做着助农的工作，过来买我们西瓜，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嘛。做到了一个瓜有26斤，平均都是15斤以上，大的就是23斤，亏了1000块钱左右，但是还好。
3: 你觉得值得吗？这块1000？
2: 那肯定值得呀，我们的本来就目的不是赚钱，爱情是不可量的，善良是不可量的，我们就活着这么一次，能做这么好的善良的事情，我觉得也值得了。
1: 哎，你看说的太暖心了，而且呢，两位年轻人特意优先收购了留守老人、高龄农户的西瓜，重点帮扶弱势群体，把善意落到了实处。
0: 学院得知情况之后呢，主动提出为他们补助损失，却被乌斯曼阿布都热依木委婉拒绝了。他说啊，这次经历呢，让他完整走过了采收、物流、售卖的全链条，也让他直面产销信息脱节、货运成本高、线上渠道不足等现实痛点。
1: 不仅帮助别人，还提升了自己，把亏损当成宝贵的实践数据，继续深耕优化助农模式。哎，你看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0: 所以说，这份难得的思考啊，才是这场爱心行动最珍贵的收获。摸索可行的助农之路，才是更远的担当。
1: 说天下，说暖心。最近宁波一位水产摊主突发重病住院4个月，摊位无人主营，营业额却丝毫没有减少，这背后的故事啊格外暖心。
0: 这位摊主的名字呢叫做张松玲，今年38岁，在菜市场呢摆摊8年， 平常呢，为人特别的憨厚随和啊，街坊邻里呢都亲切地称他为小胖。
1: 今年4月，张松林

0: 晨起突发不适，妻子发现之后立刻向相熟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 天刚蒙蒙亮啊，张秋芬夫妇和市场的夜班工作人员立刻赶来，第一时间拨打120，合力将她紧急送医。
0: 检查的结果让人揪心，张松玲确诊小脑出血，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送医就会有生命危险，万幸抢救及时，在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小胖开启了长达4个月的住院康复。
1: 如今啊，4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说话依旧吃力，右手活动也受限，但是啊，每次说起这段经历，他都满心感激，坦言啊，是菜场邻里的及时相助，让他闯过了这道生死难关。
0: 紧急时刻伸出援手，日常日子更是暖心相伴。张松玲病倒之后，弟弟立刻从外地赶回宁波，负责摊位的进货配送，但是他经验不足，分身乏术，根本顾不上全天售卖。
1: 就在一家人手足无措的时候呢，菜市场的邻里商户们纷纷站了出来，自发轮流当起了临时摊主，接力守护张松玲的生计。
2: 小胖，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大家都想你
3: 了。4月中旬，哥哥突发脑出血，挺严重的，他这边没人看，因为我要拉货送货，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非常感谢市场的阿姨那些来帮我们打理这个摊位，
4: 就我们看到了谁有空谁就来帮忙，钱反正扫到他那个账上了。
5: 这么多年，他对我也挺好，他去进医院，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给他帮忙，度过他这个难关嘛。等小胖尽快康复回来，把摊位还给他。
2: 祝你早日康复，早日回来，做生意
6: 好。就跟妈一样。关心这个家里的家婆，谢谢他们在危难的时候帮助我，对我也好报答。
4: 菜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
0: 大家各司其职，互相搭手配合的十分默契。保洁员张秋芬总是在客流高峰帮忙招呼顾客打下手，还主动包揽了冲洗摊位、清洁案板的脏活累活。
1: 卖鸡的于阿姨呢，精通水产处理，专门帮顾客杀鱼、洗鱼。热食店的老板杨奇辉呢，空闲的时候呢就帮忙卖鱼，傍晚呢剩下的水产他都会全部买下，全力帮衬。
0: 那为啥张松玲的人缘这么好呢？大家说，因为小胖啊也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平日里互相照应，市场里的邻里早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就这样，整整4个月，无人主营的水产摊始终是正常营业，货源新鲜，客流稳定。营业额呢，和张松玲生病之前啊，几乎是一模一样。
0: 躺在病床上的张松玲，每天都会听见手机不断响起的收款提示音。这一声声提示，不仅是摊位的营收，更是他对抗病魔的底气和动力。
1: 熟悉他的老顾客呢，发现摊主不在，纷纷是关心询问。得知他生病的消息之后呢，不少人特意前往医院探望，邻里们呢还录制了加油视频，盼着他早日康复归来。
0: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只有普通人之间互帮互助的真诚善意。
1: 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守住了普通人的生计，也让市井烟火变得格外治愈。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

0: 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说天下，我们来说美食。最近一段时间呢，暗黑风深色蛋糕特别的火啊，高级又有氛围感，拍照打卡超级出片，深受年轻人喜欢。但是最近呢，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热议。
2: 为什么我们不会让你们做这样的蛋糕？给大家示范一下哈。
3: 不少网友呢纷纷吐槽踩坑，有网友呢买了一款颜值超级高的暗黑风蛋糕，结果呢一口下去啊直接翻车，嘴巴、舌头、牙齿全部染得黢黑，擦都擦不干净，这画风啊十分的搞笑。
1: 哎，这条吐槽一出啊，瞬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很多人都表示说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3: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呀还是食品安全问题。有网友爆料呢，市面上很多低价深色蛋糕大概率呢是靠大量人工合成色素堆出来的，听着可挺吓人的。
1: 那市面上的深色蛋糕到底是天然原料调色还是违规添加色素呢？针对大家的疑问，有媒体专门采访了从业20多年的资深糕点师，揭秘了深色蛋糕的制作内幕。
3: 糕点师林先生介绍说啊，正规制作黑色蛋糕呢，能用的天然原料其实有很多，像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这都是合规安全的调色原料。那就算制作过程当中啊需要微调颜色，用到这个食用色素，其实呢只需要滴上几滴就足够上色了。
1: 而且啊，师傅也透露了一个关键的细节，说如果大批量的添加色素，那蛋糕的口感会明显发苦，味道极差，根本达不到售卖标准，正规的商家绝对不会这么操作的。所以说大家买到的口感正常只是轻微掉色的深色蛋糕，那基本都是合规产品。
3: 除此之外呢，鞍山市烘焙业商会副会长詹成成也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很多网上爆火的这个深色网红蛋糕，超级浓郁的黑亮质感，其实大多都是滤镜加持的效果，现实当中很难复刻。正规门店呢，为了食品安全还有口感，不会刻意追求夸张深色，更不会过量添加色素。而且呢，优质食用色素呢，成本也不低，大批量贴价添加其实也不划算。
1: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色素超标食用安全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教授也给出了专业权威的解读。他表示，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使用的合成食用色素有着极其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有明确标准可依。
3: 范志宏教授也提醒说啊，网上一些视频当中啊，制作者呢直接往这个蛋糕里边倒了半瓶色素的操作，大概率已经超出了国家规范标准，属于违规添加。小朋友呢对于色素的承受能力啊远低于成年人，这一点呢需要格外警惕啊。
1: 这下大家也可以放心了。专家也说了，偶尔吃一次合规的深色蛋糕完全不用过度恐慌，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但是大家真正需要警惕的其实是蛋糕普遍存在的高糖啊高脂的问题。
3: 其实简单来说呢，网红深色蛋糕啊并不是洪水猛兽，大家购买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正规门店，避开低价三无产品，理性看待网红美食，不盲目跟风打卡，兼顾美味、颜值还有健康。
1: 说天下，说科学健身。运动鞋是健身最基础的装备之一，球鞋、跑鞋、登山鞋种类繁多。
3: 那么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鞋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专家介绍，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有哪些区别？
5: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啊，就是一双鞋呢篮球穿、网球穿啊、跑步也穿不太合适了。
4: 专家介绍，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就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5: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 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

0: 长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1: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运动鞋时，可以将运动鞋的鞋垫拿出来，观察鞋垫的设计。一双好的鞋垫对于运动时足部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0: 起码它应该是直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圆形的话，它其实会限制它的运动。现在应该大多数好一点的跑鞋都应该是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不会对我的大脚趾产生任何的这个阻碍。
2: 说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说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8号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本站比赛比拼的是男子跳高项目，来自四川队的陈龙以2米24的本赛季全国第二好成绩夺冠。说当地时间7号，科特迪瓦阿贾梅村迎来了一场特殊的重逢，流失海外一个多世纪的国宝会说话的鼓终于回到故乡。会说话的鼓曾被埃布里埃族人用于传递危险警报、动员族人、召集仪式等。说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阿根廷传奇球星马拉多纳打出上帝之手经典进球的比赛用球即将在美国拍卖，拍卖行预估这个传奇足球的成交价有望达到1000万美元。说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

0: 不想放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树天下，欢迎回来。每年这个时节，云南水富都会上演现实自然奇观鸳鸯江，千里金沙江与横江再次交汇，却因汛期水色迥异。
2: 节目的最后，一块儿去欣赏泾渭分明的壮观景象。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树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

0: 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4: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5: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5: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 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催的。
1: 哎呀，没事，都过来了。
0: 生日快乐！
1: 你看看你这就不好了吗？你看看你。
0: 不是应该的。
2: 是，来就来了。
3: 快快，接着接着接着。
1: 哎，好，好嘞，好。婆婆，那椅子在这儿。
3: 坐，
1: 哎，
3: 坐。
1: 那还有碗筷。哎，拿一下。快，
3: 来，
1: 坐，
3: 倒上酒。
0: 哎呦，今天你们家庭聚会，我来的是不是太冒昧了？
1: 这什么话呀？高波啊，今天是我请他来的，他在同安也没有亲戚，我们家这么热热闹闹的聚会，让他一块来吃个饭吧，
4: 就是
1: 高兴高兴。
3: 来来，坐坐坐坐，别客气，
1: 坐下，
4: 坐吧，
1: 高兴高兴。
3: 来坐坐坐坐，别客气，
1: 坐下，
5: 坐下吧。
0: 哎。
3: 来，咱们大家伙一起举起杯，敬你妈妈生日快乐。
6: 芝儿啊，
3: 生日快乐！说奶奶生日快乐，
1: 太高兴了。
3: 哎，嫂子。
1: 哎，好嘞。
3: 好，来，
0: 大哥，
3: 来，好，来。哎，干了，干了，干了，
0: 干了。
1: 慢点，慢点，哎。
7: 这饭不吃了，咱走吧。
1: 刚开场就不演了，
7: 再演就穿帮了。你走不走？
1: 这菜都没吃完呢，多浪费呀！
7: 你没吃过饭是不是？
3: 高波千万别客气。
1: 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吧？
7: 别胡说啊！小娇，
1: 哎，来了。这就像当自己家。啊，都是一家人嘛，来吃，那尝尝这个里脊肉，
0: 吃菜
1: 好吃。
3: 来，宝，
1: 这个鱼，
5: 谢谢。
1: 尝一下。
0: 哎，好。
3: 来，宝，吃这个。
6: 妈，你吃鱼。
1: 嗯。你尝了吗？
3: 哎，等会
0: 儿。哎，谢谢哥。
1: 来来
5: 吃。心里不舒服啊？吃醋了？
7: 别胡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吃哪门醋啊？
5: 哎，反正我看出来了，这出戏肯定不是你导的，真够阴损。
7: 你管得真宽。
5: 懒得管。哎，戏散场了，菊儿还没吃夜宵呢。
7: 你刚才不是吃了吗？
5: 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我还不好好享受享受啊？看你刚才着急忙慌要走。
7: 行，找一地方，咱们继续吃。
5: 吃什么吃啊？真把我当饭桶了？
7: 你还想咋的啊？
5: 陪我看场电影呗。
7: 看电影？
5: 啊，日本电影《追捕》可好看了，票我都买好了。看不看？
7: 看，行。

0: 这女的长得也太俗了，尔世强就因为这个跟你分手了？啊，对不起，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我知道，这个尔世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太单纯了。哎呀，你说这个尔世强，你这么优秀，对他那么好，他。 他居然还朝三暮四，太不像话了！别哭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一直都没有机会。我对你是真诚的，请你相信我。
1: 什么都别说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0: 好，好，我理解。那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
0: 你看，这太晚了，不安全。

0: 来了。
1: 尔志强。
0: 喂。
1: 我要你给我个解释。
0: 解释？哼，什么解释？
1: 昨天晚上的事儿。
0: 昨天晚上有事吗？
1: 我说你和宝珠。
0: 嗯，哼，对，是去过饭店，昨天晚上跟宝珠一块儿去的，没错。然后我们吃完饭，还去看了场电影。

0: 你和他什么关系？这你还看不出来？你也认为我们俩早就好了？
1: 你骗人！真的，你不信你去问宝珠去。我问他干什么？你谈不谈我还不知道吗？
0: 志强，你到底想干什么？各走各的路啊。
2: 你为什么要这样？小薇啊，你跟高波你们谈你们的，我跟宝珠我们谈我们的。应了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啊，叫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这多好啊，有什么不对的？
0: 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的，彼此都很了解。他对我也挺好的。你真的想和我分手？我不爱你。 爱的是宝珠。行了，别这样，就这么定了。

0: 志强，心里装事儿了。我跟小薇分手了，
1: 不好受吧？
0: 像闹哥的，
1: 这事儿你太急了，
0: 急不急都得分，早晚的事儿。

0: 小薇，怎么了？不舒服吗？话都懒得说一句。
1: 妈，我随了你的愿了。
0: 这叫什么话？妈都是为你好。
1: 妈永远都是对的。
0: 看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呀？
1: 妈，你说我会幸福吗？
0: 怎么想起问这个呢？
1: 你回答我。
0: 当然会幸福了。高波是多本分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个过日子的人。
1: 我是被你们绑架的。
0: 谁绑架你了？
1: 所有人。这不就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吗？包括冷之乔。
0: 看看你这孩子，嘴巴里净说些什么傻话呀！好了，不许胡思乱想，喝点水啊！妈这就给你去做好吃的。

0: 就拿这个，你们就不行，有没有要的？
1: 拿俩人，拿俩人，拿的。怎么打？我有这个。我求你了，把网管给我装上吧。你是我亲爹。打！
0: 我看没你这样的人。
1: 你自己想辙吧。
0: 没有了。
1: 你打不打？
0: 再求你了，网管都给我装上吧，行吗？
2: 完了吧，今天晚上。
3: 小姚姑娘去。
0: 饶姚大爷，先给我们加上劲儿了。行行好吧，这趟车不能耽搁太久了，那边老板说了，如果耽搁太久了，这趟货白拉了。
3: 行，我帮你。
0: 行吧，小伙子。

王小霞，让你放眼没听见？你他妈少管闲事儿，不长眼的东西！

二志强，你要干什么？你要不想干，就赶紧给我滚蛋！

0: 二十强，别招我啊！好小子，这条汉子，我跟你实话说吧，那个车主啊，心太黑了。原来说好他们来银装车的，但是每次都来一个司机，让我们给撞车，他又不给钱。我跟大家伙商量好，不给钱就不给他撞车，我晾着他，我可不管他毛病。哼，你倒好。
1: 非往前凑合，成心坏大伙的事是吧？啊！
2: 你早不跟我说呢，
1: 我早说。我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跟我一条心。
0: 不是，
1: 我这碗饭都是你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条心啊？
0: 你还知道啊？
1: 哎，姚工长，有肉嘿。
0: 走了，弄点肉吃去。
3: 别猜了，
4: 不累。哎，对了，我跟你说件好事，我公司啊又涨了一级。我就想着给你买件礼物，你喜欢什么？
3: 还是寄回老家吧，我什么都不缺。
0: 小薇，你真好。
4: 哎呀，
0: 哎，曲阿姨回来了。
5: 啊，妈，
4: 小薇。
5: 哎，喝点水。谢谢你，曲
4: 阿姨。我跟您说，我工资又涨了一级，我还说给小薇买件礼物呢。哎呀，太好了！
5: 可你看，现在小薇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
4: 没关系，我再跟她说说啊。
5: 那我上夜班就先走了，
4: 去吧，别耽误了，
5: 再见。
4: 啊，慧兰，李婶来了啊，慧兰，在家呢。哎，哟，你这腰就怎么了？
6: 腰今天有点不舒服，
4: 是吗？不要紧吧？哎，你看，哎呦，这是
5: 弄点瓶罐头，前天他老舅单位发的，我给你送两瓶来，你尝尝。
4: 好，这是，
5: 哎呦，李婶，你这
4: 看，这还是橘子的呢。
5: 哎呦。
4: 来来来，尝尝啊！哎呦，不用忙活了。哎，好，行行行，好，谢谢。孩子们都挺好的，上学去了。哎，
5: 李婶儿，
4: 啊，
5: 有事儿啊？
4: 啊，
5: 慧兰，我想让你当一回媒人。
4: 当媒人啊？
5: 给谁呀？ 给我家铁蛋儿，
4: 李婶瞅好人了。
5: 对面牛半兰家的宝珠，铁蛋看上宝珠了。铁蛋倒是没说，可是我看出来了，铁蛋喜欢宝珠。宝珠呢，大大咧咧的，跟铁蛋正好般配。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又不合适，这不就想到你了。
4: 可是我没当过媒人，
5: 慧兰，你就帮我办这个事儿吧。办好了以后，我会感谢你的。
4: 哎呀，李婶儿，千万别说谢，你帮我忙还少啊。好，我去说说。

0: 就是成不成，这我可保不齐啊！你答应了？哎，可千万别说我让你去的啊！我知道。哎呦，哎呦，慧兰儿，你这……哎呀，
1: 姐，给我来包花生米。
0: 我要油炸的。
1: 哎，眼睛长天上去了。姑奶奶。 别招我行不行？烦着呢。过河拆桥，别说拆桥了，你登天梯子我都敢拆。干嘛？是不是喝酒去了？一身酒气。喝了咋了？
2: 二叔，
3: 怎么着？不好了，不好了，我妈妈腰疼病要犯了。哎，志强，
4: 嫂子，
3: 志强，
4: 你嫂子又犯病了，快点送医院吧。
3: 哎，不行，不行。
5: 腰不行，怎么能坐板车呢？来，大花手，来，妈，慢点啊，小心点，小心点，二叔，志强，你慢点啊，志强，二叔，行行行，快走吧，哎呀，这孩子了，
6: 妈，
7: 你说这一家人呐，
5: 嫂子怎么突然犯病了？累的。
8: 妈，这腰不好，就平躺下来才行。来，
9: 嫂子好点了吧？
6: 好些了。
9: 你们俩上课去吧。
5: 我陪你妈。你能行吗？
9: 听话，课不能落下，快去吧。
5: 志强，这住院得花好些钱呢，我不想住院了。
9: 嫂子，押金我都已经交了，你别的不管，安心养病。
5: 那切的那个铁片，你抽空给送过去吧，他多少也是个钱呢。
9: 行，我跟二叔去。行。
5: 二叔，晚上叫你们去上课。
9: 上课吧。
5: 哎，妈，能不能放了学就过来？
10: 来，吃点东西。
5: 哎呀，我吃不下。哦，
9: 上学去了。
5: 没事啊，好，好，好。
10: 哎，
5: 慧兰，
10: 你
5: 我们来看看你来。
9: 哎呦，你看这惊动的。
10: 哎呦，
5: 慧兰，
10: 怎么样？大夫给确诊了吗？
5: 是啊，
10: 确诊了，腰坏了。
5: 没事，
10: 那啥也干不了了。哎呀，
5: 老唐，你说什么呢？
10: 啊，不，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佳佳，你呀，

0: 我说你张嘴求人能掉舌头啊？
1: 求人？为啥求人啊？
0: 你求求我呀，我能帮你啊。
1: 你算了吧，
0: 搭把手我还能不会呀？
1: 行，
0: 你看你顾头不顾脚的。不是，你这是要做啥呀？
1: 土豆丝。
0: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这不土豆棒吗？哎呀，你快来吧，我来，是撑的。
1: 哎，烫，我来。哎，小心。
2: 让开。
0: 你不用了，儿下，有我号，你二叔呢？
2: 我妈病了，该我伺候。
0: 好心当成驴肝肺。
1: 行了。你怎么来了？
0: 瞧你说的，我不能来看看嫂子？
1: 你不用上班吗？
0: 我请了一会儿假。
1: 哼。
0: 小薇姐。
3: 啊。大嫂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0: 啊，谢谢你啊，小薇姐。那个大嫂啊，想吃馄饨，让我和志强去街上买。哎，你别动！哎呀，这汤都洒裤子上了。
3: 你们快点进去吧，我先走了。
0: 哎，小薇姐再见。眼睛都拔不出来了，你
1: 有毛病吧？
0: 哎，这好歹。
3: 说，再吃块香蕉。
0: 嗯，我肚子装不下了。大嫂，你既然住进来了，你就好好治啊。前年我妈也犯腰疼，足足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呢。哼，
3: 哎，单位上工作还好吧？
0: 好，可好了。哎，对了，嫂子，我们单位组织文艺汇演，我还领舞呢，就舞那红绸子。哎，我给你跳一个得了。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又耍二百五呢？
0: 你烦不烦？
3: 你看你，
0: 我跳哪儿了？我都忘了，还得从头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的家。
1: 哎呀，行了，你别让人给你撵出去。
0: 嫂子，那结束动作才好看呢。
3: 好，歇会儿。
0: 哎，志祥，回头演出请你去看。哎呀，嫂子，我上班了，上班去了啊。
3: 走了
0: ，我这白。哎，
3: 看宝珠这姑娘。哎，你俩好上了？
1: 怎么可能啊？

0: 二春，当初你妈说的十个五分。二叔，你叫我，我就这么一个二叔。哎，二春，再加把劲儿。
1: 是这儿吗？
2: 这儿。
3: 干什么？
4: 大爷，送货的。
3: 咋都没人了？关门了。
4: 咋回事？
2: 大爷，
1: 还挑啊？
3: 我们送货的，讲好的。
1: 讲好了也没用啊，人都走了，我连我们纸钱都没有。你走吧，走吧，别挑了啊。
2: 哎，大爷，
3: 别挑了，别挑了。
5: 什么怎么回事啊？被骗了呗！儿夏，快叫他们来吃饭。
6: 二秋亚东来吃饭了，
5: 饿坏了吧？多吃点啊！
7: 小欧老师，要不然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6: 不了，我回去还有事儿呢。你们吃吧。
5: 儿秋，听话。
6: 好好吃饭啊！小薇老师，嗯，早吃再见。再见，您慢走。
8: 小薇老师，
5: 我来家访，顺便帮二夏做个饭。
8: 哥，二叔，他们这些都是小薇老师做的。哥，你快点。
1: 行。
5: 二夏，快去吃饭，去。
1: 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你跟他卖铁片去了？卖什么卖呀？让那伙人骗了。
5: 怎么回事？
1: 人去楼空，找都没地方找去，二叔给气坏了。
5: 那怎么办？妈的住院费眼看要交不上。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

0: 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3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2: 哦，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2: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 和山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 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
1: 嗯，

0: 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而且这几天有点反常。怎么反常？他也不和同学玩，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想找他聊聊吧。他一直都躲着我。他在家也不爱说话。我爸说了，像他这种症状，很有可能是孤独症。
1: 小刘，给我几个病历。谢谢。
2: 那是班里的。
3: 是强？交住院费呢？够不够？要不够，我先给你垫上。
4: 不用了，高大夫，过一两天我就把钱全交了。
1: 那么客气，叫我高波就行。
3: 妹妹，
1: 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2: 哎，高大夫，听说您要结婚了呀？
1: 是啊，这个新一线结婚，你们消息够灵通的。那不就剩几天了吗？怎么也没见您大清帖呀。你放心，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到时候都来参加啊。
5: 等着是您喜糖啊。
1: 好嘞。
6: 瞧瞧，看一看啊！正宗广州货，衣服15一件，裤子10块1条，随便挑，随便选了。
5: 便宜，便宜，便宜
1: 啊！
7: 10块钱很便宜了，你看这质量，广州最潮流的货啊！10块钱，毛毛雨洒洒水了哈！哎，这条质量过来搭把手，过来，哎，马上给您拿去啊！
8: 老板，
9: 我要来见了，可以吗？
7: 老板，这条多少钱？
10: 你们先试试。哎，好嘞，好嘞，好嘞。
7: 小薇，新房都布置好了，布置的特别温馨。等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我爸妈说，老家亲戚也都来，我。 二舅、三舅还有姑姑，我叔叔还有村里大爷，都过来。我爸说让村里派个拖拉机，可你哥说不用，他说要派个车去接，那要是派车接，我得多有面子呀！哎哎，你不舒服啊？
10: 没有。
7: 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太久了，来，我来。
11: 15块钱一条，衣服15啊！哎，不能再便宜了，10块钱一条，10块钱一条不能再便宜了，衣服15啊！是，这个有点毛病，这个有点毛病啊！这儿啊，便宜了，10块钱一条，能帮忙？哎，
12: 嫂子。
13: 高哥好福气呀，这么漂亮的嫂子，我们哥几个看着都眼热呀。
14: 那行了，别老紧盯着你嫂子看了，你看人都不好意思了。
13: 哎，哎，嫂子也喝，嫂子也喝，
14: 嫂子也喝。
13: 哎，嫂子敬您。
14: 来来来来，
13: 哎，
14: 干了啊！
13: 哥，
14: 嗯，哎呀，
13: 哎，嫂子，你抿这么一丢丢哪行啊？
14: 就是。
13: 来来来，干了干了。
14: 哎，
13: 干哥，你嫂子不能喝，我来替。
14: 高哥喝，高哥，
13: 哎呦，高哥，海量，海量，海量，来来来，
15: 海量。来，我敬你们两个一杯，我在同安呢无亲无故，认识你们两个真是特别踏实。
14: 你这以后还会孤单，这么漂亮的嫂子呢，你以后还能孤单得了？真是的。
13: 少喝点儿。
14: 呦呦呦！哎呦，
13: 看这嫂子都糊上了，
15: 喝酒喝酒，
13: 少喝点儿。来，买上。
15: 你们先慢慢喝。
13: 我先出去一趟。哎哎，哦，
12: 哎，嫂子等你啊！来来来，高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
13: 好嘞，
12: 哎，有了，
13: 来吧。
12: 嗯嗯，高哥，快给我讲讲你怎么把这嫂子追到手的？
13: 就是，说说。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啊，你嫂子呀，还真不是我追到手的，
1: 是有人拱手让给我的。
2: 哎，高哥，还有这样的傻子？
3: 我去，这人缺心眼儿吧？这么漂亮的嫂子，说不要不要了。
0: 他不但缺心眼儿，那简直就是个白痴。我略施小计，他就上套了。
4: 心里不痛啊？
5: 乱，这心乱啊，事儿更乱。你说这什么拧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怎么从来就没有顺溜过啊？
4: 后悔了？把小薇抢回来呀，依你的性子能办到。来，边儿去。
5: 确实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也不会这样。我就想堂堂正正的牵他手，让所有人祝福我们。可我能做到吗？我做不到。好，就算我抓住他手了，我能抓多久啊？啊！女人的手给了我们，我们得给人幸福。别人能给我能给吗？我能吗？我也做不到。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4: 叫我说呀，你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套住了。我问你，这爱情有等价交换的吗？从来就没有。你跟小薇怎么就不合适了呀？
6: 我看合适的很啊，是你自个儿整天唧唧歪歪的，把事情给逼到这步了。
5: 不是，照你这么说，是我做错了。
4: 对，
6: 你太世俗了啊，整天拿条件跟人家比这个那个的啊，最后把自己给逼得没底气了。而志强，是你不要人家小薇了。
5: 胡说，
6: 你少跟我嚷嚷，你有本事就把她抢回来啊。没本事就乖乖看着人家嫁出去，犯什么矫情？
7: 尔志强，你跟我来。
6: 愣着干嘛去呀？
8: 高波，高波，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9: 哎，哥，你怎么来了？
8: 喝酒了吧？
9: 啊，喝了一点。跟你
8: 小薇没跟你一块儿去？
9: 去了，可她半截就走了，都没跟我打招呼。你看，我把她包都拿回来了。
8: 她也不适应那种场合。
9: 哦，哎哥
8: 啊，
9: 我新房子装好了，你去看看。来，
8: 哎哎哎，高波，高波。
9: 啊，
8: 我就不过去了，我单位还有点事儿。我来呢就想跟你说，车我都派好了，酒店你安排的怎么样了？
9: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8: 哈，那行，那我就走了。
9: 哦，那行，
8: 你以后你少喝点酒。
9: 哎，我知道。
8: 去吧去吧，
9: 哥你慢走啊。
8: 去吧。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的感情？你问你说什么？你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我做什么了？你跟他们一起演戏。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要不是高波亲口说，我根本就不会相信你会跟他一起演戏来骗我。你把我拱手让给高波，觉得特别高尚是不是？

5年。我整整爱了你5年，最后却成了你手上的一张牌，你说丢就丢了。

0: 不管你爱不爱听我都要说，我承认，我是想跟你分开。但要说我真心想把你拱手让给别人，那是扯淡。那我连畜生都不如。
1: 你怎么这么没有脑子啊？
2: 干嘛？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我问你要什么了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吗？我只要你这一颗心，只要你把心给我就够了。可你却把我给丢了，丢得干净利落，连能抓得住的一根稻草都不给我留。
0: 太无情了！你把我想得跟他们一样，你把我推得远远的，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也不顾我有多挣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小薇，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啊，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害我等了你半天。
1: 哎，你怎么不高兴啊？
0: 是不是因为我那几个哥们说错话了？哎呀，你别理他们，他没文化，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帮我看看这喜字贴的正不正？
2: 哎呀，高波，
0: 嗯。
2: 这个婚不能结了。
1: 你说什么？
2: 我想退婚。
1: 你是说退婚？
2: 对，退婚。
1: 哎，小薇，你可别吓我啊！这婚姻可不是儿戏。
2: 在你这儿，就是儿戏。
1: 我怎么儿戏了？我是认真的。
2: 趁着咱们俩还没有举行婚礼，这个婚还是退了吧。
1: 是不是去见尔世强了？
2: 对，我见了。
0: 我就知道你去见他了，一见他就没好事儿。
2: 跟他没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就是他捣的鬼。哎呀，这个人太恶心了。
2: 高波，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真正捣鬼的人是你。
0: 我捣鬼？你说我捣什么鬼了？你说呀，
2: 你跟你朋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小薇，我是喝多了，那喝多的醉话那不能当真，对吧？啊，
2: 我去见尔志强就是为了证实这些话。
0: 你觉得那个尔世强的话能信啊？咱们两个结婚，他恨不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他的话能信？那真是见鬼了！
2: 高波，你捣的膝盖受伤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咱明天就要结婚了，咱不闹了，行吗？
2: 这个婚我不结。
0: 就是几句醉话吗？你就揪住不放了，你至于吗？
2: 是醉话吗？酒后吐真言，那分明就是你的心里话。
0: 我告诉你，我的真心话是，只要能跟你结婚，我干什么都愿意。你呢？想结就结，想离就离，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你想怎样？
1: 结婚。

明政府见。

0: 我决定了，我要跟高波退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答应你，我一辈子对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 真没想到，还会把你找回来。
1: 我们永远都不。

小薇，

0: 小薇，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人，我该死。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好吗？
1: 小薇，
0: 原谅我，原谅我。

0: 哎，顺子，有事吗？
1: 我去买东西。
2: 拉我去趟小薇家，赶快。你去他家干嘛呀？
0: 你不知道，小薇答应我了，说她要退婚，可我等了两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担心出什么事儿了。
1: 真要退婚了？
0: 我想好了，跟小薇结婚。
1: 废什么话，上车呀！
0: 小薇，小薇，你出来！志强，你要干什么？邱阿姨，让小薇出来，我有话要对她说。
2: 都这会儿了，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呀？
0: 你让我进去。
2: 小薇说过了，她谁都不想见。邱阿姨，你别逼我不敬啊！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要挟我吗？
0: 我不是要挟你。 你告诉我，小薇到底怎么了？
2: 我不和你说了。
0: 曲阿姨，曲阿姨，小薇，
1: 小强，
0: 别闹！小薇，
1: 回去
0: 出来，我有话。

0: 该说没什么呀，不过刚才就是尔志强来了一次，跟我纠缠了一通，我的心到现在还突突突的跳呢。
1: 志强来了？
0: 啊，
1: 他干什么呀？
0: 他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一根筋，说要见小薇，我没让。
2: 不行，我还得再去。
3: 志强，
4: 你不能去。
3: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小薇被他娶走啊！我
4: 这事得让小薇自己来说。
3: 我见得到他吗？我根本就见不到他。我现在，
4: 那你现在去了，你站不住理。
3: 那我也不能让他得逞。你开，志强，你看你现在这臭脾气啊！你这臭脾气现在去了不得坏事儿啊？
4: 这样行不行，志强？我替你去啊，我替你去。这要有什么事儿了，咱俩回来商量行吗？志强啊，在这等我啊！沉住了气啊，等我。走了，
3: 等我啊！
4: 哎，顺子，顺子。
5: 接亲的来了，接亲的来了，
6: 来了来了，
7: 怎么办呀？
0: 小光，你把门撞开吧。
3: 哎，别，我，
6: 小薇啊，听爸的话，出来吧。啊，
3: 爸，你让开，让开。
4: 吓死我了，你！
0: 你真是的，这个孩子。
8: 爸，妈，哥。
4: 来接小薇了，小薇，咱们走吧。
1: 小薇，
0: 小薇，
8: 新衣服漂亮，
4: 小薇
8: 漂亮，
4: 咱们走，
8: 走，我们走了吗？
4: 嗯。
9: 哦，喝喜酒去喽！
6: 来来来来，走。
4: 上车吧，来，小心，谢谢哥。
3: 娶走了，
6: 志强，哎，干嘛呢你？志强，哎，志强，
10: 顺子，志强怎么了？
3: 啊，疯了他。
1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 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

0: 小薇，
1: 小薇，
0: 小薇，
1: 小薇，
0: 你开门呢，小薇。
1: 妈，这怎么了？
0: 谁知道啊，
1: 挺好的呀。
0: 我怎么觉得小薇有点不对劲呢？你有没有觉出来？

0: 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 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我的女人，你说我想干嘛？啊！
10: 吴启正，你别胡来啊！
11: 出去，出去！
9: 谁胡来？别
11: 别拉我，
9: 走了！
10: 我告诉你，别胡来！
9: 你走，
10: 你给我滚！
9: 小心！哎哎哎！逼我！逼我！逼我！让开！
11: 志强，你听我说，你
9: 我不听！别逼我！
11: 志强，你
9: 哎哎，让开！
12: 不要跑！下轻了！下轻！
9: 别逼我！别逼我！
11: 志强，你别过来！
12: 志强，
9: 别过来！
12: 志强，你要干
13: 干什么？
14: 听我的。

0: 逼我啊！哎，怎么办？
1: 悠悠，上车！
2: 快停！
0: 私奔了！
2: 停车！快停下！

0: 我不想带你一块死。
1: 小薇，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告诉我，
0: 我不想那么……
2: 你撒谎！
0: 你答应过我退婚的，为什么跟他结婚？为什么？
1: 我后悔了。
0: 那你为什么让我走？
1: 我不想嫁给你。
0: 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别问了，没理由。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不能嫁给你了，我比你还恨我自己。我天天都想着跟你在一起，做梦都希望我身边的那个人能是你。五年，这五年我天天都盼着，我就希望能够跟你有今天，可是全毁了，全毁在我手里了。对不起。

志强。

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们走不了，你不只有对我的承诺，还有大嫂、孩子，还有你死去的大哥，我们谁也走不了。

0: 志强，志强，别去！
1: 别拉我！小雷，小雷，
0: 志强，
1: 小雷，大哥。

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

0: 小薇，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是我做的太过分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咱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咱们就这样过下去行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做个好丈夫，一定做个好男人，行吗？我发誓。你相信我。
1: 起来说话行吗？
0: 你原谅我了。
1: 是离吧？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我爱的人根本就不是你。如果说非要生拉硬拽的把咱们俩扯在一起，我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为你耕耳之强能幸福啊？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给你幸福啊？你以为他真爱你吗？如果他真爱你，我一个圈套几句谎言他就把你放弃，这能叫真爱吗？他如果真爱你，就不应该在你结婚最高兴的时候给你那么大的羞辱。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

0: 你真的相信我比他更爱你，相信。今天的事儿，不管是他抢走你也好，还是你自己愿意跟他走也好，我都不计较了。咱们这片翻过去，行吗？咱们重新开始，好吧？行吗？
1: 能翻得过去？
0: 能，只要咱们一起努力，肯定能。

0: 哎呀，志强，
1: 你就非得去啊！
2: 你不去，
0: 你干嘛？
2: 哎呀，你就非得去，
0: 你干嘛？
2: 你让他去。
1: 志强，这婚礼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这事儿你有完没完呢？
3: 没完。
2: 那你接下来想干什么？我想宰了他。那你去吧，上法场那天，嫂子给你送行。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推开小薇的是你吧？提出分手的是你吧？嫂子当时怎么劝你的？你听了吗？你一门心思就要断开，现在人家要结婚了，你又在这跳腾起来，有你什么做人的吗？啊？你想断开就断开，你想放婚就放婚。
0: 你一个男人，一言九鼎，既然你非要分手，那就痛痛快快的，干嘛跟个混球似的，纠缠个没完啊？
2: 不是你，是那姓高的骗我。那，你是个小孩子，说骗就被骗了。你把人家的婚礼闹得个乌烟瘴气的，你还有理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抢人。
0: 全医院都当笑话在传。嫂子，跟小薇分手，这一步我走错了。那你这么大闹一通，他就能纠正过来呀？你说有你这么做事儿的吗？嗯？想推开就推开，想放婚就放婚。
2: 让你那么一说，还是我的不是。
0: 行了，我要出院。
1: 哎，
2: 那怎么能行呢？
0: 我这就找大夫说去。
1: 嫂子，我回去。
2: 你回去。
1: 我不找他。

0: 什么？高波家的人都送走了？走了，我派的车。
1: 看这事闹的，真丢死人了。
2: 怪谁呀？是怪我吗？明明是这个尔志强不对，
1: 他就是个混不吝，他个土匪没什么两样。
0: 小薇要是不乐意，能跟他跑，众目睽睽之下的呀。
3: 爸，你就别再埋怨我妈了。
0: 这是太荒唐了。哼，
1: 你的意思那都是我不对了？
0: 我一再说，女儿的事情让她自己做主。你听了吗？我是她妈妈，所以你就做主了。结果呢？
1: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提了？那小薇不是回来了吗？
0: 人是回来了，可心呢？小薇的心就不在高波身上，何谈幸福嘛？文静啊，这嫁女儿是为了让她幸福，而不是图虚荣。
3: 这个理儿，你不懂啊。照你的意思，我女儿的心再也回不来了？
0: 难？你的闺女，你不知道啊？
1: 爸妈，我求求你们了，
0: 咱别为这件事情再吵了。不管怎么说，那高波把这个小薇带回来，也算是给咱们家挽回一点面子，至少没让事态进一步发展嘛。
1: 听听，你听听，你儿子说话就是比你好听。
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不听。
3: 爸。

0: 二叔经历了人生最强烈的情感风暴，他的挣扎和痛苦，他的忍耐和不甘，都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中，化成了碎屑和尘埃。我一直不明白，二叔心里的那片天空，是否还在抵挡着激情，是否永远留给了小薇老师。
1: 志强，我们之间就这么结束了。与其说这场闹剧是高波的阴谋，不如说是我们自己酿成的苦果。我们的懦弱和挣扎都让他逮住了空子。我们明知道忘不了对方，却要装作能忘掉的样子，明知道两个人的手相握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可我们却松开了。
0: 这一场闹剧埋葬了二叔的初恋，也埋葬了他无处安放的青春。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的二叔不再是行空的天马，他一步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坎坷与泥泞分成而至，却不能阻挡住他的前行。

0: 干什么你？
1: 。
0: 你是？
1: 我是你丽丽姐。
0: 哦，对对对对对，你那个时候扎着一个大辫子，
1: 两个，差点你偷偷给我剪了。
0: 我们那时候淘气，还给你起过外号叫“黑牡丹”。
1: 对对，
0: 那时候我们淘，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啊，
1: 离婚了，这不就回来了吗？哦，怎么吓着你了？
0: 没，这个饭馆是你开的？
1: 嗯，
0: 真厉害。哎，你在哪儿修行的呀？
1: 五台山。
0: 别逗了，在五台山修行，你不去修庙，在这儿开馆子？
1: 这样吧，以后想喝酒了就到这儿来，姐姐我请你。嗯。
0: 那我先谢谢你了，你赶紧进去，别着凉了。你先走了。
1: 哎，啊，你慢点。
0: 好，
1: 我欠你一人情儿。
0: 再见。
2: 二叔，不好了，你快点去看看我二姐吧，快点。
0: 二叔怎么了？
2: 二姐，你别
0: 这样！我是二叔啊！
2: 二姐，
3: 你别过来！
2: 二姐，
0: 你看到什么了？
2: 二姐啊，
0: 二秋，我是二叔啊！
2: 二姐，
0: 我是二叔。
2: 不过来！二姐，
0: 你出去，出去，不过来啊！不过来，打死他啊！好，你看看我是谁，看清楚了，我是二叔，啊，二秋，不怕。
3: 你别过来！
0: 我是二叔啊！
3: 你别过来！
0: 乖宝宝，
3: 你别过来！
0: 好，我不过来，我坐这儿啊，我不过来啊，乖。乖孩子啊，不怕！
3: 你别过来！你别再靠近了！你别过来！
0: 你怕什么？
3: 我不知道！
0: 不怕！二叔在这儿！
3: 你别过来！
0: 乖啊，乖孩子！
3: 二叔，我怕！
0: 二叔保护你啊！不哭啊！乖，不怕啊！有二叔在，啊，二秋最坚强了啊！有二叔在啊，乖孩子，二叔抱你啊，二叔在你身边陪你。没睡呢，
4: 二秋病了。
0: 二秋病了，他什么病啊？
4: 他在里边呢。
0: 二秋得什么病了？
4: 小吴老师说，有可能是孤独症。
0: 孤独症。二叔知道了吗？
4: 小吴老师跟他说了。哥，怎么办？
5: 别怕啊，明天咱们就带二秋去看医生。
4: 你挣到钱了？
5: 嗯，虽然不多吧，但是也够应急的了。二叔没发现什么吧？
4: 你天天背着书包回来，他能发现什么呀？
5: 那学校那边呢？
4: 你们班主任把我叫去问了，我跟他说你病了，可就是没有病假条。
5: 忙一天算一天呗。
6: 二香，
5: 二叔。

0: 这么晚上哪儿了？我跟同学复习功课去了，明天马上就要高考了。我给你弄饭去。
1: 不用了，二叔，我吃过了。而秋他得什么病了？现在还不确定呢。明天我带他去医院。
0: 谁让你带他去医院了？好好上课，赶紧洗把脸，休息去。去吧。

0: 你是孩子的家长吧？
1: 是。
0: 能不能让孩子出去呀？
2: 啊，可以。来点酒。哎，酒。坐着等二叔，听见没有？乖。医生，怎么样？
0: 这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呀，这可不好说。不过昨天晚上最厉害。
0: 这孩子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根据孩子的症状，很可能得的是孤独症。
2: 孤独症？
0: 对，也叫自闭症。不过要通过一段的观察，才能够确诊。
2: 那吃什么药能治啊？
0: 他的这心理问题，他可能受到很大的刺激。你不要着急，听我说，
3: 这种治疗啊，需要很长时间，并不是吃吃药、打打针的事。不过，我想让你们家长进行配合，把孩子平常的所作所为都记录下来，及时告诉我们。一旦确诊了，我们医院会积极的组织制定治疗方案。
2: 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多观察他。
3: 千万不要让他再受刺激了呀！
2: 好，谢谢你，大夫。
0: 不客气，
2: 那我先过去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

0: 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

0: 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给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

0: 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1: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1: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治什么呢？治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终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 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0: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0: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0: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的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0: 颈椎的事儿。
1: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哪儿啊？大脖梗，
0: 大脖梗
1: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春儿没回来啊？
4: 没有。

0: 二夏，今天二叔带二舅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他有可能是孤独症。
1: 小薇老师也这么说。他上次来的时候说不能大意。最近家里家外事儿多，
0: 是二叔疏忽了。医生说咱们得多配合，你是姐姐，我希望你多照顾她，多观察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记下来，没事的时候多陪她聊聊。
1: 有没事的时候吗？
0: 我知道你功课多，时间紧，回来还得给他们做饭，可这事儿不能耽搁。
1: 可他平时好好的呀，
0: 越是这样越不能耽搁，越不能大意。
2: 二夏，二叔，
0: 这么晚去哪儿了？
2: 去复习了。
0: 复习弄这么脏？
2: 哦，我们踢了会儿球，学累了都。
0: 饿了吧？我给你热饭去。

0: 二夏，二叔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
1: 放心，他顾不上你。
0: 带二秋看病了，医生怎么说的？
1: 他说是孤独症。
0: 真是啊！
1: 他跟我说的。
0: 你再他就别跟我说话了，改不了。
1: 谁叫你啊，叛变的那么快？
0: 那你没看见二叔都忙成什么了？

0: 饿坏了吧？二叔发现你懂事儿了，川儿，以后二秋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有二叔呢。医生说他的病没那么重，让咱们多配合他，多观察。
1: 二叔，钱你拿来，这哪来的钱？
2: 我存的压岁钱。

0: 你长大了，但不能骗二叔。
1: 二叔，我没骗你，这真是压岁钱，我攒从来都没花过。再说了，二秋治病这不也需要钱吗？

0: 志强，没看见我啊？网晒完了？哎，网是晒完了，可鱼没打着。<笑>
1: 你个笨蛋！
0: 刘工长，你说吧，要走要留，随你的便。口气挺大呀，走走，快走吧。我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你才给你气我是吧？啊，
2: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开玩笑吗？
0: 那你今天干啥去了？
2: 那我就留下呗。
0: 那你还在这磨叽什么？赶紧干活去啊！
2: 干活去。

0: 慢点吃，啊！二叔好不好？好，二叔对我最好了。能让二叔问你点事儿，跟二叔说实话行吗？
1: 行。
0: 你哥他最近天天回来那么晚，就干嘛了？
1: 你上回就问过了，
0: 可你没说实话。
1: 我姐她不让我说。
0: 为什么呀？
1: 她说会割我舌头。
0: 姐在那吓你呢。
1: 二叔，
0: 我哥他不上学了。为什么？都已经好几天了。哼，你没骗二叔吧？
1: 你要不信，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哎，你等会儿，我骑车。
1: 快点啊！
0: 等等我。
2: 慢点啊，小心点儿。
1: 二叔，我看我哥的书包。
2: 丢下来给我。

0: 飞吧，二叔接着你。哎，我没骗你吧？回家。
1: 可别跟我哥说是我告诉你的。
0: 知道了。夏，来一下。

0: 你哥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他知道的。把你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二叔。
1: 我哥说了，他要挣钱养活这个家。什么？挣钱？ 挣什么钱啊？是，还养活？他拿什么养活这个家啊？你给我站住！告诉我，你哥到底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告诉你？
1: 这孩子。
2: 二叔，
1: 你二姐呢？
3: 二姐在屋里做功课呢。
1: 你也去做功课吧，我去找你哥去。
2: 二叔，你去哪里找？
1: 去吧，别管了。
2: 哎，志强。
1: 哎，
2: 去哪儿了？
1: 找二春去了。
2: 二春不见了？
1: 是啊，找了一天。
2: 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啊。该找的地方都找了。都找了。你再想想啊，还有什么地方没找？能去哪儿啊？他。坏了，
1: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本川把书包给藏起来，让我给拿回去了。他找不到书包，肯定不敢回去啊。
2: 哎，你说你笨不笨呀你？
1: 回去吧。
2: 现在回去也没用了呀。
4: 可真够笨的！不成，我不能听二叔的。
0: 你还不准备去学校？
4: 不去，我得打工挣钱。
0: 哥，你怎么也翻轴了？
4: 我决定的事儿也不会变。
0: 学校会开除你的。
4: 无所谓了，反正我上不上学也都一样，妈跟二秋全都病着，二叔也没有三头六臂啊。

0: 你再等等吧，他找你去了。
1: 不成，他回来我就走不了了。
2: 哎，志强，你来。
3: 李姐，你有事儿啊？
2: 我有事儿跟你说。
3: 哦，

0: 宝珠，你要想听就一起进来。
1: 我不想听。
2: 宝珠，你回去吧。
1: 我就在这儿等你。
2: 还回去？

0: 怎么了，丽姐？我有事儿呢。哎呀，
1: 耳车的事儿吗？
0: 是啊，这孩子怎么没去上学？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你把他吓跑了。你见着他了？
1: 不回来一趟又走了吗？
0: 你说这事儿闹的。
1: 你别太着急了，这么大孩子，丢不了。
0: 他去打工了。
1: 他骗你啊？
0: 他跟我说跟同学去复习，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耳春懂事儿了。哼，他是懂事儿了，把我弄慌了。你说眼瞅就高考了，这学业能耽误吗？嗯。不行，怎么说我得把他找回来。
1: 等等。
0: 怎么了？
1: 我借你吧。
0: 借我什么啊？
2: 钱呢？这不都是钱闹的吗？先拿去救救急。
0: 我不要。
3: 志强，我可不是施舍，我是想帮忙。你的
0: 心意我领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2: 对，我得说清楚，到时候跟他。宝珠啊，
3: 哎，李婶，
2: 这么晚了，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3: 我透透风。啊。
2: 爸兰，啊，那我回去了哈。哦，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哈。哎，宝珠，那你可你妈聊啊。没
4: 事儿，忘不了啊。好，
2: 不送了啊。
4: 哎哎，
2: 在这儿干嘛呢？走，跟我回去。
4: 你说他要不要脸呀？生拉硬扯。
2: 不是，谁呀？谁生拉硬扯的？
4: 黑丽丽，愣是把志强给拉进去。
2: 光棍一条，一个枯井一口。哎，正好对路。
4: 你说什么呢你？志强可不是那种人啊。
2: 不是，这小鬼说一拽就进去了，他不是哪种人呢？啊，这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这满大街的小伙子随便拉一个也比他老实。
4: 你小点声吧，早知道不跟你说了，你回家去。
2: 听我跟你说呀，宝珠啊，
4: 凡是进黑丽丽餐厅的，他没几个好东西。
2: 哎妈，你说话不能斯文一点啊。
4: 啊，在你眼里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啊，那明天我不小心进去了，你骂我是妖精啊？
2: 你进去干什么？啊，疯了，疯了你！
4: 我没准想喝酒呢，我。
2: 你，我
4: 来，打！
2: 哎，
4: 你知道刚才李婶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4: 给你跟铁蛋提亲了。
2: 谁？我跟铁蛋儿啊？
4: 哎，铁蛋儿怎么了？啊，对，家里老小虽说没了爸，可他那几个哥哥姐姐也都结婚了。哎，人家他妈妈是居委会主任，我看铁蛋条件不错。也慢，少跟我提铁蛋，不爱听。
5: 不，
4: 志强，我走了，你慢慢聊。
2: 哎，哎，宝珠啊，你听我跟你说。
5: 妈，妈，你怎么下床了？
6: 活动活动，来给你躺好。没事儿，没事儿。你说你这么跑来跑去，你吃得消吗？啊？怎么吃不消啊？我还来给你送饭呢。
5: 你哥呢？这几天怎么都没来呀？
6: 妈，你看你，这我们来了吧，你又赶我们走，不来的话你又惦记。 你让我怎么办好呀？
7: 几天来一回合适呀？
5: 这小嘴跟刀子似的。

0: 你先干啊，我让闹肚子。
1: 教养，昨天晚上吃什么好东西了？
0: 师傅，向您打听个人，
1: 我们这儿，
0: 对，叫耳春。
1: 耳春，没这个人啊，弄没弄错呀？
2: 我没听说这个名字。
0: 是个半大小伙子，大概这么高。
3: 这都是半大小伙子，您自己瞧吧。谢谢啊。尔夏，过来一下。
4: 小文老师，
3: 你妈妈出院了吗？还没呢，疗程没结束。 而且在学校的一些日常行为，我给他做了个记录。那，你拿着。尔夏，尔春逃学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4: 我哥他病了，
3: 那生病得有病假条啊。他都一个星期没来上课了，校长很生气。要是再这样的话。 恐怕要被开除了。这么严重啊！学校也有学校的规定，你回去要是看见尔春的话，一定要告诉他不能这么任性，赶快回学校来上课，知道吗？我知道了，谢谢小文老师。没事儿，快回家吧。
4: 小文老师再见。
3: 嗯。
0: 耳串，
5: 你干嘛？哎，
0: 不好意思啊。

0: 是不是尔秋又怎么了？不是尔秋，小姚老师说他这两天好多了，他已经让尔秋和同学一块复习了。是我哥的事儿。
1: 你哥怎么了？
0: 学校说他再不去上课就要开除他。
1: 怎么办啊？
2: 你先带他们吃饭，我再去找。
3: 你找得到吗？我哥，他要是不在红光玉石厂，就给人家卸车皮儿去了。我知道了，快去吃饭吧。
2: 哎，志强，志强，你干嘛去啊？
4: 找二春去。
2: 我跟你一起去。
3: 去干嘛呀？
2: 不识好歹！哎，等我一会儿。
3: 这皇帝打算撒到什么时候？妈，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操心。这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我就不操心了。我害怕了才跟你说的。
2: 二春他真要辍学？
3: 他说他不想上学了，他去打工。我要出院。
2: 不行，大夫说你现在…… 哎呀，
3: 你
2: 让不让我都出院？
3: 这回我不听大夫的了，我就找大夫去。妈，志强，那是不是躺个人啊？去看吧。二春，二春。
5: 宝珠姐，
6: 二叔，谁让你在这儿了？你在这儿干嘛呀？啊，知不知道找你呢？
5: 二叔，
6: 我回家去。
5: 我不回，学我不上了。
6: 学你不上了，回家上学。

0: 去！我不回。我现在能挣钱。有二叔呢，你好好上学，别的什么都不管。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你自己的事儿？什么叫你自己的事儿？啊？好好的学你不上，好好的家你不回，你想干什么你？啊，二川，
1: 我爸死了。 我妈现在也住着院，我是家里的老大，我有责任承担。
0: 你担得起吗你？
1: 担不起我也得担。
0: 回家上学去。
1: 我不回。
0: 上学去！
1: 我不去。
0: 信不信我踢你？
1: 你踢我也不去。
0: 你踢我！
2: 别打他呀！
0: 上学！
1: 踢我也不去。
0: 上学！
1: 哎，二川。

屈的身子，我把孩子拖累死了。

0: 我找到了耳坠，没有带他回家，我骂了他，还打了他。
1: 你。

哥，你告诉我吧，我求求你了，哥，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我就是想把这个家撑起来，我想让孩子过上安生的生活，我想帮助嫂子，让她过上好日子。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

0: 杖，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杖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

0: 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东北人喜怒哀乐全都写在嘴上，心里不舒服叫憋屈，得意忘形呢叫爱嘚瑟，遇到糟心事呢当场就来气。这些小情绪配上东北话，那画面感熬一下就上来了。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小情绪，
2: 心里压抑憋气，
3: 唉，
2: 堵得慌，情绪低落，没精神，垂头丧气，蔫儿吧。闹小情绪是性子，耍脾气，带着委屈，闷闷不乐的模样，委屈巴巴，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贼嘚瑟，心里痛快，心情舒畅，贼敞亮，极度着急，惦记，心里煎熬难受，抓心挠肝的，满脸不高兴，白脸色，
3: 哼，
2: 撅嘴撩脸。
4: 哎呦我的妈！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16款适老化

0: 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6: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哎呀，看没看到有个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7: 这山多高啊！哎，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6: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7: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儿了呢？
6: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7: 看啥呀？
6: 半月传。
7: 那字念米啊？
6: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半吗？
7: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6: 在哪儿呢这是、
7: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6: 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7: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6: 好，对的好，
7: 这都是跟您学的。
6: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7: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6: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7: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6: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慢，你慢点，你慢点。
8: 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7: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8: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6: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8: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6: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8: 别！
7: 啊，对，神仙不花钱。
8: 别！ 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

0: 呢？这孩子，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0: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0: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
2: 哎呀！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大爷，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1: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0: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0: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3: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0: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1: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0: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0: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啊！
3: 哎呀，
0: 哎呀，这年轻人。
1: 大爷，再见哦。啊！哎呀，
0: 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4: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谁？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0: 光头强，
4: 你是老神长？
0: 找我干啥呀？
4: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0: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4: 大爷啊，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0: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4: 姓白呀。
0: 哪个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4: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4: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沙凯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4: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4: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0: 小心火车呀。
5: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

0: 钱儿
1: 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
2: 哎，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0: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2: 你干哈的？
0: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2: 开发呀，你就扒拉人呢？
1: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儿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儿呢。
2: 那我是老太太呀。
0: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2: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0: 不开眼角，
2: 开锁我也开不了。
1: 不开锁，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2: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0: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哎，这干啥呢？
3: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
2: 谁炸的呀？
3: 别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2: 你咋又回来了呢？
3: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你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4: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1: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3: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4: 鬼编的，我翻20倍。
2: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

0: 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8: 快400天了。
7: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8: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啊，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7: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 一个短剧凑合凑合得了。
8: 凭什么凑合呀？
7: 就凭人家敢要20。
8: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7: 20没有万。
8: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7: 我快疯了，没钱了，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9: 西湖美景，3月天内，春雨如酒，流入眼内。
10: 有缘千里能相会，
11: 无缘对面手难牵。
10: 心里绣的同船渡，
11: 百年修得共枕眠。
10: 若是今夜你也有造化，
11: 白首同心在眼前。
12: 哎呀，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啊，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13: 相公，都听你的。
14: 姐夫，都听你的。
12: 小青真是顽皮。
7: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15: 导演好。
8: 哎，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14: 怎么的？
8: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7: 凑合演吧。
12: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是我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8: 你还有追求呢？
12: 对，
8: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7: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8: 你真招人烦。那拍吧，来吧。
12: 哎，等会儿，台词呢？
8: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12: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8: 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12: 啊，谁管谁借？
8: 你管他借，
12: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8: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2: 不是，导演，我加点戏
8: 啊，做戏了。
12: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
8: 啊，
12: 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8: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
12: 啊。好
8: 啊，别扒沙子了啊。
12: 好，
8: 来跟他演，开始。
12: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8: 好，这集拍完了啊。
12: 哎，等会儿导演
8: 啊。
12: 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8: 短剧呀，就3秒，
12: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8: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元素，有没有？打你没？
12: 打了。
8: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14: 爽啊！
8: 爽感也有了，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2: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8: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2: 哎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 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7: 钱都花井上了，凑合

0: 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呢，冲哪儿演呢？
2: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啊，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2: 对，
1: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
2: 来，
1: 好了，
2: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1: 好，
2: 来，第二集啊。
1: 对，第二集演啥呀？
2: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1: 借啥呢？
2: 进来了吗？
1: 没进来。
2: 第二集就是再借。
3: 二位娘子，
1: 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2: 好。
4: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在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2: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1: 不是
2: 啊，那我上那边演就行不？
1: 我咋
2: 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1: 生接呀，
2: 脂肪看去接词儿啊。
1: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4: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1: 是湖面上限桨。
4: 什么玩意儿？
1: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4: 你退。退，再退！你敢离我姐这么近，你知道她是谁吗？
1: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4: 她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2: 反转！
1: 什么
4: O？CEO。小青，
0: 哎，
4: 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0: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哦。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
4: 解放。
2: 好。哎呀，这机密！
1: 他俩干啥呢？也不说词儿，就那隔着我。
2: 哎呦我的妈！那是隔着你吗？
1: 那咋呢？
2: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噗噗噗，捅了你3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1: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2: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1: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呢？
2: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1: 那捅我3刀了，
2: 对呀、啊，
1: 那行了，
2: 哎，干嘛去？回来，
1: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拍怎么样？
2: 你回来吧你。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1: 好，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2: 过来。谁说杀青了？
1: 立交桥捅我3次，不杀青了。
2: 咱们就拍了一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1: 还能活。
2: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1: 我懵了。
5: 你看啊，
1: 咱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啊。
2: 那你进来
1: 不合理呀、啊、
2: 这怎么了？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1: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2: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4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

0: 呀？打呀！动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
0: 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轮我空，轮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动啊！呀，
0: 好。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这老得罪他姐夫。
3: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那种疼痛感，
0: 终于让我演了。
1: 来，有没有音乐？
3: 好，
1: 好，
3: 痛苦的，痛苦的。
0: 我，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0: 我，
4: 是这个，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刀！
4: 哎呀！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4: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的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3: 是啊，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3: 那不你找的吗？
5: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6: 老爷好。
5: 成何体统啊？
0: 爸，你咋来了呢？
5: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0: 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5: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2: 哎呀，
3: 哎呦我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巡演。哎呀，
2: 你演的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7: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
2: 呀，啥意思啊？
3: 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7: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少爷。
8: 少爷，您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9: 您开心就好。
0: 可是我不开心呢、啊、
9: 为什么呢？
0: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9: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个精品短剧季，他们的制作非常精良。嗯，这样，把他们的负责人呢，给我找到，找我来对接。
7: 安排。
0: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7: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0: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
3: 呦，什么情况？这小子疯了吧？
2: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3: 好好好好。
2: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得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10: 给大家说一段这个单口相声，
11: 对了，
1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11: 这好几年了还这样。岳伦，岳伦，
10: 床前明月光。
11: 岳伦，岳伦，岳伦，岳伦，别那么惊讶。单口相声我上来干嘛来了？
1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1: 我在你头头来的。我要不出来你出得来吗？你这是
10: 真的，我特别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演出。
11: 就冲你刚才那样，我现在也特别不愿意。
10: 真的？
11: 怎么了？就你上来说这个？
10: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脑子有问题。
11: 就纳了闷儿，
6: 脑子有问题。
11: 您这怎么老说我们脑子有问题呢？
6: 真的，脑子不行。
11: 您别胡说八道。
6: 脑子不行，
11: 脑子比您强多了。
6: 不服是不是？
11: 我能服这吗？我说你傻，你服啊？
6: 今天这样，
11: 哪样？
6: 我说几个灯谜，让你猜一猜。
11: 这还灯谜了还？
6: 行吗？
11: 说呀。
6: 好。今天台底下坐的都是电影大咖，
11: 你看看人家这些搞喜剧的都是电影大咖，你再看看你，从这个舞台出去，人的票房都好几，啊，那个亿了是吧？您再看您，就不爱听这个是吧？
6: 都是电影大咖啊，
12: 假装没听着，
6: 那可不是，那听着能怎么办呢？
11: 最大的痛这是。
1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4: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5: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4: 送送送，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

0: 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手机关好了，即使电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了解电影吗，宝贝儿？了解吗？看过吗？
6: 看过看过，那票房高的我都看过。不是你招我是？
5: 不要提票房，
6: 你别动我，装花了是
5: 不要提票房，好不好？
6: 行行行行行。
5: 那我说个上句，
6: 怎么着？
5: 让您猜下句。
6: 就电影。
5: 哎，猜一个完整的电影。
6: 可以呀、啊，您说呗，这还接不住我还。
5: 西红柿
6: 首富，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5: 缝纫机
6: 乐队。
5: 夏洛特
6: 烦恼。
5: 摔跤吧，
6: 爸爸。哎，
5: 真不错啊，真不错，真不错。
6: 那个
5: 脑子好，脑子好。
6: 你要是成心了吧？你是不是？
5: 什么成心？
6: 你怎么还有摔跤吧爸爸呢？
5: 外国的行吗？
6: 外国行，外国行。
5: 侏罗纪
6: 公园，
5: 复仇者
6: 联盟，
5: 速度与
6: 激情，
5: 摔跤吧
6: 爸爸。哎，你爱这片子是吗？怎么老有这摔跤吧？这个
5: 不玩笑了。
6: 我跟你玩笑了，
5: 我正经猜了。
6: 你好好的，你
5: 猜这个啊？
6: 说点那个好的，我猜猜。
5: 孙悦，
6: 啊，
5: 猜吧。
6: 猜什么？
5: 电影。
6: 谜面呢？
5: 说完了。
6: 你说什么了？
5: 孙悦。
6: 我
5: 啊。
6: 孙悦，这就谜面
5: 啊。
6: 孙悦，我也没拍电影啊。
5: 没拍电影，猜不着吧？
6: 猜不着。
5: 告诉你，记住了啊。
6: 啊。
5: 孙悦，
6: 这是。
5: 你的名字，有吧？
6: 我说点不自信，可能是。
5: 后面的观众啊，虽然离得远，但是该鼓掌鼓掌啊，我能听得见啊。
6: 你的名字，嗯，你说你的双下巴，
5: 猜这个啊？
6: 嗯。
5: 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猜吧。
6: 我怎么我有多少父亲呢？我看不清我有几个，
5: 看不清。
6: 我不猜，你说吧。
5: 我直接说了、啊、
6: 那你说吧。
5: 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
6: 这是
5: 谍影重重。
6: 我这合着爸爸开会还谍影重重，哪儿那么些爹？没有啊。
5: 怎么样，这包袱想不想？各位，
6: 这
5: 包袱好极了。这包袱
6: 什么呀？包袱这个就您这逗哏不灵一般。你再来我听。
5: 猜这个啊。
6: 再来好的我听听。哎呀，你有点丢人了，知道吗？
5: 怎么丢人了？
6: 这就是说相声通用的那个，你问贾玲知不知道？这不冻豆腐吗？咱猜那个四四方方，这个冻豆腐
5: 不是？能有这么简单吗？我说这个有可能想呢，还有可能观众还乐呢，还知道吗？
6: 有可能乐。嗯，那你说吧，那我听听。
5: 猜不着吧？
6: 我这猜观众想不想？
5: 告诉你，记住，
6: 我先不猜这个。
5: 你猜那个干什么？
6: 我说这个实际，就这个，这什么电影啊？
5: 寒战。
7: 想了想了想了
5: 想了，我的妈呀！ 想了，
6: 你都没想到。
5: 哎呀，我应该多写点类似这样的字。写少了，写少了，
6: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写少了。
6: 您再说几个，您后边写那个不想的，我们猜猜。
5: 哎，后边这几个都想，
6: 不一定了。
5: 哎，你
6: 知道观众爱听什么呀？
5: 我看见了贾玲，猜电影。
6: 世上只有妈妈好。怎么样？我觉得观众挺开心。
5: 有这电影吗？有这电影吗？
6: 不是那个吗？我觉得挺俩人挺连线的。我
5: 什么连线？
6: 挺随的。
5: 我看见了贾玲猜电影。
6: 你看那贾玲能猜什么电影？我没明白。
5: 怦然心动。
6: 也就是单相思啊。
5: 可以吗？
6: 行，
5: 可以吗？
6: 可以。
5: 我看见了玛丽猜一个电影。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5: 你是不是缺少母爱呀？你
6: 不也不是这个？
5: 不是。
6: 那什么呀？
5: 猜不着吧？
6: 不是。
5: 当幸福来敲门。哦，没想到都能想。
6: 是。
5: 哎，我看见了沈腾。哎，
6: 世上只有爸爸好。
7: 摔跤吧，爸爸。
5: 你疯了吗？你疯了吗？
6: 这不你不是都全了吗？这不就？不是那什么呀？你看老沈能看见什么呀？
5: 触不可及。这几个包袱虽然大家都乐了，
6: 人家乐是乐在人家身上，跟您没关系，知道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乐的是这三位，就您这破相还说呢，说多少年了还这样，活该你不火。嗯，
5: 我跟你说，如果捧哏的换成腾哥，会更火。
6: 来，老沈你来。耽误你一些时间啊，您也抻脸。
7: 得罪啊？
6: 不得罪，对。我看你们俩怎么火。
5: 谢谢，我们俩又一次站在了喜剧人的舞台。
7: 没错，
5: 上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六年前。
7: 嗯，对，
5: 对吧？
7: 那就是2015年。
6: 就这脑子还捧哏呢？
5: 你站那儿你还废话呢？
6: 我怕大家不明白，主要是。
5: 腾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打灯谜。接下来我给您猜一个关于电影的这个
7: 好
5: 这个节目哈。说有一个人捅了你一刀，然后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
6: 要吃他。
5: 你不要说话了行吗？你
6: 怎么捅一刀还点一炉子干嘛？新鲜是怎么的？
5: 猜一个电影。
6: 脾气大，我看
7: 抱一抱。
5: 抱一抱。
6: 爆炒的爆。怎么还抱一抱啊？
7: 你还是适合群口。
6: 我都纳闷了，这哪儿比我好了？你琢磨。
7: 那我不知道啊。
8: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5: 这个杀手不太冷，没有境界。想趁机宣传自己的电影。
7: 啊，这个杀手不太冷。
5: 这个杀手不太冷。
7: 哎，这是好包袱啊，这是。
5: 对不对？
7: 好包袱啊。
5: 怎么没有人乐呢？刚才。
6: 多新鲜呢。真是
5: 啊！我再给你猜一个，这个带表演的啊。有个人捅了你一刀，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正在烤手，发现。猜一个电影。
7: 猜不出来。
5: 猜不出来吧？告诉你，记住了啊，《误杀》。
7: 不错呀，
5: 也想
7: 这些年来没少琢磨灯谜呀。
5: 居然也想了，我的妈呀！猜这个啊，说有人捅了你一刀，在你旁边点个炉子，
6: 老捅，你看了吗？
5: 然后正烤手呢，发啊，哇哇哭，一直哭。
8: 误杀二吗？
5: 对，误杀二，咱俩的包一个没响，你回去。
6: 不赖你，真的。
7: 确实啊，捧哏确实不好捧。
6: 人家沈腾多好，站边啊，
5: 怎么了？
6: 极力的配合你。你
5: 我这几个包袱不好吗？
6: 您那叫包袱吗？啊，要破烂在我眼里叫，知道吗？
5: 你不想了吗？误杀不是想了吗？
6: 那是人家台底翻响的，跟你台上什么关系啊？
5: 仨包袱都是玛丽翻的。
6: 对呀、啊，你还不是叫玛丽上来呢？丢不丢人呢？我跟你说啊，相声说不可乐，自己不红了，别赖我们捧哏的，逗哏的不灵。
5: 那换个逗哏的呢？
6: 哎，换个逗哏的就行啊，我捧就行，准乐。
5: 贾玲来，
6: 玲儿来。

0: 相声大赛拿过奖，知道吗？
1: 艾伦，我欠你个包袱啊！我写的时候，我没想到你也坐这儿。
2: 如果还是猜灯谜的话，站起来就走啊。
3: 但是，
0: 走吧，
3: 我确实也是得猜灯谜，因为这是一块活，我不能上来说一段绕口令啊，是吧？
0: 说，
3: 你的兄长没了，猜一个电影名。

0: 哥斯拉是吧？
1: 那哥斯拉，一个外国片哥斯拉。
0: 再来一个，
1: 好吗？
0: 再来一个，说你逢人就叫爸爸。
1: 你们俩是延续下来的哈，看那谍影重重，我就没理他。这我不猜了，您说吧。
0: 还有跑火的吗？
1: 怎么期待这个呢？
0: 教父。
1: 嘿，哎，你看看人家，嘿，
0: 好想认认，
1: 我想，
2: 都是我写的，都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你使不想？
0: 说什么？你
2: 说的是。
0: 那我下去，你们俩接着吵。
1: 得了，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来，您辛苦，您辛苦去。你看人这逗哏的，是不是？
2: 我跟沈腾呢，虽然六年不合作，但再合作显得有些陌生。你跟贾玲初次合作也没有那么的默契。
1: 是。
2: 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咱俩，最默契的还是咱俩。
1: 说软话了。
2: 我跟你说，孙老师，
1: 怎么着？
2: 咱俩就这么一直下去
1: 啊，
2: 再有俩月您就
1: 更火了，
2: 解散了。
1: 这就别说了，这。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

0: 天的药量。
1: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

0: 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哎，今天呢咱们俩这面前呢怎么一人一个碗呢？看样子应该是阮老师为咱俩准备的，对不对？
2: 对，有什么好吃的阮老师都会想着咱们哥俩。
1: 好了好了，你们俩既然看到碗里有东西了，尝尝呗。
0: 这东西啊一看我就知道，蓝莓酱，是不是？
2: 这个是蓝莓酱吗？哎呦，感觉有点像蓝莓。哎，怎么又感觉不是蓝莓呢？
0: 有一种那个莓果的味儿，还有点那个什么土香呢。
1: 里边没泥巴。
0: 哎，看阮老师这个表情啊，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东西，阮老师，这到底是啥呀？您快说说呀！
1: 我说说到底是啥？
0: 到底是啥？
1: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酱呢叫什么呢？叫接骨木莓酱。
2: 接骨木莓酱？
1: 对，
2: 我不瞒您讲哈，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听说啊，那肯定也是头一回吃。
0: 那我也是啊，
1: 就是接骨木莓呀，它是一种深紫色的小浆果。成熟以后的颜色呢是很深的，酸甜味呢比较明显，
2: 对，挺好吃。
1: 经常呢会把它做成什么果酱、糖浆、茶饮，做成这些。
0: 哎，这个早餐抹面包上吃，肯定非常美味啊。
2: 接骨木莓酱啊，好像现在就是普通的超市里边应该也买不着吧？
1: 确实，现在这个超市你去看看，只有进口的那个超市里可能会有。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吃这个接骨木莓酱还是很多年前，在我一个老朋友家里。老朋友的女儿呢在国外读书，寄回来几瓶黑紫色的那个果酱。那个时候啊大家呢也都没见过。哎，一看的时候，哦，寄点蓝莓酱啊，
0: 跟我一样。哎，
1: 是，当时是这个感觉。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啊，他的先生年轻的时候呢就抽烟特别的厉害，上了点年纪以后呢，一到秋冬天他就咳嗽，早上起来呀，这嗓子里好像粘着一口粘痰，如果说在厨房里一炒点辣椒，好家伙，他就忙活了，咳的是直摆手，是直晃脑袋。然后他女儿知道他老爸这个情况呢，就从国外往家里呢寄了几瓶，就是你们吃的这个接骨木莓酱。哦，
0: 难道说这个酱还能对嗓子有好处吗？
1: 没错啊，接骨木莓里边含有槲皮素，它能抑制呼吸道炎症的物质，能够消肿止疼，减少自由基的损伤，还有破损的咽喉黏膜呢，你吃点这个酱里边的槲皮素啊，能够慢慢的把这个黏膜修复，改善我们的异物感、干咳。所以很多国外的家庭呢都是用这种接骨木莓酱泡水喝，缓解各种各样的喉咙不适。
2: 话说回来啊，就您朋友的这个女孩真的是挺细心，
1: 那不都小棉袄吗？
2: 是贴心小棉袄。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吧，有个咳嗽啊，嗓子不舒服啊，哎呦，这都是再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了，这平时啊就忍一忍就得，不值得去关注。
1: 没错，很多人呢就是想着，哎，这小症状嘛，扛一扛，对不对？
2: 对，
1: 忍一忍，可能一天半天的它就过去了，
2: 就好了。
1: 对，那殊不知这小问题从你这儿拖到我这儿，再拖到刚子这儿，一拖拖成了大问题了。一开始咱们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嗓子喉咙这个地方啊，哎，肿疼反复的让我们干咳，长期的慢性炎症不断的在刺激这儿，那么慢慢慢慢的就会牵连到我们的甲状腺，会长出结节。哦，
0: 这么回事啊？
1: 那有的时候有人说了，这胸有点闷，这肺子也说不出来啊，日积月累，到医院里一查，结节了，肺结节呀。还有些朋友呢，他是乳房发胀，也不当回事，气滞血瘀了，淤堵了。而且堵了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变成乳腺的结节。其实很多的大病，我跟大家讲，全是从最最开始的不起眼的那个小难受，它一点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
2: 结节啊，现在在大多数的朋友的眼里头， 可能就是可大可小，
1: 嗯，
2: 是吧？
1: 对。
2: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它呢？
1: 因为有些结节查出来，大夫告诉你是良性的，那你就认为哎没啥事儿，对不对？良性的可能就跟以前的什么炎症啊、感染呐、抽烟呐、那个我们吸进去的油烟呐、粉尘呐相关的一些刺激啊有关系。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良性它不等于是绝对的安全，无症状不代表不会变化。我们很多朋友去医院一检查一听良性的，心里就首先松一口气，
0: 对，
1: 一听没症状，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可是结节这个东西最怕的不是它今天多大，最怕的是你把它给忘了，
0: 嗯，
1: 尤其是肺结节。我们很多朋友不是咳的那个惊天动地以后才发现的，是体检偶尔在拍片子的时候顺手给你拍出来的。它就像家里的墙角那个一个小霉点儿，刚开始就那么有一点点黑，你说那黑也不影响什么的，等哪天这黑的地方大了连成一片了，这时候你再去弄是不是就费劲了。
0: 嗯，
1: 那么甲状腺结节呢，还有乳腺结节呢，还有这个肺结节呢，很多的都是我们的身体长期的遇到炎症了、氧化了、压力了，我们的代谢不太畅通了，就堵在那儿的一个雷。所以大家要记住，良性它不是免死金牌，无症状也不是平安符。
0: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别拿豆瓣不当干粮，也别拿结节不当大事儿。
2: 确实哈，尤其是很多家里的老人，
1: 嗯，
2: 啊，拿到体检单之后总爱说，反正这个大夫也没让我住院，啊，没让我住院那就没事儿。
0: 家里有个亲戚就这样哈，体检报告啊往那电视柜一压，压得比他小孙子那个奖状还平整呢。
1: 那千万也别这样，不能无视自个儿的体检报告。
0: 嗯，
1: 啊，你要无视体检报告就等于任由你体内的疾病来损害你的身体。我们拿我们的肺来讲，肺是一个很能忍的器官，它不像胃，你吃坏了它立马要不就呕吐了，
0: 嗯，
1: 要不就给疼了，
0: 嗯，
1: 它也不像你的脚崴了一下，哎呦我瘸了我走不了了，对不对？肺它有的时候它是受了刺激了，它里边也有炎症了，也有一些小的结节了，但是你放任不管，那么常年下来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软组织的变硬、钙化结节变成实心的一个硬疙瘩，常年的淤堵发炎得不到改善，持续的反复的炎性的刺激，还有咱们这个细胞异常的增生，就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0: 那我可要多吃一点
1: 你吃吧，反正就是给你带的。
0: 哎呀，这个好东西哈，把我这个气儿顺一顺，用东北话说是顺溜顺溜，
1: 顺溜顺溜，
0: 顺溜顺溜。
2: 这个我觉得吧，您在这光吃酱没有多大意思不如让阮老师，对不对？
0: 对，
1: 原先我跟大家说，原先只有刚子产，现在他们这俩小子都成这样了，我拿你们俩没办法啊！行行行啊，我今天呢教你们俩一道双香焖翅哎，这道美食啊，吃上去那什么口感？别流口水啊！酸酸甜甜的，特别适合身体里有炎症的，或者是有轻微的结节的，嗓子里痰多的，亚健康的朋友。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做。制作这道双香焖翅，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翅中适量、菠萝块、接骨木梅酱、姜片、葱段、生抽、蚝油、冰糖、料酒、盐。首先呢，鸡翅加上点料酒、盐、姜片、葱段，把它抓匀，提前腌制15分钟，去腥入味儿。之后起锅烧油，中小火把鸡翅煎到两面金黄，盛出备用。同一口锅留底油，下入冰糖，小火炒至冰糖融化呈浅焦糖色，再倒入鸡翅，翻炒裹上糖色，加料酒、生抽、蚝油，将其炒匀，倒入没过食材一半的清水，再放入接骨木梅酱，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盖盖焖3分钟。出锅前放入菠萝块，翻炒入味，大火收汁即可出锅。怎么样，满意了吧？
0: 满意满意啊！入口先是菠萝呀，鲜活的酸甜在舌尖上化开，接骨木梅呢自带淡淡的浆果的醇香，微涩回甘融进了卤汁儿。哎呀，综合这个肉心，一口下去，肉香混合着自然的果香，
2: 而且这个鸡翅哈，肉质软嫩脱骨，吃完呢感觉这个喉咙里头啊还留了那么一丝浆果的清润，没有厚重酱料的那种闷腻感啊，清爽不及时，是既解荤腥又开胃。您做的这道菜，我想问问哈，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做的话，
1: 有，就最后3分钟，我才放的菠萝块，这样呢既能加热出果香，吸附酱汁儿，又不会煮得太久它变酸、发柴或者是碎烂。这个菠萝呀，我们在做之前呢，可以提前用淡盐水泡它个10分钟，去去菠萝的涩，这样呢，做出的菜里头这个菠萝的味道呢，会更加好。
2: 哎呀，双香焖翅，味道一绝，名副其实啊！
1: 这道双香焖翅不光是有味道香的异味儿，还有这里的营养成分也很香哦。就说今天的接骨木梅含有胡皮素，像一把小扫帚，可以帮我们这个身体扫出去一部分的氧化垃圾。那么这个胡皮素天然抑炎，就是抗制这个炎，对于我们身体中的隐性炎症会有一定的帮助。我再说一说这一道美食当中我添加了菠萝喽。
0: 我最近怎么感觉阮老师做菜都喜欢带上这个菠萝呀？
1: 首先，这个菠萝的米多好
0: 味道好，那是
1: 对对呀、啊。放到菜里头可以增香提味儿。再一个，最近 你们老问我的一些问题，老问我吃什么，我就经常给你们提到了胡皮素。嗯，那你们知道胡皮素跟谁是最佳搭档吗？
0: 您提过菠萝中那个菠萝蛋白酶，对不对？
1: 没错，这胡皮素呢，它是一个好营养，但是呢，它自己吸收啊，不算特别理想。嗯，那菠萝蛋白酶就像个开路先锋，能帮助它更加顺利地进入到身体里，一个负责抗氧化、抗炎，一个负责吸收助修复，两个搭配在一起也比单独的补充胡皮素更强，
0: 绝配。
2: 明白了。您说这胡皮素哈，它自己吸收的不是特别理想。那不行啊，冉老师。我这个人啊比较较真儿。那咱们既然都吃了，是不是咱就吃那个吸收好的呗。吃好的得了呗。
1: 好的有啊，就这个胡皮素它有升级版的，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二氢胡皮素。
0: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二氢胡皮素哈。就好像我们的手机那个升级了一样。普通的胡皮素那是老款。能用是能用，但是二氢胡皮素呢是新款，电池呢更耐用，速度啊更快，还不卡，关键拍照还好看。
1: 哎，这个比喻比的是有点土啊。
0: 土啊。
1: 对，但是挺好懂
0: 啊。对呀，
1: 二氢胡皮素比那个普通的胡皮素更加稀缺，它的活性更强，利用率更好。这普通的胡皮素，小区门口那个小店里，就买的那个普通的小扫帚，二氢胡皮素就不是那种普通的小扫帚了，它就像升级版的清洁车。我今儿就看见了，哎，一边开着车停一停，人都不带下来的，扫把扫一扫，再开着车再走，你说这扫得多轻松啊，这覆盖面多广啊。那么特别是对有结节的朋友，他那个抗氧化、抗炎、免疫防御这些个方向，他是更有优势。那我这个说到这儿，有很多今天来的新朋友可能看到这儿就会问，哟，那这种成分好啊，那冉老师什么菜里含有这种成分呢？啊，它要是跟这个菠萝蛋白酶合一起，那对这个结节什么的岂不是更加好吗？
2: 我要是新朋友，我肯定有这个疑问。
1: 那我就给你解释解释呗。确实二氢胡皮素跟这个菠萝蛋白酶它们俩要结合，那好处就更加明显了。那可以说是什么呢，你就甭跟那儿坐了，你俩过来握手言欢，强强联合。
2: 呵，
1: 这个第一呀，二氢胡皮素它是主力，负责抗氧化、抗炎，帮助身体改善结节容易反复的内环境。那么第二，这个菠萝蛋白酶，咱也不能小看它，它属于是开路先锋，帮助我们吸收，让这个二氢胡皮素更快地进入到身体，这样呢就会更快地消除我们身体里边的那些个炎症。那炎症消除掉了，就会给我们的身体一个好的内部环境。那么环境要是好了，它是一环套一环的，那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会感觉很轻松，什么包啊、块儿啊，就我们一提到这个就不用提心吊胆的啊，担心哎呀过两天会不会变得不好啊等等，不用担心这个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二氢胡皮素我们还真的补充不到。可能有人说为什么，因为二氢胡皮素不在任何的食材里，它是在松树根里，它是从根里提纯出来的啊，这个成分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0: 哎，一直说它昂贵，昂贵到底是多贵呀？
1: 是多贵啊？二氢胡皮素是按克算价值的，就现在市面上就纯度很高的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这个原材料，常见的价格大概在2-3万左右。
0: 是多少？一公斤。
1: 要是科研的那个小包装，就是很少很少，一丢丢的科研的小包装，这价格夸张了，几十毫克或者上百毫克都能卖出很高的价啊。
2: 几十毫克，那不就一丁点那个粉末吗？那
1: 对呀，就那么一丢丢的。二氢胡皮素的价格很贵，是胡皮素价格的 1500到2000倍左右。
0: 哎呦，
1: 哎呦，你别哎呦，我得告诉你为什么那么贵，
0: 嗯，
1: 就是跟它的来源有关。因为它不是从一般的食材，苹果、洋葱里随便

0: 咱那炸一下就给它炸出来了。嗯，它是要从松树的根部提取的。那你想，一棵松树长起来多少年？
1: 是
0: 啊，松树挖出来以后还要去皮、撕裂、提取、浓缩、纯陈、萃取、结晶、冷冻、干燥，折腾一大圈最后留下这么一点点高纯成分。
2: 这不是从那木头里淘金吗？等于是，
0: 哎，是这个意思。嗯，一大堆的原料都进去了，最后可能出来的就这么一小撮的精华。嗯，更加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它还是活性成分，它怕高温，它怕那个工艺粗糙，它也怕那个温度高了啊。你温度高了，处理猛了，它那个活性就容易又打折扣了。哦，所以咱们说好的二氢狐皮素它为什么贵，不是贵在这个名字新鲜，而是贵在原料难得，提取复杂，纯化困难，活性保护成本高。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一分钱一分货，都是狐皮素，二氢狐皮素跟菠萝蛋白酶它们俩一结合，那更是叫好上加好。二氢狐皮素它主打是消炎，稳住炎症的这个环境。那身体长期发炎就是结节越长越大的一个根源，它能从根源这儿减少反复红肿增生。那菠萝蛋白酶呢，就像手里的小铲子，专门化开硬块这个粘连淤堵的血块，把那个堵在一起的这个结啊块啊慢慢慢慢让它们松解开，一边止住发炎不让结节继续疯长，一边拆解已经长出来的淤结，这一防一拆双向配合，散结养护非常高。这个就叫二氢狐皮是工兵，菠萝酶来添活力，双料相伴日常里，身轻气爽万事宜。不过大家呢要想日常，我们说像你一样嘴馋了，让老师弄个什么解解馋呢？啊，我补充一下营养啊，那就吃点我今天做的双香焖翅，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2: 嗯，好的。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想提问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留言，传大富他发的。
4: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52岁，在工业码头啊干活20多年了。前年那个体检呢，查出肺部小结节，医生说先观察。我一开始挺怕，后来不咳不疼呢就没当回事儿。今年呢复查还是有，所以让我继续看看。您今天提的这个二氢狐皮素啊，我还真吃过，去出国买的可贵了。完了这吃之后啊，这个闻到的幽香味啊都不咳嗽了，呼吸啊比之前顺畅一些。请问袁老师，我还需要坚持吃二氢狐皮素吗？还有我平时吃点什么好呢？
0: 这位先生啊，二氢狐皮素呢能减少体内慢性炎症，断掉结节越长越大的养料，控制这个结节呢不再疯长，还能清除这个体内多余的这个自由基，改善咱们腺体环境，避免小增生的反复冒出来，还能保护咱们血管微循环，腺体供血呢也会顺畅很多，还能减少发胀异物感。您说吃了二氢狐皮素以后感觉不错，那您就坚持再吃一段时间。那你说花钱多很贵，那总比你生病去住院强吧？嗯，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我跟您讲永远是处在第一位的。那您目前的肺结节现在看来是比较稳定，但复查也不能停。您年轻的时候接触这个粉尘呐、废气燃料比较多，现在呢有了这个痰多呀，遇到油烟呢又激烈的咳嗽啊，走路快的话胸闷的话呢，这就说明您的肺部和呼吸道都已经比较敏感了。您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儿，那肯定就是按医生说的时间去到医院做复查。第二件事儿呢，厨房的油烟挺多的，一定要开脱排油烟机。那么家里人如果说有抽烟的话要避开。那么第三，饮食上要多安排一些润肺清爽的一些食材。

0: 好的，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风花雪月啊，他说阮老师，我太闹心了。去年到这个医院检查，肺上有结节，甲状腺也有结节。医生说这个肺结节呢，可以先观察，但是每次呢，我去复查之前呢，我都睡不着。平时呢，嗓子也干，胸口也堵，遇到生气的事儿啊，这个乳房的两侧呢，也发胀。然后网上都说呢，说这个结节要抗炎啊，也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看了不少的产品，有的呢说清肺，有的呢说散结，越看我越迷糊啊。阮老师，什么样的产品能对这个结节好呢？我看您总说这个二氢胡皮素哈，这个成分挺好的，有没有添加这种成分的产品呢？是不是挺贵呀？
2: 这位朋友，你这个平日里肯定是气性比较大，你说你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问题，这种情况确实要赶快吃一点对结节有帮助的、有抑制的一些产品。那什么样的产品好？首先要看这个核心成分是不是二氢胡皮素。普通的胡皮素它是基础，二氢胡皮素是属于更加稀缺、活性更强、吸收利用更好的，对抗氧化、抗炎这两个方面是更有优势的。那么第二就是看里边有没有这个菠萝蛋白酶。这个菠萝蛋白酶呀，我一直刚才也在讲啊，像开路先锋一样，它能帮助蛋白质的物质进行分解，也能帮助配方里的有效成分更好的发挥作用。二氢胡皮素呢，它是属于主将，菠萝蛋白酶呢是开路的先锋，两个搭配在一起比二氢胡皮素单打独斗是更有思路。
0: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东北的炖菜啊，光有肉不行，还得加点土豆啊，炖点粉条子呀，这个味儿才完整啊。
2: 没错没错。那么第三，这产品里呢添加的成分是不是有层次？那结节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好的配方不能只有一个成分，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接骨木酶、什么姜黄等等一些成分，因为这些成分作为辅助跟助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好的。有的呢是偏抗氧化的，有的呢是偏抗炎的，有的呢是偏肺部养护的，有的呢是帮助身体代谢的，也能对这个结节有很好的作用。其次还得看这个产品的工艺，这个植物的活性成分呢它是怕高温的，最好呢它的生产过程呢有低温冻干或者是低温提取一类的工艺，尽量的保留产品里边的活性。第五要看品质标准，如果是德国进口带 GMP 标识的，批次很清楚，检测很清楚，品质那就更让人放心了。那么还有这位朋友，我想说啊，吃上对结节好的产品是一方面，其次我们的心态也是非常需要调整的哦。好的心情提升身体代谢跟免疫力，那么对于结节那也是有帮助的呀。还有少焦虑，别生气，就能减少体内分泌，就是内分泌的紊乱，能减少内分泌的紊乱，从而降低结节反复的风险。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幸福来到我身边，他说他的父亲哈今年70岁，肺部呢是多发的小结节，医生呢让他是定期的复查。他父亲平时呢老说这个胸闷啊，爬个3楼呢得歇2回，然后早上的时候呢痰也多，晚上呢还容易咳醒。去年的时候呢又查出了甲状腺的结节。他说他自己呢在外地上班，每次看到他的就是他父亲的报告单哈都很心慌，网上的东西呢他也不敢乱买，便宜的吧怕没用，贵的吧怕被坑。他想问问您阮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帮着他们推荐一款对结节有帮助的产品，说只要您能把关他这个心里头呢就踏实，更关键的呢是在您这儿买那个价格的不更好吗？
2: 想要吃到肚子里的产品标准是不是要卡得严？

0: 钱呢？嗯，
1: 那是。
0: 那第一，这个产品的核心成分要有二氢胡皮素吧？你找来的产品没这个不行啊。嗯。而且不光是概念添加，是实实在在它添加了。
1: 对。
0: 第二，要有什么？
2: 菠萝蛋白酶，
0: 对呀，要有菠萝蛋白酶这样的一个协同成分，帮助吸收以及发挥。第三，最好呢里边再来点接骨木酶，什么姜黄啊、黄芪呀、枇杷呀，前两天我给你们吃过金花茶啊，
2: 对，金花茶，
0: 对吧？金花茶这类植物，啊，最好有一些植物的搭配，然后呢，围绕我们的肺部的炎症以及免疫以及修复，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那么第四，这个产品的工艺要保留产品的活性，要有超低温冻干提取，啊，要有这个技术。第五，产品的品质要硬，我觉得要选的话，我会选德国进口。而且呢，我还要看看它有没有 GMP 的标准，因为这样的原料批次我们是可以追溯的，这些我都要看一看。那么大家也都听我讲了，你们自己呢也可以在市面上自个儿去找找看。
2: 明白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1: 没有。
2: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儿
3: 啊，
1: 过。
4: 要不起
2: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
0: 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4: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4: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2: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0: 这咋要不起呢？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对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
2: 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
0: 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4: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2: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 没有赌资啊！
2: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2: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4: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2: 看我嘴型，确定掏。
4: 好。
2: 哎，撒哈。
4: 哎，
2: 谢。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1: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2: 把后看。哇
5: 哦，队长。什么情况？
2: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在激励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6: 激动。
2: 兴不兴奋？
6: 兴奋。
2: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6: 好。
2: 来，把这个拿着。
4: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0: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
4: 啊，
2: 拿着。哎呀，
0: 情到浓时就放炮。
4: 好。
0: 又砰。
1: 老蒋。
2: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0: 认证那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1: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2: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0: 小队长，
2: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吗？
0: 忘了个事儿，
2: 你看看，
0: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哎，
2: 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0: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2: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0: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2: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0: 笑容给我收回去。
2: 好嘞，
0: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3: 是
0: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2: 干啥呢？
4: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2: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4: 我试过没点着。
1: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2: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1: 你有？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4: 说哈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哎，
2: 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4: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2: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4: 那行，哎，走，
2: 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回来，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4: 来，对，
1: 来，倒，哎，好，倒，走。
2: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呢？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5: 没锁，扫什么？
2: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谁想这招是怎么私锁出来的？你这
4: 队长，
2: 我跟你说，来这边，来，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4: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2: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4: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2: 在哪里扫的？
0: 那不搁那了吗？
2: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1: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2: 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4: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2: 我激励你啥话？
4: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2: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4: 好，
2: 来，把钱都给我。哎，十加钱啊！
0: 哦，对不起。

0: 坐。
1: 从我投诉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2: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1: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2: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 快，来，去那。
2: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快。
1: 媳妇儿，把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3: ，biu biu， 嗯，
0: 干啥呢？啊，
2: 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3: 这车我付钱了，
2: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1: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2: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1: 这别在那叭叭了，
2: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1: 你就是个小保安。
2: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1: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3: 就是多管闲事。
1: 走。
2: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走。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谁撇的鞋？
2: 大哥，大哥，
0: 啊！你这撇鞋干啥呀？
2: 劫车！
3: 你都拿走，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2: 脚给崴了，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0: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
4: 扶我起来。哎呀！
2: 哎，谢谢啊！
4: 来来，等会儿，等会儿。
0: 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2: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0: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2: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0: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2: 大哥，你知道脚咋崴的不？
4: 怎么呢？
2: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0: 等等，
2: 我先放了你。
0: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2: 哦、对对对
0: 都收好了。
5: 前面那车怎么回事？
0: 坏了坏了、啊，警察来了。啊？待会儿啊。啊。咱就这么说、啊，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啊、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啊，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吗？
2: 这能行吗？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2: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哦，
2: 明白了。
0: 了解一下，你叫啥？
2: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2: 1.65米。
0: 多重？
2: 90斤。
0: 多大？
2: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6: 同志，你好。
0: 你好。
6: 怎么回事？
0: 对，
6: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2: 谁跟你吵架了？还能不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0: 你神经病啊！
2: 我让我配合你吗？
0: 哦，对。
6: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0: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你个小样，我受不了，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
2: 你拍死我！哎哎
6: 哎！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这？哎呀！
0: 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6: 没事吧？
0: 没事。哎
6: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1: 男女朋友
2: 啊？是是，
0: 你别碰我。
1: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啊？
2: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
1: 啊，你属啥？
2: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1: 大半夜的，
0: 对，
1: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是，
1: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0: 哎，谢谢啊。
2: 现在就走。
1: 哎，等会儿。
0: 走吧，
1: 同志，请过来。哎，
2: 哦，
1: 出示驾照。
2: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0: 落家了。
1: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0: 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2: 民主路。
0: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
3: 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1: 什么？
3: 对。喂喂，好，好，你赶紧的啊。
1: 你搭什么话？
2: 是你问我的。
1: 你等会儿，你快来。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0: 啊，
1: 她是你女朋友，
0: 啊，
1: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0: 嗯，
1: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0: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1: 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好好。哎呀。哎，出来出来，你干啥去啊？
2: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0: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2: 你不送我回家了？
0: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2: 大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0: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2: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0: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1: 哎，你女朋友呢？
0: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1: 收拾我去，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4: 郭大胆，
0: 你可来了，媳妇，你等着啊。你上车里等我，快去快去快去。本儿，
1: 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0: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1: 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0: 哦，
1: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0: 对。
1: 等着，
0: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5: 副驾驶没人
0: 啊？
5: 那这鞋谁的？
0: 谁呀？这是，这往人车里撇鞋？
5: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0: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5: 编啊！
0: 祝你生日快乐。
5: 谁过生日啊？
0: 快，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我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快换上！
5: 你真好，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祝你生日快乐！
5: 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真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鞋，
5: 他的鞋。
0: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5: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2: 绝对不认识。
1: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5: 认识。
1: 啊？
0: 认识。不是那个你俩分开。
1: 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0: 谢谢谢谢，走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没事的。
2: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1: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2: 真的？
1: 嗯，
0: 太够意思。
1: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2: 好吧。
1: 叫什么来着？
2: 我呢？
0: 墨迹什么？张娇娇，
5: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0: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

0: 知道。
1: 年龄？
2: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0: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3: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0: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0: 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1: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完了。
0: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1: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哎，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扔了个鞋。 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0: 是是是。
1: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0: 对的对的。
1: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进入立秋节气，辽宁各地高温天气得以缓解。今天午后呢，尽管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下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西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南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呢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锦州中西部、阜新、朝阳南部、葫芦岛地区是有阵性降水。此外，今天夜间辽东部分地区局部呢是有大雾或浓雾，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明天白天，辽北、辽南、辽西、辽中大部、抚顺、丹东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呢是有阵性降水出现。与此同时呢，西部地区最大阵风呢是6到7级啊，请注意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连、鞍山中北部、锦州、营口、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在偏南大风的加持下，多地迎来升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再次迈过30度门槛。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大连晴转多云，26到30度。鞍山多云，25到34度。抚顺多云，21到34度。本溪晴，22到32度。丹东晴，23到32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营口多云转晴，24到32度。阜新晴，18到32度。辽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铁岭多云，22到33度。朝阳晴，16到32度。盘锦多云转阴，26到30度。葫芦岛阴转阵雨，22到3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指挥

0: 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理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辽宁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3: 辽宁华电调兵山风电清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推动铁岭从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
2: 东北超四强席位关键之战，哈尔滨队1-1战平通辽队，沈阳队今晚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
3: 鸡西队场内零分，场外满分，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
2: 一问到底，治理城市积水如何治标又治本？
3: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再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辽宁各地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上下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4: 在丹东边境合作区，丹东金地集团项目建设楼体刚刚封顶。然而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因资金问题烂尾10多年的红顶商场。面对这个情形，边境合作区通过停缓建项目治理政策，主动对接京东法拍程序，完成了金地集团土地转移登记，让这个闲置了15年的地块迎来了重启的机会。但是新问题随之而来，按照之前的流程，想要获得拆除原建筑施工证，必须先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许可证才能获得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一步等一步，证件都到手最少得半年以上。可这一次让工程负责人孔凡申万万没想到的是，连办证带拆除一共只用了80天。
5: 没想到，比如说这个手续正在办的时候，下一个部门已经介入了啊，需要什么资料他们会主动的沟通啊，基本上是无缝对接，快速的推进啊，之后的4个证是在43天之内全部完成。
4: 老建筑虽已拆除，但受限于原有地基条件，新项目的规划设计需要提前报备与调整，一个环节卡住，工期难免拉长，这样也会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5: 开发商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审批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们从开工那天起，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所有的都是同时在进行，这样能够快速的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然后把整个房价降下来，业主会以之前更低的价格买到好房子。
4: 审批时间缩短了，建筑成本降低了，这既摊薄了成本，又让业主得到了实惠。项目开工之后，更暖心的是相关部门日日跟进服务，工作人员主动盯进度、解难题、送服务，全程保姆式护航。每到一个建设进度的新节点，边境合作区的工作人员都将问题想到了企业前面。
6: 工程做过半这个阶段呢，是可以提取第二笔安措费了。
5: 明白。
6: 就是包括他前期投入的这些安全措施这些费用呢，他都是可以报的。到时候微信我把这个安措费这些相关需要提供的材料呢，我发给你，就是一起过来上现场去看一看。
5: 可以
6: 啊，好不好？
5: 好，好嘞，谢谢。
4: 如今企业彻底放下所有顾虑，全力投入建设。项目规划的九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基础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10月将全面交付。运动中心建成后，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运动场所，也为全市居民开放，实现公共体育资源共享。
6: 从企业来求我们办事，到我们主动出击去为企业去考虑，这一个项目对已经建成的这些小区的这些居民呢，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就是把附近的这些居民需要的整体的提升。
4: 面对15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地在李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宜居供给。实干为民是李旧账的底气，也是基层警务扎根一线的初心。每个周日，锦州市公安局联合分局龙江派出所都会开展常态化上门服务。民警陈李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辖区居民丁焕章老人家。几天前，老人准备办理医保报销时，发现身份证无法正常读取，需要换领新证。
7: 因为我腿脚呢不方便，我因为我6楼。80岁了，80周岁了，说上下楼还很不方便，完了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同志就亲自到家来办来了，特别暖心。
4: 居家环境不比办事大厅，光线角度需要反复调整，指纹采集也不太成功。陈李慧放缓节奏，一遍遍尝试。
8: 老年人他手可能有点干，采集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合格，就拿湿巾给他手湿润一下，然后再按。我们通过上门办证也会了解到老人的一些需求，通过结对子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4: 办好老人的身份证业务，陈李慧一行三人很快和同事会合，来到辖区一家养老机构，送来办好的居住证，调解老人间的小矛盾，还围坐在一起给老人们讲解反诈知识。
9: 等你反映了事儿的时候，钱也没了，啥都没了，
10: 上当了。
11: 那叫孩子，你主持人你着急吗？当老人你着急呀、
9: 啊？对，他就利用你着急那个心理，
12: 他有安全感了。说都实在话，你跟我们讲都实在的，多好啊！他一跟我们解释，我们就记住了。
13: 老人感觉自己被重视，比我们要有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呢，可能跟老人说，老人还有一些怀疑，但是民警呢说的话，老人就比较放心，比较踏实。
4: 群众棘手犯难的地方，就是民警奔波的方向。常态化的上门走访中，民警们把窗口服务搬到百姓家门口，用心接住居民大大小小的诉求，让每一份期待都有人回应，有人守护。
14: 安全稳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尤其是在解决百姓身边的事儿，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以人民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报道。
2: 理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丹东用流程提速换项目提速，锦州把窗口服务变上门服务，一快一暖之间折射的是从重面子到重里子，从求政绩到惠民生的深刻转变。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把每一件旧账认认真真理清，把每一位群众的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这才是振兴路上最坚实的力量。
3: 作为铁岭市推动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的核心标志性工程，辽宁华电吊冰山风电制氢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正全面提速，加快建设。
15: 我现在就是在辽宁华电吊冰山45万千瓦风电制氢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14座巨型的储氢罐刚刚完成主体安装，目前800多名建设者正在抢抓施工的关键期，项目预计明年6月建成投产，建成后每年能够产出10万吨的绿色甲醇。
7: 目前我们这个甲醇区啊是多个单体，因为，全面铺开，因为这个甲醇呢，这个。
10: 运行呢要求比较高，所以对我们的基础施工

0: 非常重视，以毫米级的这个来控制它的沉降。
1: 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工程总投资39.45亿元。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基坑钢筋绑扎、高空脚手架搭设、大型储氢设备吊装等多工序压查推进交叉作业。作为辽宁首个国家级绿色甲醇示范工程，这里将创新构建起绿电、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闭环产业链条，有效消纳辽北富裕风电。
2: 通过这个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化学反应，耦合成为甲醇。一是延长产业链，二是把原本它应该排放到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废气，我们接收回来，作为我们厂的这个原材料，是利用这个可再生，风电资源，发电。现在呢，我们把留不住、送不出的这个风电资源，现在转化为绿氢和绿甲醇。
1: 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升级，今年以来，铁岭市紧扣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全力推动氢能产业扩面提质、研炼增效。当地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联动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精准破解产业技术瓶颈与应用堵点，不断拓宽氢能多元化应用场景，抢占氢能产业新赛道发展主动权。
3: 这个项目啊，将是我省首个投产的风电氢纯项目，也是铁岭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下一步呢，我们将在研炼补炼、完善配套、拓展应用上发力，推动氢基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
1: 本台报道。
4: 辽砚素有南端北辽盛誉，以本溪松花石为材，承载辽金文脉，是辽宁辨识度极高的非遗名片。辽砚传承人们坚持一手一创，构建起古法手根、文创出圈、文旅融合的完整发展生态。
1: 前不久，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带着本溪松花石砚各类展品和文创商品，在辽作馆预热展、苏州精品展和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密集亮相，收获了国内外友人的喜爱。
5: 辽作馆其实给我们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宣传和推广，而且在销售的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的大量的订单。就是从创新和传承方面，我们现在做了标准化，我们现在也是省级的标准化试点。
1: 如果说辽作馆的搭建改写了手艺人零散经营的旧格局，那么轻量化的文创转型则是他们跳出单一高端收藏市场，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次新尝试。在沈阳故宫文创市集，造型精巧的辽砚文创格外吸睛。
6: 这之前是不知道我们辽宁是有这个松花石做的这种
7: 更，我不知道，然后刚才出来的时候才看见这个，我就特别吸引我。
1: 游客的青睐是辽砚出圈最直观的缩影，在辽博、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吉林长白山等热门景区，7月份一个月就销售了上万件松花石文创产品。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和坚守。辽砚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将辽宁地域符号融入砚雕，半校半厂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砚雕师。
8: 早期是为了谋生啊，但在雕刻过程中发现它不仅仅是能锻炼你的这一些那个审美啊，包括你的一些耐力啊和一些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啊，它是一个对人综合素质的一个提高。
9: 守住老祖宗的手艺，不断地推陈出新，把新人打造成一个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再有在这个社会影响当中，站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角度去宣传，去讲好这个辽砚故事，讲好咱们这个非遗故事。
1: 如今借助辽作馆为辽砚等非遗技艺搭建的海内外展销平台，千年砚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本台报道。
10: 今晚东北超第六轮常规赛，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目前我们的记者已经来到了呼和浩特，现在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赛前的热烈氛围。
11: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演职人员们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那在今天的

0: 草原风格的歌曲和舞蹈，比如乌兰图雅老师就会当场献唱《我在草原望北京》。那同时，沈阳杂技演艺集团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让呼市的球迷们感受到沈阳的文化魅力。
1: 我觉得特别兴奋，然后这个因为东北超现在特别火啊，也前段时间一直在刷东北超这种体育的精神，然后我特别喜欢东北那嘎的，然后锅包肉啊，然后各种的美食，
2: 融合了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一个杂技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高难度技巧，有抛接，我们大概有20多个演员在一起做成叠罗汉。
0: 赛前，沈阳队和呼和浩特队也结束了最后一场官训，那面对这场影响着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3: 球员的状态非常好，我们对这场比赛也比较准备的比较充分，也很期待，因为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关键，没有什么压力吧，还是享受比赛吧，毕竟跟这种高水平的队伍交手的机会很难得，我们还是跟沈阳队去学习。
4: 队员们的这个心情是很好的，然后第二个呢，他们的这种心气也挺高，我们的宗旨是把每一场比赛都要全力的做到最好，对手的这种比赛策略和心态可能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要做好足够的困难准备。
5: 这场比赛想进几个球？
6: 能进球就行，不说进几个吧，能进球就行，
7: 能进两个不进一个。
8: 本台报道，
9: 在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中，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奋力鏖战，最终1-1握手言和。
0: 这里是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
10: 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环境，是不是也能知道我在干嘛？我现在在这个生比赛的 TIFO， 那其实每场采访的时候呢，都是在底下看。哎，说完了，这次是在里面生，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11: 准备了4首歌曲，在整个开幕式之前以及比赛的过程之中，我们会轮换着进行表演，以这个热情欢快的这个氛围为主，希望可以带动所有球迷对于足球热情。
12: 这是我们来了500-600名球迷，大家也是抱着这种必胜的这个信念到了这个城市。
13: 下半场第47分钟，哈尔滨队24号球员李大宇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通辽队频频发起反击。第84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抓住机会破门扳平比分。全场结束，双方1-1。哈尔滨队提前一轮无缘四强，通辽队则将争四悬念带到第7轮比赛。
14: 很好的机会啊，这个没有把握住，也是这个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吧。因为有这种时机的出现啊，才让我们更加喜欢足球，更加热爱这项运动。
4: 这场比赛是很艰难，在场上两个队的坚韧打法，然后就是拼搏精神，值得表扬。争取在下场主场对燕边取得胜利。
13: 本台报道。
15: 这两天东北超赛场没有鸡西队的比赛，但全网热搜却从没离开过他们。常规赛6场全负，垫底不说，一分未得。而鸡西球迷嘴从来没软过，论积分谁比我少，论收获谁比我多，球风谁敢比我帅。6场540分钟，场场玩命，拼抢冲刺，倒地跃起，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对阵延边，轰进队史首球，全场尖叫，补时压哨攻破呼和浩特大门，欢呼震天。队长孙元伤了，踉跄着往自家门线挪，张天翼最后几秒还在对手禁区缠斗。输球不输人，丢分不丢魂，这股子犟劲儿就是东北老铁骨子里的憨实。玩梗谁敢比我嗨，网友都说东北超一半的梗都围着鸡西转。今晚吃鸡，夺西大战几乎为零，又菜又面，梗一个接一个，透着屡败屡战的乐观。更绝的是接梗，辣菜冷面刀削面全程加底端上70%赛场。鸡西的掏心掏肺硬是把笑话接成了佳话，输得坦荡，玩得敞亮。情节谁敢比我深，鸡西没有职业足球队，却因为东北超把整座城拧成一股绳。从没有助威团到上周2500名球迷远征大连梭鱼湾，嗓子喊破只为家乡二字。更有鸡西的演出团队身着肃慎古服，手举密山大白鱼，把家乡符号亮给全世界。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东北再整装。

0: 暗分击析。是的，这次你没看错。
1: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尤其是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一些积水的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治理城市积水，有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呢？
2: 出不来也进不来，水太深了，基本要出去就得是，穿着擦裤出来，水鞋都磨了，靴子都不好使。
3: 我们那水都漫到这个台阶上了，
4: 就第一个台阶上。
3: 对，按照我的身高走到，如果走到就这个马路中间的位置，能到我这儿。
4: 啊，都已经快到腰了，
3: 到大腿了。
5: 下大雨，我们根本过不来了，骑电动的都不敢出门了，车子全淹了，然后汽车也过不来。尤其下雨大的时候，那井盖都往外反水。
4: 大家伙都反映，这个路段基本上是一下雨就会积水，为什么会这样呢？
6: 这个是过去的辽阳的城市的边缘，原来设计的排水管线没有那么粗，
4: 地势也有点洼，是吧？
6: 本身这个地势是在周边来说是最低洼的路段。所以下雨大的时候，汽车根本开不进来，小型的家用汽车进来之后呢，就得被淹。
4: 除了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个点位，实际上这些年百姓们反映较为强烈的，在辽阳范围之内一共是有17处的积水点位。那现在呢，大家伙也能看到辽阳的大街小巷正在进行施工改造。那这一次的改造工程能否解决一下雨就积水的问题呢？
7: 以前排雨水啊，是用我们那个叫污水管线来排雨水。我们新建的这个雨水管线，我们能达到直径在1米5左右。我们现在做的是雨污分流，雨水走雨水的管线，污水走污水的管线。
8: 加粗排水管线，实行雨污分流，这确实能提高城市排水的能力。但在极端天气下，尤其是短时强降水，这种依靠重力排水的方式能快速排进地面的积水吗？水向低处流，如果地势低洼处产生了大量积水，又该怎样向外排放呢？
9: 我们这个泵站项目能达到每小时1.68万立方的排水量，
4: 这是啥概念？
9: 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排空11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4: 啊，这么快速？
9: 对。
4: 那这个水要排向哪儿呢？
9: 对，这个水是排向咱们东侧，是咱们的太子河。
8: 侯赛告诉记者，这种新建设的泵站是全自动智能化的，雨水水位超过泵站的标定高度，泵站的抽水泵就会启动。目前辽阳市常年易积水的17个点位已有4个改造完毕。改造的效果怎么样？在上个月的那场大雨中，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10: 今年这个两日特别那个14、13号、12号下的特别雨特别大的时候，基本没有水。
3: 咱家都进过屋，就这两边都进过屋。
4: 那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都担心。
3: 对，担心完了之后俺们都预备那沙袋和再堵上点。
4: 今年准备了没？
3: 没准备，不用准备了，那水下可好了。
11: 放心了，要不要往常走的时候中间可深了，骑自行车都得加小心走，这回就不用了。
12: 几个项目全部实施完毕之后呢，我们主城区的所有医疗点我就全覆盖了，也就是说今年年底我前5个项目能全部进攻，明年年底所有的6个项目能进攻，这个六个项目进攻完成之后，主城区所有的医疗点将彻底解决掉。
8: 目前来看，这种改造管道外加修建大功率泵站的办法对城市的积水问题行之有效，但城市的雨水最终都会排向河道，一旦遇到暴雨天气，河流的承载能力如何，所有城市的雨水同时排向河流，是否会造成河水的暴涨，进而引发洪涝灾害呢？
12: 从目前来看吧，就是我们这个排水能力是没问题的。市政府也专门召开了会议，就是我们和水务局要统筹考虑到城市行洪和城外的承载能力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专门论证一下，就是在极端天气下，城内的水进到护城河，再进到太子河之后，会对整个护城河、太子河的行洪有多大的影响？
4: 对，
12: 然后会不会发生一些托底的问题和淤堵的问题？
4: 我身旁是太子河，辽阳降雨之后呢，雨水会顺着管道最终汇入到太子河当中。城市想要根本性的解决积水的问题，就要进行长远的立体性的规划布局，像是管网升级、增设驼峰、河道清淤、大小包围的防洪体系建设。辽阳结合自身的情况，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工程性改造。那我们希望不久将来，辽宁呢会有更多城市通过工程性的改造和建设，告别雨后积水的尴尬。本台报道。
1: 经过7月中旬强降雨的考验，辽阳因地制宜解决城市积水办法初见成效，治理城市雨后积水

0: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每个城市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十五五期间，我省已系统谋划了排水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系统提升等重点项目。系统性改造与应急管控并举，大改造和微改造结合，提升城市应对极端降雨的排涝韧性。
1: 2026辽宁沈阳芭蕾舞比赛昨晚在辽宁大剧院开幕。200余名参赛选手为观众带来一场芭蕾视听盛宴。本次比赛首次打破参赛年龄上限，沈阳赛区还特设了专业进阶赛。比赛持续三天，8月10号晚将举行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演出。本台报道。
0: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国事家，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8: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

0: 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十五五”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十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8: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6: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9: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6: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6: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

0: 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1: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5: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6: 在河北张家口，

0: 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0: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2: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3: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4: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5: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4: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6: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4: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7: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4: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输

0: 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

0: 塔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六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即将就要火热开赛了，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迎战沈阳队。
0: 那今晚的比赛呢，我们也开设了互动环节，接下来呢，又请小付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2: 好的，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平负就有机会赢取福利。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说一说你是支持草原军团冲击四强，还是希望沈阳队稳居榜首呢？那比赛还没开始呢啊，就已经有呼和浩特的球迷留言说了，奶茶烧麦全都备好，主场全力拼三分冲进四强。沈阳的球迷也是丝毫不退让，说鸡架啤酒已经就位，榜首位置稳稳攥牢。一边是急需抢分的草原劲旅，一边是稳居第一的实力榜首啊，这双方球迷可以说是气势直接拉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19:40，呼和浩特的气温是27度，这个温度对于比赛来说也不算低了，希望双方球员能够合理分配体能，及时补充水分。那呼和浩特其实还有一个别名啊，叫做青城。一提到这个名字，大伙儿肯定会想到一首歌，叫《青城山下白素贞》，今晚谁能带走这三分？就让我们带着这个悬念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

0: 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写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欢迎回来，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为足球相聚赛场，气质呢却截然不同。那呼和浩特呢是草原之城，当地人骨子里是坚韧豁达，那这一点呢是完全体现在呼和浩特队的身上啊。面对强队从不轻易崩盘，沈阳队呢则是攻守平衡，防守稳固，五轮比赛仅丢两球。
3: 昨天刚看完了哈尔滨队与通辽队的比赛，那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呼和浩特的草原主场，连续两天我们都可以感受草原球队的赛场的韧劲儿了。
2: 嗯，没错，网友呢都在调侃啊，说这两天呢是草原足球联播，那昨天呢是红肠对奶皮子，今天是烤全羊大战鸡架，光是这美食比拼就是看点十足啊，更不用说这个场上两队的激烈较量了。那哈秀，你觉得这场比赛的走势会如何呢？
3: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首发阵容都做出了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呢两个队可能都是想抢开局，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比赛吧。
2: 好，那聊完这个比赛的看点之后呢，咱们也给辽宁本地的球迷呢送上专属福利，辽宁移动球迷福利重磅上线，沈阳、鞍山、本溪、抚顺、阜新、辽阳、铁岭七成的移动用户注意了，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马上到手，移动 5GA 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那两队的比赛即将开始，接下来呢把画面交给田梦。
3: 敕勒川前雷战鼓，绿阴山脚下聚英雄，青城列阵迎榜首，绿茵场上展豪情。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转播。为您带来现场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好，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呢现在已经是出场了，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呼和浩特队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战袍，那即将要进行的是奏唱国歌的仪式。
4: 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李毕，请坐。
1: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双方的比赛呢即将就要正式的开始了。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当然了，我们看到赛前这个比赛还没开始呢，沈阳队呢先接了一波大礼、啊、
2: 哎，对，哈尔滨队员呢是给沈阳队员准备了烤羊腿。哎，
1: 我们看啊，应该是一份烤羊腿，还有一份是呼和浩特队是应该是烤羊腿啊。
2: 但我觉得这个沈阳队员，哎呀，手里应该少了份鸡架啊！啊，
1: 来的是且嘛，
2: 对
1: 吧？咱们这个属于是客人，所以呢，感受到了呼和浩特队的这样的一个
2: 热情
1: 。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本场比赛的执法的裁判员。那赛前呢，两队啊也还是呢要进行一个赛前的合影的一个环节。那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呼和浩特队的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啊，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

0: 我们再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1: 好的
0: 啊，沈阳队的名单可以说双方啊这个首发阵容呢跟上一场相比都有一定程度的调整，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哈，两个队的主教练和队员们对于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看重的，也会结合本队目前的球员们的状态、竞技状态、身体状态啊，以及对手的一些特点，进行了赛前的一个针对性的布置和调整。那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主裁判是韩磊，助理裁判江龙成、田亮 ，VR 裁判是秦亮和徐兴。
1: 那么接下来，全场湖士队的球迷，让我听到你们。
0: 好，刚刚呢是双方进行了挑边，这样的话应该是沈阳队首先获得了球权。赛前呢小傅也特意的跟大家提到了今天的天气23度啊，这样的一个气温呢还是非常宜人的，很适啊27度，很适合这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发挥。我们看到呼和浩特队呢他们仍然是大家围拢在一起啊，赛前呢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动员。
2: 其实呢今天对于两支队伍来讲的话都希望能够全取三分，那沈阳队如果说拿到这三分的话呢就相当于提前一轮锁定了常规赛榜首的这样一个位置啊。
0: 对，
2: 嗯，
0: 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那他在赛前呢也说到说东北一家亲，沈阳队和沈阳球迷是我们远道而来的亲人，我们呢会用这个香喷喷的烤全羊来欢迎兄弟姐妹们，可以说用烤全羊来招待领头羊，这也能看出青城人的热情好客呀。
2: 哎，此时此刻我就特别羡慕我们的前方记者舒瑜啊，应该能吃到这个烤全羊了。
0: 双方的队员们啊已经是到了场地当中了啊，应该是在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动员。那今天呢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率先进攻，而呼和浩特队他们呢是身穿的是蓝色的战袍，开场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首先获得球权的应该是沈阳队，
2: 现场也是到了很多的沈阳球迷，
0: 是的，
2: 感受比赛，享受美食。
0: 好，裁判员呢在提醒双方球员。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的开始。首先是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获得了进攻的球权。那沈阳队一上来呢，还是按照目前国际足球的一个标准的潮流哈，一个起手式啊，先是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这个底线位置的边线啊，然后呢从对方的半场呢开始就地的高位逼抢。那比赛开始之后，我们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双方的这个首发的阵容。首先呢来介绍今天的客队沈阳队，沈阳队排出的仍然是一个4-1-4-1的阵型，门将是1号鞠明泽，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俊林、9号队长杨炫业、13号文俊、4号潘子玉，单后腰是3号许瑞，四名进攻型的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陈子华、马俊杰、乌买尔江和岳泉啊，其中岳泉呢是东北超的首次登场，
2: 没错，
0: 顶在前面的支点的前锋是已经打进了5粒进球，目前排名东北超射手榜榜首的11号马兴波。那沈阳队今天呢相当于是在首发阵容上做了两处调整啊，一个是15号乌买尔江，一个就是19号岳泉。我们看这球，许瑞带球，
2: 哎呦，没有传过去，
0: 传球这下没传过去，但是看看呼和浩特后场斜长传打边路。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呼和浩特队的场上的一个阵容情况。从赛前的名单来看呢，呼和浩特队应该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守门员是56号张明凯，四名后卫51号马俊池、98号张家明、37号何冠之、78号詹奇杰，双后腰是34号肖硕义和队长66号李伟。攻击型的三名前卫是58号龚子康、18号王振东、26号陈兴良，顶在前锋位置上的是7号刘树。 这个刘硕呢今天也是首次进入到首发登场，可能赛前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这个高远啊，排在东北超射手榜第二位的这个高远和马兴波的这样一个同场竞技哈、一个 PK 没有实现，而且呢今天呢高远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呼和浩特队的大名单。
2: 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高远啊，是打入了东北超首个啊
0: 帽子
2: 戏法，
0: 但是呢上一场比赛其实高远呢是替补登场啊，完成的帽子戏法。那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也是东北超的赛场上第一次走出了辽宁，因为前面的五轮比赛呢是四个主场，唯一的一个客场呢也是客场对阵大连的比赛，所以今天远征到了呼和浩特，看看沈阳队一上来是要全力进攻抢开局，还是说以稳为主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应该是乌梅尔将一个犯规给到了呼和浩特队前场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
2: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离球门比较远啊，看看怎么处理。哎，有没有机会起脚？
0: 有机会起脚，但是呢被挡了一下。
2: 还有啊，追波来了，
0: 应该是一个角球了。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
2: 嗯，那这个球其实沈阳队的这个队员第二反应有点慢啊，其实可以追回来这个球。
0: 看这个角球，是。34号肖硕义来主罚，传到中路，
2: 好
0: 球，
2: 球
0: 进了，
2: 这真漂亮啊！这个头球，
0: 球进了。
2: 开
0: 场之后
2: 四分半，
0: 开场仅仅四分半呢，呼和浩特队的第一次角球的进攻，球就进了，而且进球的就是我们说首次首发的七号前锋刘硕。
2: 其实这粒进球啊，也是给沈阳队这个后防线提了个醒啊。
0: 再来看这个角球开出来，开到中路位置。落点极佳，而且呢刘硕这个球可以说是飞身的，把自己呢先用了一个舍身技啊，把自己身体扔出去之后呢把这个点抢到了，
2: 这个身位卡得非常的准，非常的好，
0: 而且呢他这个球呢是向远门柱去蹭，那么让居民泽的扑救也是鞭长莫及，这样的话刚刚开场呼和浩特就取得了梦幻开局啊，1-0领先沈阳队。这也是沈阳队东北超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落后的局面。
2: 对，但是这粒进球呢，我相信呢也是在瞬间啊就点燃了呼和浩特队的这个球迷的整个热情啊。
0: 是啊，我们看到现场的冷焰火已经放起来了。
2: 嗯，
0: 这也是我们东北超的一个特色，因为在像一些职业赛场，咱们国内一些职业比赛是不让现场放冷焰火的，所以呢可以说东北超的这种进球之后的现场氛围更加的劲爆。
2: 好的，
0: 来看沈阳队这个边路进攻，传第一点呢被呼和浩特队碰了一下，球没有出底线。今天我们看呼和浩特他这个在场上啊球员们都显得很积极啊，后场没有形成有效的传导，球呢又到了沈阳队的脚下边路，想来一个倒三角啊，找前点的马兴波，但是呢被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给破坏出了边线。这是刚刚完成角球助攻的34号肖硕义，肖硕义呢也是今天是首发登场啊，是呼和浩特队的阵容当中的首发的一个调整的球员。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呼和浩特队首发就做了两个调整，就是34号肖硕义和7号刘硕，相当于是他们俩做了一个连线，帮助呼和浩特抢了一个开局啊。
2: 可以说这个调整的话还真的是有奇兵的效果、啊、
0: 神来之笔，
2: 对对对。但是今天可以看到在沈阳队右边前一直非常活跃的马瑞乐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名单当中啊。
0: 王瑞乐
2: 啊，王瑞乐，
0: 对，王瑞乐赛前的消息呢，应该是他的所在的单位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
2: 嗯、
0: 啊，所以他今天并没有随队到呼和浩特的客场。今天沈阳队阵容呢也是做了两处调整，就是刚刚提到的王瑞乐和上一场比赛送出这个精彩助攻的屈代钦，他们两个人没有首发啊，取代的就是岳泉和乌梅尔江。看这球，沈阳队也赢得了一个角球。
2: 嗯，看一看这个定位球会不会帮助沈阳队扳平比分。
0: 沈阳队在首轮比赛当中曾经是有过角球的进球的，应该是由19号岳泉来罚这个角球，传到了后点，呼和浩特队先出了一个头球啊，把球呢又破坏出了另一侧的底线。场内现在是有两颗足球，裁判示意球童要把另外一颗球拿出场地。这一侧的角球呢是由乌梅尔江来主罚，战术角球，再传，还是后点，这个力量有点大，看看马兴波能不能控制住球，想尝试一个磕球过人啊，转身的过人没有成功。
2: 好的，
0: 两个人还
2: 在就地就反抢，
0: 就地反抢。
2: 嗯，马兴波现在作为东北超射手榜第一的这样一名球员的话，他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积极的啊。
0: 对，他到了呼和浩特之后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当地很多球迷的这样的一个欢迎。
2: 嗯，
0: 比如说通过东北超的这个平台，他现在呢也确实是小小的火了一下。
2: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沈阳队的整个后防线的这种稳定哈和这个稳固还是非常做得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所以说呼和浩特队如果说通过这种运动战的话，其实很难。哎呦，看看这球没有停好，差一点啊，形成单刀，就很难会打破这个沈阳队的这样一个后防线。恰恰就是刚才的这样一个定位球啊。
1: 我们刚刚看到，从赛前给出的首发名单来看，和实际场上的首发阵容应该是有一个变化。
0: 嗯，
1: 就是八号申俊友应该是在开赛前临时的替代了十号马俊杰。申俊友现在是首发的一个球员，而马俊杰呢应该是在替补席上。这是我们的开场的名单当中的一个和实际情况的一个出入。

是陈兴良，这名球员在上一场比赛呢是一射两传呢，右脚传球啊，我们看这是他的特点，边路左右脚很均衡，边路呢技术很好，摆脱突破能力很强，就是呼和浩特队的右边前卫26号陈兴良。上一场比赛高远的三个进球有两个都是他助攻的，而且呢也是陈兴良的进球帮助呼和浩特队打破了僵局。沈阳队还是在寻求地面的配合，哦，这一下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犯规，

0: 沈阳队这支球队呢，他的队员彼此之间还是默契度很高的，而且呢他们确实是比较愿意去通过地面配合去寻求一些撕开对方防线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但今天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沈阳队的进攻配合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威胁到呼和浩特队的球门。呼和浩特又是一个斜长传，想找陈兴良，这球没有传好。文俊观察队友，给到马兴波，这球其实是有一个有利原则的，但是呢裁判还是吹停了比赛，因为确实呼和浩特有一个犯规啊，对马兴波的犯规。这是66号啊，呼和浩特队的队长李伟，一个身材非常高大强壮的这样的一个后腰球员。开场到目前为止呢，沈阳队进攻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自己的右路，
1: 对，
0: 尝试呢让岳泉、潘子玉还有这个申俊友啊，这几名球员在右路去形成一些小组的配合和突击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1: 但是目前看的话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可以说这个呼和浩特队今天的整体，我们看这种上抢他非常的积极，
1: 对，
0: 他这个可以说防守是很有侵略性的。啊，岳泉这个球把边路把球控制住，队友在前插并没有传，还是走地面，但是球没有传好。前场就地的反抢没有拿到球，呼和浩特队寻求转换的机会，边路队友套上去了，漂亮啊！这个球传的非常的精彩，看边路传中，中路包抄再顶，
1: 哎呦！
0: 啊，这个球我们说在高速的运动当中能够形成这个传跑的配合，最后完成攻门，其实对于这些草根球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其实这个球啊，它传的整个这个路线啊，就是虽然说它这个传过去了，但是这个球呢并没有说传到这个一定的速度和力量，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成一个弧形，
0: 对，
1: 所以说在投球这名队员他需要去找这个球的落点，
0: 这个球呢整体感觉就是有点高有点飘，
1: 嗯，
0: 所以呢中路包抄的球员没有办法借上这个球本身的力道，
1: 对。
0: 沈阳队还是许瑞，看边路麦尔江，吴麦尔江这名球员呢前面有一场比赛呢他在边路有一个类似于像跳皮筋一样的动作，
1: 对，
0: 我相信是让很多的东北超的球迷印象深刻的。
1: 对，其实今天啊从这个上半场啊到目前为止身体对抗的这种激烈程度来看啊，呼和浩特队是试取这个三分的这个信心还是非常非常的足，
0: 对，他们今天一上来的这种感觉呢确实是我的主场我做主的一个状态哈，
1: 没错。
0: 那么沈阳队作为目前东北超的领头羊，肯定也不会轻易的让对手就拿捏了啊，相信呢随着比赛深入呢，沈阳队也会去尝试一些自己的一些办法，尽快的去争取扳平比分。看这个任意球禁区内有人倒地，但是抢点这一下点是抢到了，但是没有这个接球部位不是很合理，
1: 嗯，
0: 裁判也是示意倒地的球员赶快起来。13号文俊，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呢也在和第四官员在进行着沟通交流，
1: 这点没有抢到啊。
0: 哦，这个球应该是在马兴波的身前一个弹地，
1: 嗯，
0: 就直接弹出了底线。
1: 如果这个球拿脚弓推一下的话还是很有危险的，
0: 对，

0: 好球啊！呼和浩特队这个球呢，也是在沈阳队的高位逼抢下把球摘出来了，传到另一侧。
1: 可以回一下，对，不着急。
0: 但是我们看啊，呼和浩特队今天这个前场啊，抢的确实很凶。
1: 嗯。
0: 他呢，在丢球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说退守，而是就地就要去反抢。画面给到了远征的沈阳的球迷。比赛现在已经踢了有将近18分钟的时间了，呼和浩特队还是凭借着开场4分多钟的刘硕的这个角球的头球破门啊，暂时是1-0领先着沈阳队。又是在边路打穿了防线，传中这个球啊，陈俊霖不敢大意啊，把球呢先往禁区外顶，但是陈兴良脚法还是很好的，这一下传大了，又传回到了左路，继续下底，再次赢得一个角球。
1: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呼和浩特队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两边这个两边一打得非常的好，传中几次都具有威胁。
0: 对，他在进攻当中，我们看啊，呼和浩特队的他的进攻呢，可以说，重点还是在打沈阳队的两个边路，尤其是两个助攻的边后卫的身后。
1: 嗯，
0: 就是你边后卫一旦助攻之后，你身后这个空当是呼和浩特队去重点利用的。而且呢，他这个两个边路哈，边路两翼齐飞，然后中路包抄，这是他的目前的一个特点。看这个角球，
1: 而且传中的质量也非常好。
0: 他这个中锋七号刘硕应该是一个抢点能力比较强的球员了。看看这个角球啊，还是34号肖硕义来主罚，罚到了远门柱，这个球被马兴波顶出了禁区，呼和浩特队获得了前场右路的一个界外球。

0: 很漂亮的一个摆脱、
1: 啊、漂亮的摆脱呀，脚底下确实是有技术。
0: 嗯，
1: 把这球身具有的一个抢断，想对我们反击，
0: 看看
1: 马兴波大步流星、
0: 哎、
1: 但是呢还是差了一步，
0: 差一点点啊。
1: 现场这个呼和浩特的小球迷啊、
0: 嗯、
1: 在父亲的怀里啊，也在给这个双方球员在加油，可以说呢在他的小小的心灵当中呢就已经埋下了一个足球的一个种子了。
0: 刚才陈清良的这个摆脱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1: 是，哎呦，这一下我们看啊，呼和浩特的反击，这个中后卫啊杨炫业队长受伤倒地了，没有回到位置上，后卫线现在缺一个中后卫，许瑞回来补了，好在呢潘子玉这个球防守还是非常果断的，将球呢踢出了底线。本场比赛赛前呢，据哈球了解，杨炫业本身身上是有一些小伤的，他属于是在咬牙呀带伤在踢这场比赛。
0: 踢到现在的话，沈阳队目前在场上的这个局面稍显被动啊。
1: 哦，杨炫业才刚刚跑回到禁区内，
0: 嗯，
1: 啊，作为中后卫，看来呢，他确实是这场比赛这个身体状态不是在他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上。看这个角球，还是罚到了大禁区线的位置。沈阳队有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马兴波边路抹过去了，但是呢，这个球
0: 很遗憾啊，
1: 很遗憾。画面给到了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他是从2024年开始接手了这支队伍。上半场比赛呢，已经踢了有一半的时间了。

0: 马兴波当时这个球啊是绕过对方的这个教练啊去追赶这个球，
1: 其实相当于刘月海呢成为了他追求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路障，
0: 对，属于弯道超车。
1: 裁判响哨，是吹到了呼和浩特队的球员的犯规。

蒋轩业给到文俊，许瑞来接球，再往边路分，陈俊林直接传对方后卫的身后，但是呢出了边线。

0: 双方中路的争抢非常的积极。这个球，呼和浩特队呢是想直接打一个长传的反击啊，但是球没有传好。
1: 但是呢，这个呼和浩特队打这个沈阳队身后啊，已经尝到了甜头
0: 对，看沈阳队这次也是如法炮制，打身后。
1: 啊。哎呦，球传的有点大。
0: 这个球传的太深了。

0: 目前的双方的犯规次数，呼和浩特是4-3。
1: 莱尔德现场
0: 这是李伟，呼和浩特队的队长，66号。比赛呢，进入到了双方的一个补水时刻。
2: 看一看双方教练在补水的时候会不会给队员啊面授机宜，看一看有没有赛场上一些变化出现在补水这个时刻之后。其实这个球的话应该是一个无意的啊，
0: 应该是无意的，但是呢我们看主裁判韩磊还是把申俊勇叫到了身前啊，做了一些口头的警告。李伟啊，这名后腰呢，身材还是非常高大，非常强壮的。
2: 嗯。
0: 沈阳队的球迷的这个加油助威的这个衣服哈、啊，背后写的是024啊，沈阳的区号。
2: 对。那现场的主持人也非常友好啊。号召全体的球迷为沈阳队加油。
0: 好，比赛继续。

李伟回来接球了啊！刚刚呢，其实这个呼和浩特队相当于是在后场站成了一个口字形，他的这个居中的位置呢，后腰没有回来接球，后卫出球就比较困难。啊，李伟呢，赶快回来来接球。看这个边路，沈阳队把球断下来，直接往前传，找马兴波。

0: 两个人在边路有点像训练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传球啊还是出现了失误，好在许瑞啊大步流星的带球，但是呢这一下还是裁判想哨，吹到的是李伟的犯规。

0: 这个犯规确实是存在的啊。
1: 哎呦，踢呲了，
0: 踢呲了。乌梅尔江，沈阳队现在开始增加了一些左路的攻势啊！看看这个球，陈俊林
1: 想来个人球分过，
0: 对，想要人球分过，但没有过去，还是沈阳队前场的界外球。球呢，想要护住之后传给队友，两个人啊都是为了抢球啊撞到了，
1: 又是李伟
0: 啊，又是李伟。李伟呢作为后腰可以说是呼和浩特队整个防线身前的一个重要的屏障。
1: 对，
0: 看这球边路这踢的有点小啊，局部球呢还在沈阳队脚下，被断掉了。杨轩彦这样的话球是踢出了底线，目前的场上的控球率呢，沈阳队是接近55%，还是稍稍的占据一些优势。呼和浩特的球迷可以说一直是呐喊声没有停啊。沈阳队今天目前看感觉进攻的办法不太多，
1: 对，
0: 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啊。右路的进攻呢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行，又把这个重心呢放到了左路，但是仍然也没有形成奏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配合。
1: 而且呢在中路的话呢就是单点啊直接找马清波，这个球呢可能是之前啊这个呼和浩特队呢也是有过这样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布置啊，所以说把它看得死死的，哎，单点一个人想把这球传过去很困难。
0: 陈俊林斜长传
1: 右路，
0: 好的，
1: 胸部一停，
0: 可惜停大了。
1: 嗯，

0: 目前看感觉呼和浩特对沈阳队的打法应该说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对，应该是了如指掌，
0: 对，所以呢沈阳队我们看啊，他这两个边后卫啊本身呢，尤其是左边后卫陈俊霖其实是助攻很有特点，
1: 嗯，
0: 但是今天呢目前呢感觉两个边后卫不太敢于大胆的向前压了，因为开场之后呢你只要一冲上去身后的空当对方就会去利用，
1: 对，打了两个身后之后这个整个阵型啊就不易于压得太靠前啊。
0: 好看这次直传进了禁区，
1: 有没有
0: 马兴哥打门，
1: 哎呦，
0: 这
1: 个传球很漂亮，
0: 这个啊，对，这个配合确实是打出来了，
1: 嗯
0: 啊，最后呢角度有点小，马兴波这个射门啊没有踢到门框范围内，直接出了底线，但是我们看这个球，这个直塞球传跑还是在点上的，
1: 对，
0: 越权啊，越权和马兴波之间的配合，呼和浩特队的门将56号张明凯出击也很及时，把角度都封死了。刚刚这个球呢是沈阳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打门，
1: 那很遗憾啊没有打在门框之内，
0: 对，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踢了有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你看呼和浩特啊他这个打法就是要去打这个后卫的身后啊，
1: 对，进行多次尝试啊，不越位这个球就威胁很大，越位我再重新来组织，中路
0: 这个球潘子玉没有办法，只能是先踢出边线，徐明泽把球拿住，

许瑞啊回来接球，文俊呢交给了杨炫业，穆迈尔江也回到了后场，和应该是穆迈尔江和这个陈俊霖两个人啊位置进行了一个互换。

0: 红麦二将。漂亮的摆脱之后，观察队友，还是给到边路陈子华，队友套边了，好球，陈俊林大步流星传球倒三角，有没有机会再做一下射门？
1: 哦，
0: 就进了，
1: 看看这个球有没有
0: 越位？有没有？有没有越位？
1: 看一看裁判怎么说。
0: 对，因为沈阳队的球员们现在呢好像也不太笃定自己这个进球是否有效，所以并没有去进行庆祝啊。
1: 嗯，其实刚才这个球最经典的一笔就是在门前的一个往中路给队员的一个回磕，哎，这脚球很漂亮，应该是没有，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身后还有球员，
0: 因为呼和浩特队那名球员已经是进场了。
1: 对，
0: 他这名球员，对，接球一瞬间已经进场了，后面有两个防守人，这个球应该是有效的。
1: 这脚回磕很漂亮。
0: 哦，没有算啊，没有算。那应该是，应该是 VR 认定这个球呢，还是
1: 一个越
0: 位
1: 球？
0: 一个越位球。
1: 嗯。
0: 那就是说，在传球的一瞬间，最后那名球员还没有进入底线，
1: 嗯，
0: 而在马兴波接球的时候他已经进来了，但是呢越位规则是看传球那一瞬间啊，所以呢这个球啊还是判了一个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虽然说没进啊，但是呢两次的沈阳队的两次进攻，我们感觉应该是慢慢找到了一些面对呼和浩特队的一些路数啊。
1: 看一看这个回放啊，应该是那名场外球员在马兴波射门之前还没有回到赛场内。
0: 对，
1: 嗯，
0: 就是传球的一瞬间他没回来。
1: 对对，
0: 因为越位嘛，相当于是你接球的时候，你的身后靠近门线，在场内如果只剩下一名防守人的话，
1: 嗯，
0: 那就是越位嘛。如果有两名或两名以上，那就不越位。沈阳队刚刚的这两次进攻，一个是马兴波在右路的一个队友的直传球，然后他的小友打门，还有刚刚这个球是陈俊林抹进去之后的倒三角，最后的进球无效。这两次进攻可以说沈阳队都是在对方的内部尝试直传，然后呢队友去插上，
1: 对
0: 啊，用这种方式去撕开对方的防线，
1: 而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对，相当于是打边后卫和中后卫的结合部。
1: 看一看这个球，混战当中，
0: 混战当中啊，马兴波没有把球挑过来。鞠明泽啊，这是他的控制范围。许瑞，
1: 右边有空路空当，嗯，
0: 潘子玉上来了，越权再往边路套，马兴波想插啊，但是队友并没有传，横传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给陈俊林，这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速度也很快的一个边后卫。
1: 其实在之前的比赛我们也一直在说啊，就是沈阳队的两名这个边后卫啊，左边和右边都有插上的能力。
0: 对，这样的话呢，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乌梅尔江来主罚。

0: 传到小禁区内，第一点呢被门将打了出来。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通辽队我们啊，这个呼和浩特队我们看啊，他这个防守啊很有弹性啊，整个阵型马上往外弹，
1: 不给这个沈阳队员接球，然后组织进攻喘息的这
0: 种机会，对，就是让你二次进攻的组织不会让你轻易的展开。
1: 对，
0: 沈阳队开始找到一些感觉了哈，想尝试更多的这种内部的直塞，但是这个距离太长了。杨轩烨把球断下来之后，看看漂亮，一个反角的传，但是这一下呢角度掰得不够。
1: 对，
0: 但是这个视野是没问题的，
1: 对，
0: 能够看到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视线的盲区啊。
1: 其实作为这个沈阳队的这个队长啊，杨轩烨呢，其实作为一名后卫，他一直在做一些脏活累活，但是你会发现在进攻的时候呢，他还会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进攻的一个组织。
0: 没错，
1: 嗯，
0: 就沈阳队的这两个中后卫，无论是这个杨轩烨还是说文俊，他们俩的出球能力都是不错的。在沈阳队连续有两次威胁到对方球门的机会之后，我们看呼和浩特队啊，也是有意识的要稍微控一控节奏，稳一稳。
1: 上半场马上将近40分钟，那最后的这个时间阶段啊，我相信呼和浩特队呢应该是想把这个节奏控起来啊，把这个上半场给它拖过去。
0: 带着1-0的比分进入中场的话，对呼和浩特队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局面了。
1: 没错，
0: 看沈阳队这个边路的进攻，再传还是找内部。
1: 嗯，刚才现场也是看到了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同事啊黄鑫啊，在那里这个记录我们球迷的状态。
0: 今天呢可以说我们辽台的同事到前方去采访的团队还是人还是很多的。
1: 对，
0: 也很期待赛后他们的一些小视频和一些相关报道的作品。又是一脚长传啊，还是打边后卫的身后，但是球传的有点大。
1: 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沈阳队的这个后卫队员已经是注意到这一点了、啊、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注意力时刻都关注着你什么时候打我身后，我就贴着你啊，我不能让你舒舒服服拿球。
0: 文俊给到杨轩烨，你看呼和浩特队突然间的上抢啊，抢得很凶啊，三个人在抢两个人，
1: 这个可以出球啊，不要玩火呀。
0: 哦，这个球真的是有点玩火的意思了。
1: 对呀，其实可以直接回传给门将就可以了。
0: 许瑞呢这个球我觉得他是相当于是有点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啊，他好
1: 球
0: 啊，看沈阳队这一次
1: 门将很及时，
0: 门将出来了，刚刚许瑞那个球在自己的禁区前啊，这个腹地，你只是希望我们看这球，他认为说对方有拉拽有犯规，那么他在等裁判的哨、但是这个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你把你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的手里。
1: 没错，太犹豫了。
0: 就我们说无论是在球场上也好，还是说在职场上，或者是人生当中，我们还是应该自己做命运的主人，对吧、不能说等着其他人去给你的错误去补救，或者说是你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来做选择，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刚刚这球呢应该是给许瑞提了一个醒，
1: 而且尤其你作为一名后卫队员，你的身后就是门将，如果说这个球丢的话，那直接是对方的进攻球员就面对门将形成了单刀球。
0: 对，好在呢这个球居明泽始终是注意力在线的，
1: 对，他上抢的很及时。
0: 啊，队长杨轩烨也是跟主裁呢沟通一下，

0: 后就很难形成这种摆脱了。
1: 对，
0: 更好的办法应该是把这个球出掉。而且刚才的整个沈阳队的这个进攻方的这个队员其实也不少啊。
1: 好，杨轩烨视野很开阔，给到了潘子玉，机会不好，再传回来，把对方的球员呢往外拉一拉。看看杨轩烨。这球应该是没有传起来，想找越权啊，球没有传好。国浩队边路呢有人在套边，
0: 选择了打右边啊，
1: 想找陈兴良这一点。上半场已经是踢了有将近44分钟了，比分呢还是呼和浩队1-0领先，进球是开场不到5分钟进的，球已经出了边线，上半场整体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我感觉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哈。
0: 对，

0: 上半场伤停补时两分钟的时间。文俊把球交给鞠秉泽，哟，这个球啊，这是一个失误啊，直接射门了，应该是龚子康的一脚射门啊。沈阳队今天的后场呢，有几次这样的传球出现这个拖大的局面了。现场的沈阳球迷呢，在合着鼓点儿啊，在喊着沈阳沈阳，给沈阳队加油。
1: 哎呦，这种丢球的话真的是很危险啊。感觉沈阳队队员在处理球的时候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啊。
0: 大家好像在等回更衣室的哨声。但是呢，我们说比赛哪怕还有几秒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还是要放在场上才行。
1: 进攻有力原则吗？哦，掏牌了。
0: 这个球是给到了，应该是对方的中后卫何冠之一个黄牌。何冠之，何冠之呢，本身身上有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他下一场比赛打不了了。但是这个球说实话其实是可以掌握攻方有利然后去补牌的。
1: 对，其实这个球的话往前趟一步，沈阳队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
0: 对，因为何冠之他是一个中后卫嘛，他为什么要用犯规，因为他知道这个球我一旦让你过去了，我后面是一片开阔地。
1: 对，而且上半场比赛的话已经是有两个球啊，对于这个沈阳队有利的情况下啊，裁判是叫停了这样一个比赛的节奏。
0: 看这个任意球，今天的主裁判韩磊啊，可以说呢是一个执法的风格整体偏严的这么一个裁判啊，哨响的还是比较勤的。

0: 这个任意球在中圈附近的任意球直接斜长传，土豪队顶出来，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
1: 其实这个球回传的很危险、啊，
0: 很危险啊，
1: 应该直接传给门将啊。
0: 对。好，那么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那上半场呢，主队呼和浩特队凭借着开场不到五分钟的一个角球的头球破门，暂时是1-0领先着东北超的领头羊沈阳队。我相信这个结果呢，可能赛前很多沈阳的球迷是没有想到的、
1: 嗯、
0: 但是这就是足球，一切皆有可能。好在呢比赛还有半场，那相信中场休息两个队的教练员应该会结合自己的发挥，好的地方和有问题的地方应该会做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1: 没错，
0: 那么也让我们呢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我们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道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8: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辽宁移动球迷重磅福利上线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七城移动。

0: 用户注意了，专属助威流量最高五 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马上到手。移动五 GA 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那哈啾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你的感受如何呢？
1: 我觉得上半场呢，首先呼和浩特队他这种求胜的欲望，确实是非常的强烈哈。
0: 对，
1: 从一开场进入状态非常快。不到5分钟就进了一个球，而且呢，打这个沈阳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的这个打法很坚决。那沈阳队呢，我觉得在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一头一尾踢的并不是特别好，开场呢一度找不到一些进攻的办法。那么在尾声阶段呢，确实是有点想要等着进入中场休息的状态，有点走神了。
0: 对
1: 啊，那么在整个的上半场的中间的部分，其实沈阳队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的，尤其是在对方的两个内部的一些直传球啊、直塞球哈，形成了破线，而且呢有两次比较好的这个射门的机会，包括有一个越位进球没算。所以我觉得沈阳队如果坚持这样的一种打法的话，那下半场他们是有机会的。而呼和浩特队呢，目前1-0这个比分不是特别把握的一个分数啊。
0: 好的，那你看一看下半场这个高明奇指导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啊？那上半场呢，呼和浩特和这个沈阳队呢，可以说呢也是使出了全力啊。那这个争四的生死之战，谁也是不容小觑。
1: 对。
0: 而昨天哈尔滨和通辽的对决呢，是直接改变了积分榜的格局。那趁着中场休息呢，让我们重温一下昨天哈尔滨队坐镇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的集锦。
1: 这场比赛昨天呢，也是我跟小轩我们俩在说的，所以说这个记忆还是，比较新鲜的哈，记忆还是印象很深的。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哈尔滨的主场氛围还是非常的不错，现场球迷呢也是举起了各种各样的旗帜，现场也有就非常精彩的演出。
0: 对。
1: 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通辽的球迷呢是远道而来，到了冰城啊，来为自己的这个主队通辽队来加油。这场比赛，通辽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哈尔滨队身穿的是紫色的战袍。
0: 其实昨天的这场比赛呢，双方门将啊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啊，刚说到门将哈，这个小王大雷啊，是昨天我们给起的外号哈，就是通辽队的第一次首发的这个门将许浩啊，他的这个表现确实给人感觉很像王大雷啊。但是这个高明辉啊，这一下腾空的两连扑，
0: 对
1: 啊，一二，
0: 这两连击是保守这个保住城门不失啊。
1: 是的。上半场呢，双方的门将应该说是场上最亮眼的仔，两个人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0: 没错。
1: 下半场我们看，这是一个进球，哈尔滨队的进球，
0: 一，
1: 二，三啊，这个禁区内的头顶脚踢，禁区内的三连击啊，李大宇
0: 这个球进的真的很漂亮，
1: 而且他是下半场领命登场，
0: 刚换上去啊，
1: 对，成为了骑兵。他呢，这个球贵在反应快，
0: 太快了。
1: 对啊，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接得非常快。
0: 无论从这个射门，还是说从这个倒地起身，
1: 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随后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阿尔什恩这个点球呢，是既没力量，也没速度，也没角度，被这个许浩呢轻松得到。而这个点球不进呢，也成为了比赛的一个拐点。
0: 对。
1: 随后呢，虽然说高明辉又扑出了对方一个必进球啊，这个球高明辉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随后啊，这个我们看就是这一次非常精彩的一个脚后跟的这样的一个射门，应该说这个球我感觉也算是东北超开赛以来运动战的一个最精彩的进球了，很有想象力、
0: 啊、对，打了门将一个出其不意啊。
1: 对，
0: 其实已经没有射门的空间了。
1: 是。高明辉呢，纵使拥有麒麟臂，这球也是望球兴叹的。
0: 这脚球也是通辽队啊能够超越比分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
1: 其实最终的比分是1-1，其实1-1这个比分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些的遗憾啊。
0: 没错。
1: 哈尔滨呢相当于是提前一轮无缘四强了。而通辽队呢目前的命运也不是完全握在自己手里了。那么进入到了 常规赛的收官阶段，比赛可以说场场都非常的关键，而我们的留言互动区呢，也是越来越。

0: 热闹了，来吧，小富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哈秋，我看到评论区啊，有球迷留言说，昨天是红肠对战奶皮子，看得过瘾；今天是烤全羊 PK 机架，更有看点。还有我们来自呼市的球迷喊话说，球队下半场多冲击禁区。而沈阳球迷更是刷屏说，死守防线抓反击。那比赛是十分精彩激烈，也欢迎大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的精彩赛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
2: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道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3: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呼和浩特和沈阳队的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两队上半场的精彩瞬间。
5: 这是上半场的那个进球，
4: 对，不到4分半，
5: 这个进球来的确实很早也很突然哈。
4: 嗯，
5: 但是呢这个球的进球的过程哈，两个参与进球的人吧，可以说是本场比赛的骑兵啊，就是首发的刘硕接到了首发的这个肖硕义这个角球。
4: 嗯
5: 啊，两个人呢上一场比赛都没有进入首发，可以说是本场比赛的两个调整成为了骑兵了啊，一上来就建功。
4: 对，其实从这个进球可以看得出来，呼和浩特队可能这个充分就做的这个准备啊更加充分一些。
5: 嗯嗯，那沈阳队呢随后在左右两侧的内部形成了两次好的机会啊，包括刚刚这个进球，但是呢我们看裁判手势啊，画了一个方块，就提示说 VR 说这球是越位在先。那随后呢沈阳队许瑞的一个后场的失误险些就丢了第二个球，好在这个球啊居明泽及时的
4: 出击的很及时。
5: 对，
4: 嗯，
5: 但是在上半场结束前确实沈阳队连续的几次失误让自己的球门显得有点风声鹤唳了。
4: 嗯，那哈秋啊，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了，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嗯，
5: 首先呢我是很期待双方再能有更多的精彩的进球。
4: 嗯，
5: 而且呢我希望呢下半场不要只有一个进球。
4: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东北超现在踢了23场了，小轩你知道哪个比分出现的场次最多吗？
4: 我猜一下是1比1。
5: 对，1比1呢已经出现了8场了。
4: 嗯
5: 啊，咱们俩说的比赛1比1已经有5场。
4: 对，之前这个小夫还调侃我俩说，我们俩是
5: 和平精英
4: 啊。
5: 所以呢，今天下半场呢，一方面期待双方能进球，但是呢，也不希望说只进一个球哈。
4: 嗯。
5: 而且呢，如果说真是进一个球的话，如果说真是一个1比1的比分，其实对于双方来说意义都不大。
4: 对。
5: 啊，因为沈阳队呢，他想要去拿常规赛第一名，那么1分是不够的。
4: 嗯。
5: 那下一场比赛他还要客场力拼长春才行。而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拿1分他也进不了前4名，而且命运不是完全在自己的手里了。
4: 对，
5: 所以我相信啊，双方在下半场应该会有更

0: 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呈现吧。
1: 嗯，
0: 至少呢从上半场的这个情况来看，两个队呢其实都对对手有着一些深入的研究。
1: 对，其实你看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话，我有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对于霍克浩特队而言的话，其实对于这个马兴波的盯防是非常是重点照顾的。
0: 对，
1: 几次呢这个沈阳队呢通过这种直塞球想找这个马兴波，但是呢后面的防守队员起码是两人左右，哎，一直在盯防这个马兴波，他拿球很困难。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下半场对于沈阳队来讲的话，在进攻端呢，应该有一个调整吧。
0: 今天呢，可以说沈阳队的两名中前卫就是八号申俊友和15号欧梅尔江，他们两个人都是首次进入首发。
1: 没错。
0: 这两名球员呢，在场上呢，多少还是有一些的拘谨，没能够呢把整个的中路的中场的球权呢很好的梳理出来。上半场其实沈阳队就在中间的大概十几分钟一度是找到一些感觉了。在两个对方的两个肋部，就相当于是边后卫和这个中后卫的结合部，用这种直塞球的方式哈，形成了一些破线的机会。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手段和方式方法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延续。那么看看下半场是不是说高明奇指导能够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在赛前达到的首发阵容，其实首发的中场是有10号马俊杰的，但是呢，应该是在开赛前临阵换将，换上了8号申俊友替的这个马俊杰。那不知道马俊杰是受伤了，还是说下半场来做骑兵登场？我们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吧，
1: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辽宁移动球迷福利重磅上线，那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七城移动用户注意了，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马上到手。移动 5GA 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那两队的比赛呢，下半场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0: 然后我们看场边啊，沈阳队应该是要做三个人员的调整了。要一下换三个人。37号换19号。
1: 哨子肩上。
0: 然后是48号换4号。还有呢是14号换8号。48号是胡天翼，这样的话胡天翼换下的是潘子玉啊，看来潘子玉身后这个空当现在是想要通过换人的方式来弥补一下。然后呢是由这个14号是田佳琪，他呢换下了申俊友。另外呢就是由37号邵子谦换下了19号，应该是岳泉。
1: 其实高指导这个换人啊还是很大胆的啊，
0: 应该是对上半场啊场上球员的表现呢很不满意啊，所以中场就一口气换了3个人。这个确实是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啊。我们看换完人之后会有哪些实际的效果。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由身穿蓝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来开球。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对阵沈阳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目前呢呼和浩特队半场战罢是1-0，暂时领先着沈阳队。那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是小轩和哈秋。

0: 可以看得出来啊，呼和浩特对于这个前场的这个压迫、啊、还是非常的积极的。
1: 嗯，
0: 所以说沈阳队在出球的时候，这个现在过啊，好的，过半场，
1: 好球，
2: 漂亮。
0: 哎呦，差了一点点啊，
2: 可惜啊，这个下半场应该是替补登场的是胡天翼啊，这个球速度慢了一点，看邵子谦，应该是球先出了，应该是先出了边线。
0: 刚才这个肋部的一个直塞还是极具威胁的啊。那哈秋沈阳队换了三名队员，阵容上会有一些变化吗？
2: 目前看应该还都是一个对位的调整啊，阵型还没有发生变化。
0: 嗯。
2: 我们随着比赛深入再来看一看。目前看呢都是对位的调整。
0: 手上有个推人的动作。
2: 对。
0: 面对呼和浩特队的这样一个紧逼啊，上半场刚才尾声的时候，沈阳队的两次失误险些啊，让这个呼和
2: 好球，我们看
0: 比分，
2: 这个球传出来，
0: 有
2: 打门，球，
0: 哎
2: 呀，这是下半场登场的14号田佳琪，这个球啊，绝佳的机会，滑门而出啊，马兴波的传球。
0: 哎呦，擦着立柱啊，从这个角度
2: 看
0: 一下，看
2: 这个角度啊，真的是滑门而出。沈阳队险些在下半场呢也
0: 同样
2: 的抢了开局
0: 啊， 对对对
2: 啊，真是差了一点、
0: 也是刚开场的时候差点啊攻破球门。
2: 裁判员又一次的响哨，

0: 选择吊门。
1: 这个球可以看得出来，李伟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啊，看到了居明泽出击之后啊，没有及时的回到这个防守位置，选择了一个吊门，但是呢，这个脚法没有掌握好，球大。
0: 如果这个吊门进的话呢，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呀、啊。

0: 裁判示意是一个犯规。
1: 是这样的话，沈阳队呢获得了前场右路的在禁区角这个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田佳琪啊，这是一个左脚球员啊，他来主罚。

0: 看这个角球，这个位置呢，想要打门的话，还是离球门稍微远了一些，角度也差了一些，应该还是要寻求一个配合。
1: 这个站位让我想起了德国队发角球，
0: 他投，
1: 哎呦，
0: 第一点呢被黄队顶出来，球还在沈阳队脚下，
1: 这个球传的有点软啊。
0: 好在呢，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鞠明泽出来了。哦，我们看啊，这个球应该是
1: 啊抽筋儿了，
0: 是抽筋儿了吗？
2: 来，让我们继续温暖的掌声鼓励一下倒地的这位球员。
1: 顾麦尔江也是非常友好啊，上去帮助这个抽筋队员做一个恢复。

0: 那这样的话，看看呼和浩特队是不是要做人员调整呢？下半场踢了刚刚六分钟的时间。
1: 嗯。其实上半场啊，呼和浩特队这样一个紧逼的话，他确实也是很消耗体力的。
0: 对。好，比赛继续。
1: 哎呦，这球没有领好。
0: 邵子谦这名球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有替补登场的这个经历，
1: 对，
0: 可以说他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下盘比较稳。看马兴波啊，护球，球还在小子脚下，看马兴波传中，
1: 哎呦，很遗憾啊，点上没有人。
0: 对，陈子华呢没有在包抄的这个线路上，
1: 嗯，

0: 还是一个协长船，想找陈兴良这个点，被陈俊霖呢是顶出了边线。就今天感觉呢，陈兴良的上半场的整体表现呢，并不像他在上一场面对鸡西的时候那么活跃。可以说也跟这个呼和浩特上半场进攻啊，主打他的左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为数不多的几次，陈兴良的边路的拿球呢，还是让我们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1: 对，
0: 他这
1: 脚
0: 个
1: 下功
0: 脚
1: 夫非
0: 下
1: 常
0: 功夫啊，
1: 好。
0: 摆脱小技术还是很出色的。沈阳队这三个换人，我觉得应该说高明指导呢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啊。看这个球，马兴波想传，用胡天翼换潘子豫，是把自己的右边后卫的身后这个漏洞啊，想把它补上。然后呢，邵子谦和这个田佳琪两个人呢，都是换上的是对位换人，换下了申俊友和岳泉。啊，这样的话呢，应该说还是要加强中场的进攻端的一些拿球和组织进攻的这个能力。

沈阳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边路的一个任意球，这个球离球门的距离比较远，还是由田佳琪来主罚。

0: 传到后点，
1: 哎，漏
0: 这个球还漏掉了。
1: 这个球，马兴波他是反应不过来的，
0: 对，没想到，
1: 根本没想到啊，这球居然漏过来。

0: 想要还是想打后卫的身后。沈阳队反击，好球！乌梅尔江这个球传的很有穿透力，但是呢，陈子华第一下没有拿住球。
1: 回抢的时候犯规了。那呼和浩特队的两名队员的连续的这个抽筋，说明上半场这个体力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啊。
0: 是，
1: 嗯，
0: 而且呢，呼和浩特队在中场回来之后呢，他也是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
1: 嗯，
0: 是由39号廖荣换下了进球的功臣7号刘硕。球呢再交回给杨炫业，
1: 不敢再大意了。
0: 这个廖荣呢报名的位置是一个中场，但是目前看他应该还是一个对位换人，换下刘硕。
1: 哎呦，这个球，
0: 这个球
1: 没停好啊，
0: 没停好，没停好。
1: 嗯、这两个人的连线啊很漂亮，
0: 还是在肋部做文章，
1: 而且是骗过了防守队员，以为要打他的身后，没想到从他的左侧把这个球插进去了。
0: 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呢，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应该是在防他的边路的外线。
1: 对。
0: 那没想到呢，是走的是内线。马兴波再给到田佳琪，球出了底线门球。

沈阳队在场上目前还是一个4-1-4-1的阵型，单后腰呢是许瑞，身前呢是四名这个进攻型的中场球员，

0: 现在呢，沈阳队在出现在右边路的是这个14号田佳琪，他是一个左脚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他虽然是出现在一个边前卫边锋的位置，但是他应该更多的还是会选择走内部走内线啊，有点像是一个内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传球，别落传中，
1: 太靠近球门了，
0: 对、
1: 嗯、
0: 传到了门将的怀里。这是黑龙江呼和浩特队后场的一个传球的失误。邵子谦啊，这背后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动作。通过这个画面的唇语解读啊，感觉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呢，应该是让大家呢慢一点，耐心一点，
1: 稳一点，
0: 稳一点、
1: 嗯、
0: 耐心一点。
1: 你们领先啊，不要着急啊，踢的我觉得应该是呼和浩特队此时此刻应该踢的会更有章法一些，反而呢这个压力呢现在是给到客场作战的沈阳队。
0: 但是目前给我的感觉、
1: 嗯、
0: 感觉沈阳队还没有显得过于的急躁。
1: 嗯，
0: 他们在场上可以说无论是这个进攻的节奏还是说防守的强度哈，都还没有说进行明显的提升，还是在按部就班的踢啊。看这个球，田佳琪走内线横向的射门，
1: 射得有点正，
0: 有点正，
1: 但力量是没问题。二过一啊，没有选择自己的，很漂亮这个球，
0: 漂亮，
1: 看看，哎呦，
0: 这球先铲到球了，应该是先铲到球了，
1: 没问题，
0: 没
1: 问题，
0: 问题啊、
1: 裁判示意。
0: 对，但是呢，呼和浩特队这次反击啊，还真的是很有威胁。
1: 现在是5-4，哎呦！但我觉得这个球的处理稍显有些急躁啊，一个5-4的这样一个局面啊。
0: 我们看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呢在投诉啊，认为这个球是一个身后的铲球。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慢镜头并没有交代清楚。
1: 那对于刚才这个球的唯一的争议就是防守队员是先触到球啊，还是先铲到人？
0: 对，因为有 VR， 如果说裁判员第一判罚是有出入的 ，VR 是会提示的。
1: 啊，没有问题。
0: 但是呢，现在看呢 ，VR 并没有介入，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嗯，漂亮的过人，
0: 回追啊！
1: 这个球给了沈阳队后场的一个任意球。
0: 下半场也踢了有17-8分钟的时间了啊，现在比分呢还是1-0，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呢暂时领先。沈阳队感觉还是不紧不慢的、啊
1: 嗯，
0: 没有说显得很着急啊，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
1: 这就是积分榜榜首位置的这样一个先天的优势吧？
0: 对，也是底气所在。
1: 对。
0: 下半场呢，应该说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
1: 还是有机会。
0: 对
1: 啊，时间还很够用。双方玩起了头球大战。
0: 哦，有呼和浩特队的球员呢倒在了场地当中，应该是在争顶头球的时候，应该是被撞到了后脑勺。哦，这一下。18号王振东啊，在和杨炫业的争夺当中呢，应该是被撞了一下。 问题不大，比赛继续。小李打到了右边路，这下半场登场的胡天翼速度很快，传球
1: 还有机会吗？
0: 还有没有机会？你看，裁判给了一个角球，角球。
1: 刚才马兴波这个球啊，就差了一个半拍啊，这样一个节奏。
0: 这个胡天翼在边路突破这几下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他这个最后的传中选择这个低平流传中也是很有想象力。田佳琪来主罚角球，战术角球，邵子谦再给田佳琪，啊，这个显然是没传好啊，继续发角球。沈阳队的控球率达到了58.7%。这个角球还是没踢起来，48号胡天翼也是一个身高很高的一个边后卫球员。
1: 这个阶段沈阳队在呼和浩特队的这个右路啊，
0: 攻势很盛，看吴梅尔江没有队友包抄，
1: 成了反抢，
0: 前场的抢断，
1: 球在沈阳队脚下，
0: 杨炫业再给到边路的队友，应该是
1: 马
0: 兴
1: 波
0: 啊，看像是马兴波啊，应该是陈俊霖，继续做换人调整。

0: 41号张志强上，换下11号马兴波，这是用一个后卫换一个前锋。另外呢，是由16号马玉轩上，换下了这个15号乌梅尔江。沈阳队这样的话已经换了5个人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用这个张志强换下了马兴波之后呢，这是一个后卫换一个前锋。那么张志强本身的身高非常高啊，是让他顶到前面去打这个高中锋的支点吗？还是说他回到后卫线，然后解放杨炫业？因为杨炫业本身也是可以踢前锋的。
1: 对。
0: 啊，另外呢，马玉轩呢是一个攻击型的一个球员，应该是一个对位换人了，用他换下了乌梅尔江。啊，果然是杨炫业顶到了锋线上。
1: 嗯。
0: 这样的话，中后卫的组合变成了张志强和文俊。那么队长9号杨炫业是顶到了锋线的位置。
1: 现在呼和浩特队的这个整个防守阵型啊，退得很靠后。
0: 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场边这个刘月海指导在提醒队员们，稳一稳。所以呢，现在呢，整个呼和浩特队的阵型呢是收得比较靠后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在保有着反击的张力。
1: 对。
0: 田佳琪，好的，杨轩业。外脚背一拨的传球啊，想找陈子华，

0: 哦，高明鑫指导呢，在打出一个手势啊，应该是在提醒场上的球员们如何的站位。哦，这一下，这李伟身上可是
1: 有黄牌
0: 有
1: 啊，
0: 黄牌啊。
1: 对。
0: 王振东在无对抗情况下倒地了。这是李伟啊，这一下确实很凶啊，感觉像伐树一样，直接把这个邵子谦就给伐倒。
1: 好在最后他收力了，如果说这球不收力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得到一张黄牌。特色的担架队员啊，终于是今天上场了。
0: 沈阳队在中圈里边呢，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王振东啊，下场之后呢，直接从担架上下来了。

0: 哎，这脚角球和这个任意球的话，田佳琪好像都没太把握住
1: 对，
0: 好啊，
1: 处理的都
0: 没
1: 不
0: 把握
1: 是
0: 好。
1: 很恰当。
0: 嗯。
1: 文俊出到了禁区外，大脚传到了中场。五号的队，这是下半场登场的这个球员，陈俊霖再给到边路，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C 队友被呼和浩特队给踢倒了，这样的话还是任意球。
0: 其实这个球传的相当于给了一个二分之一球。你作为接球队员来讲的话，就接的会很不舒服。
1: 对，很难去处理啊。看看这个任意球啊，这个球应该是换人罚了。感觉是陈俊霖在主罚。传到后点，门将出来了，想找这个张志强啊。张志强身高比较高，达到1.89米。

0: 其实这个球的话，张志强的话应该是没有看到后面飞过来的这个门将，对
1: 对，
0: 吧？
1: 五号队继续的换人，77号申奥换下了18号王振东。下半场也到了这个补水的时刻，沈阳队的球员们呢都回到了替补席前。

0: 现场的呼和浩特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啊，一直在摇晃着手中的围巾啊，在给场上的球员们加油。沈阳队在进行了频繁的人员调整之后呢，我们看他现在场上的阵型呢，应该说也在有一些变化，感觉是变成了一个4-1-3-2的阵型啊。这个陈子华和杨轩烨两个人呢是顶在了最前面的锋线上，然后呢身后的三名攻击型的中场，左边是马玉轩，居中的是邵子谦，右边是田佳琪，相当于是两个左右脚的球员呢踢了相反的方向，都是踢的是自己的逆足向。看这球，田佳琪断球之后传漂亮，杨轩烨打门，被后卫挡了一下，再打出了底线。田佳琪呢是左脚球员踢了右路，马玉轩呢是右脚将踢了一个左路，这样的话两个人可以说有更多的内切啊，这个往内部走的这样的一些尝试。
1: 其实刚才啊，这个球的话，田佳琪啊传给这个杨炫业的时候，这个时机掌握的稍微有点点慢了，再快一点点的话，这个杨炫业起脚会更加从容，就第一时间看到，哎，球就应该出去。
0: 对，
1: 犹豫了一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半秒钟或者说这个一秒钟啊，就很影响这个前锋队员的这样一个射门的机会。
0: 没错。这球呢又是呼和浩特队的球员的犯规啊，78号詹奇杰的犯规。
1: 嗯，手上有一个拽
0: 人
1: 的动作，
0: 对
1: 动
0: 作。
1: 嗯。
0: 好球，许瑞在分边

0: 挺好。
1: 吴天意今天在场上犯规啊，呼和浩特14-5遥遥领先。
0: 小伙子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0: 如果说今天上半场双方的比赛的整体的流畅性和节奏很好的话，那下半场比赛其实已经被切的是有点支离破碎了。
1: 哎，没错，

0: 球已经是出了边线。这是陈兴良摆脱，连续的摆脱之后直接尝试远射，被挡了出来。
1: 这两脚球扣的还非常漂亮啊，两脚外拨。
0: 就刚刚这个球啊，沈阳队的左边后卫陈俊霖呢是已经是出现在了右中路的位置，他这个整个左路已经是一片开阔地了，但是呢呼和浩队的右边的前卫并没有压上，所以呢陈兴良呢想传球
1: 没有线路，
0: 没有什么线路啊，只能是尝试摆脱之后最后一脚远射。如果说他的右路的队友能够跟进跟上来的话，其实在右路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空档的。
1: 哎呦，又
0: 是
1: 一个传球失误，在这个位置失误很危险啊。
0: 分到边路，詹奇杰左脚传，强队第一点顶出来，二点球，空中球争夺，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1: 哎，
0: 这球裁判应该要给牌的吧？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呀。马玉轩啊，被踢到了面门啊。这是他的77号下半场刚登场，这个申奥。
1: 这样的话，呼和浩特队已经有两名队员啊拿到了黄牌。
0: 对，
1: 一个是申奥，一个是中场的李伟。那这也是提醒一下呼和浩特队在这个防守。
0: 哦，这是一个前场抢断，3-3。
1: 怎么处理？
0: 分到右路，再传，许瑞。
1: 哎呦，这球还要再
0: 跟上以后，看陈兴良被。最后呢是李伟的要远射呀，这球踢高了。
1: 我觉得今天许瑞在这两个球的处理上都稍显犹豫啊。
0: 确实他今天的球风和他前面的五轮比赛感觉不太一样。
1: 这个想法很好啊，想打下这个防守队员的身后。
0: 又有一名呼和浩特的球员呢是倒地了，比赛已经踢了有80分钟的时间了。这足球场上也有相对论，其实上下半场都是45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看上半场就整体的感觉很流畅，
1: 对，
0: 然后呢竞打时长很长，相对来说再好看一些。
1: 上半场补时一共才2分钟，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下半场呢就感觉就是像是另外两支队在踢比赛了，那比赛切得很碎，竞打时长呢很有限，流畅性呢没有什么有效的保证了。杨轩烨斜长传，那球给大了。

0: 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呼和浩特队呢就将
1: 积九分，
0: 对，那么将超越延边队升到东北超积分。

0: 球出了边线，呼和浩特队的球权，
1: 球呢转移到另一侧，张志强给到陈俊霖，陈子华又到了边路，队友的接应的线路上呢都是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啊，这个球出不来，所以呢被呼和浩特队断了。看陈新良脚底下确实有技术啊，
0: 对，
1: 摆脱之后
0: 非常漂亮，
1: 左路球一下挺大，这赏队呢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呼和浩特队李雨欣换下了肖硕义，然后呢十七号换下34号，廖荣夏又上文斌，这廖荣是下半场登场的，又被换下了。

0: 好的，看看这个球，
1: 看这个球，
0: 哎呦，
1: 最后往里抹这一下呢，汤大了。被詹奇杰呢把球断到了，破坏出来，感觉双方现在都没劲儿了啊！好球，杨轩烨倒地，球还在控制范围内，再射！
0: 哎呦，这脚射门，
1: 田佳琪，这个射门更像是一脚解围了。
0: 如果说这脚球杨轩烨第一时间传给田佳琪的话，可能结果就不太一样了。
1: 杨轩烨在第一时间无论是选择传球还是挡门，可能都比他最后的这个处理要更合理一些。
0: 对， 对，其实在趟那一步的话作用不是很大。
1: 如果说沈阳队是一台精密的机床，我感觉今天好像有一些零部件是出现了一些一些小的状况，或者说像跳闸一样的一个情况，
0: 感觉磨合不太好。
1: 对，比如甚至说有一些螺丝有点松扣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不像说以往的比赛那么精密的运转，那么流畅的运转。今天呢，确实是感觉球队不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
0: 有一些卡顿。常规时间也来到了86分钟，
1: 算上伤停补时大概还有10分钟，
0: 嗯，10分左右吧。
1: 下半场的补时呢应该会多一些，
0: 至少我觉得应该在5分钟。
1: 对，
0: 看看这个球，后点
1: 直接是传出了底线，
0: 太大了。嗯，

0: 是后场一个停球的失误啊，好在呢球还在沈阳队反抢回来之后，双方中场的争夺，陈兴良球被断，
1: 继续向前走。

0: 球，看看杨轩业，给到边路，越位了。边裁举旗示意呢，越位在先。
1: 应该是杨轩业第一时间就已经越位了。
0: 嗯。然后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沈阳队下半场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特别有效的这样一些射门的机会。
1: 对，
0: 虽然说有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最后射门这一下并没有，除了这个应该是田佳琪有一脚滑门而出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这种最后一脚。
1: 禁区内有机会起脚吗？啊，被挡了出来。

0: 五号的队。这个时候沈阳队后场防守阵型是很松散的，边路一个明显的空档，陈新良看了一眼倒三角传球，
1: 还有
0: 机会啊。沈阳队将球解围出来，裁判响哨了，应该是呼号队的反抢有犯规。
1: 刚才这个球啊，呼和浩特队是有机会扩大比分的呀。55分钟，
0: 就刚刚我们在说沈阳队的后场防守已经是很松散了，这边路的空档呢很多。
1: 那在这个尾声的时候啊，这个呼和浩特队呢是打得很有章法，很有威胁。
0: 门将出来了啊，门将张明凯啊出来把球抱住。和自己的队友啊撞在了一起，所以呢张明凯也是捂着球在地上躺一会儿。
1: 第二次的这样一个倒地，
0: 看台上的球迷也是非常的可爱啊，看到了这个呼和浩特的门将呢倒地了，因为门将倒地比赛是必须要形成死球的，
1: 对，
0: 多少会有一些耽误时间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哈。球迷呢也在喊没病走两步
1: 啊，其实也能理解啊，现场球迷这种焦急的心态和心情啊。
0: 那感觉呢，好像看台上的沈阳球迷要比球队更着急。
1: 哦，这边又是什么情况？
0: 下半场的
1: 第三次啊，
0: 这个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啊，此起彼伏。

0: 从下半场的开场大概也就是6分钟左右，
1: 嗯，
0: 就已经有球员抽筋儿的迹象，
1: 嗯。
0: 一直抽到了这个伤停补时的时间。

在座坏人何冠之下，常景浩上。何冠之呢，身上有一张黄牌，他下一场比赛要停赛。

0: 队这个球准备要掷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直接扔到禁区内，看看能不能抢到点。球进了，球进了，球进了，进球有效，
1: 有效，有效，
0: 进球有效。好的啊，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呢，把球扳平了，1-1。
1: 在经历了可以说漫长的等待啊，沈阳队终于是迎来了这粒进球。
0: 马玉轩，马玉轩的进球。
1: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是怎么进的。
0: VR 呢还是要来复合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啊，我们
1: 丢到禁区内，第一点没人抢到，
0: 拿脚一垫，
1: 对，应该是拿小腿一垫，
0: 这个球已经整体越过球门两次了。
1: 嗯，没有问题，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进球无效吗？
1: 没有问题，中场开球，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
1: 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
0: 这样的话比分呢1-1。东北超的第9场1-1，
1: 那如果是
0: 这个比分坚持到中场呢，可以说留给两个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那全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最终的比分是1-1，双方握手言和。那一场平局，沈阳队没能提前的登顶，常规赛冠军的悬念要等到最后一轮才能揭晓，但沈阳队呢依然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这场比赛即便说某个零件出现了小小的松动，但是整体的框架并没有散掉。
1: 嗯，
0: 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沈阳人最懂得再精密的仪器也需要调试，再伟大的征程也不怕再多等一轮。而对于呼号队来说呢，这一分让他们也还是把命运攥在了自己的手里，末轮客场只要击败大连，他们就可以出线。但是所有人都清楚，那将是一场比今夜更加残酷的生死大战。可草原人从来不会畏惧艰难，草原上的英雄都是摔出来的。这一季呼和浩特摔过多少次，就有多少次重新的翻上马背。那今夜能从领头羊的身上撕下一分，他们已经证明自己配得上把悬念带进最后一轮了。所以末轮远征大连，呼和浩特会像蒙古马一样一往无前，而沈阳队末轮客场面对长春也会亲手拧紧最后一颗螺丝。这就是足球，有人把悬念留到最后，有人用顽强拼到最后，但无论结局如何，两座城市都在这个夜晚挺直了腰板。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我们看双方球员呢在赛后呢也是走向了彼此的替补席啊，向对方的教练员和场边的球员呢是致敬啊，这是东北超应该有的样子。
1: 对
0: 啊，这场比赛呢双方握手言和，这个比分应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至少比昨天的1-1赛后的双方的心情要好很多啊。那么也希望呢两支球队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能够呢仍然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好，那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把信号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呼和浩特和沈阳的比赛呢，最终比分呢为1-1，那两支队伍呢是各积一分啊。那哈秋，那今天这场比赛看过之后，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四支球队的比赛，
1: 嗯，
0: 就是上半场两个队的表现和下半场的表现确实不太一样。
1: 没错，
0: 上半场呢，两个队可以说踢得比较的流畅哈，节奏感呐，这个整个的流畅性啊都很好。但下半场呢，可以说比赛频繁的被犯规啊、受伤啊、倒地啊切得比较碎，那么也能够感受到，作为主队呼和浩特队呢是想守一个最后的平局，而且呢有几次反击的机会，其实他们已经是找到了沈阳队的防线的漏洞了，但是最后的临门一脚总是差了一点。
1: 对，
0: 那么最后呢，他们也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临门一脚的失误哈，最后是买单了。沈阳队呢，靠着一个非常的幸运的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哈，最后呢是扳平了比分。可以说也是下半场沈阳队为数不多的一个真正的射在门框范围内的机会啊，但是这就是足球啊，有的时候呢，你全场比赛呢能够制造出无数的机会，但是就是进不了球，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无心插柳，但是最后能够收获一片绿色。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很有戏剧性吧。
1: 对，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傅呢为我们介绍一下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的对阵情况。
2: 好的，在下周我们将会迎来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也是最关键的一轮收官战，四强的悬念将会在这一轮尘埃落定。8月15号19:40，四场比赛同步打响，通辽队在主场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对阵延边队，大连队坐镇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接呼和浩特队的挑战，鸡西队和哈尔滨队将会在鸡西市体育中心上演黑龙江德比，长春队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沈阳队，可以说是场场都关键，场场都精彩，也欢迎大家场场都关注我们东北超带劲儿。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
3: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4: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6: 好的，欢迎回来。那下周呢，将迎来东北超常规赛终极收官战，四大赛区同步开战，各支球队全力冲刺，那常规赛最终排名即将揭晓。
7: 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也将为大家带来东北超第七轮的全部场次的比赛直播，东北超带劲儿也将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相约下个比赛日，不见不散。球迷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2026红山文化大会期间，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实地走访牛河梁遗址，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也看到了文化连接世界的力量。今晚会客厅，今天我们对话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听他讲述跨越山海的人文交流，以及中佛两国未来合作的更多可能。

0: 那今年呢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您如何来评价中佛两国的这种双边关系发展的成果？未来那么双方在地方合作以及文旅领域的发展还有哪些深化的空间？
1: 中国和佛得角于1976年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建立在友好与互信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佛得角既是重要的贸易和发展伙伴，也有着坚实的文化纽带。我相信双方将在更多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比如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文化是增进人民相知相亲的重要桥梁。此次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也再次证明，我们应当进一步推动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0: 好的，这一次是您第一次来到辽宁，来到朝阳。那这一路走来，您对辽宁和朝阳城市风貌以及人文的氛围会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1: 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看到一派生机盎然又宁静祥和的景象。这份安宁背后是井然有序的城市治理、规范完善的制度建设，同时我也感受到厚重的文化底蕴。我实地走访了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心深受触动，亲眼见证绵延5000年文明的实物遗存，让我深刻意识到文化遗产从来不是尘封过往的奢侈品，而是当代人必须扛起的责任。红山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它向我们展示了几千年前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艺术创造，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震撼。
0: 正如您刚刚所说哈，那这次红山大会您去了牛河梁文化遗址，也见证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的实证。那结合佛得角的这种海岛的历史文化，您有什么独特的感受，或者说是文明的这种共鸣呢？
1: 佛得角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国家，它的陆地面积有限，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处在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交汇之处，因此我们的文化始终保持开放和包容。虽然佛得角是大西洋上的群岛国家，红山文明发祥于辽西大地与内蒙古草原，但地理分隔无法割裂我们精神层面的相通之处，人类共通的追求才是连接彼此的纽带。作为佛得角驻华大使，我希望能够推动佛得角与中国之间更多的人文交流，这样的话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可以更多的受益于中国文化。
0: 这个夏天很多人都是佛得角的球迷，因为佛得角国家队在世界杯上收获了很多来自全球的粉丝，这种热度还在持续的增高。这次来参加红山文化大会，您觉得对两国之间的这种人文交流会具有什么样的积极的意义？
1: 感谢您提到国家队，佛得角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非常亮眼，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佛得角这个国家。我们收到了许多中国省份发来的祝贺，中国人民对足球的热爱也进一步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实际上，中国和佛得角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目前，大约有5000名中国人在佛得角生活和工作，他们不仅融入当地社会，也在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夯实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佛得角还设立了

0: 孔子学院，越来越多的佛得角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这也正是两国良好文化互动的体现。未来我们希望进一步巩固中国之间的友谊和文化桥梁，为经贸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1: 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讲到了两国之间有非常好的这种交流的基础了，那么借助这次红山大会，您觉得未来两国在文化、考古、历史、人文交流等方面还有哪些合作的空间呢？
0: 佛得角不仅是一个非洲国家，也是葡萄牙语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成为传播红山文化的重要桥梁，让这些文化走向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具体来说，我有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加强学术和教育领域的交流。目前已经有许多佛得角学生来到中国留学，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学生通过奖学金项目来到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中方能够提供更多实习和交流机会，促进青年之间的互动。第二，加强旅游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世界杯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开始关注佛得角，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希望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未来我们期待双方在旅游领域开展更多合作，迎接更多中国朋友到访佛得角。
2: 作为铁岭市推动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的核心标志性工程，辽宁华电调冰山风电至氢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正全面提速，加快建设。
3: 我现在就是在辽宁华电调冰山45万千瓦风电至氢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14座巨型的储氢罐刚刚完成主体安装，目前800多名建设者正在抢抓施工的关键期，项目预计明年6月建成投产，建成后每年能够产出10万吨的绿色甲醇。
4: 目前我们这个甲醇区啊是多个单体，因为全面铺开，因为这个甲醇呢这个运行呢要求比较高，所以对我们的基础施工这个非常重视，以毫米级的这个来控制它的沉降。
5: 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工程总投资39.45亿元。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基坑钢筋绑扎、高空脚手架搭设、大型储氢设备吊装等多工序压查推进交叉作业。作为辽宁首个国家级绿色甲醇示范工程，这里将创新构建起绿电、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闭环产业链条，有效消纳辽北富裕风电。
6: 通过这个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化学反应，耦合成为甲醇，一是延长产业链，二是把原本它应该排放到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废气我们接收回来，作为我们厂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利用这个可再生风电资源发电。现在呢我们把留不住送不出的这个风电资源现在转化为绿氢和绿甲醇。
5: 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升级，今年以来铁岭市紧扣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全力推动氢能产业扩面提质沿链增效，当地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联动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精准破解产业技术瓶颈与应用堵点，不断拓宽氢能多元化应用场景，抢占氢能产业新赛道发展主动权。
7: 这个项目啊将是我省首个投产的风电氢存项目，也是铁岭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下一步呢，我们将在沿链补链、完善配套、拓展应用上发力，推动氢基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
5: 本台报道。
2: 2026年省级数字化车间名单近日公布，全省共有74家企业上榜。随着数字化方案逐渐成熟，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效率会发生哪些变化？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沈阳上榜企业。
8: 这里呢是辽宁东风金属的生产加工区，在我身后啊，这台远程操控的天车呢正在自动。

0: 调研光卷。但是相比于机器的自动化作业呢，今天我们更想了解的是数字化之后这家企业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1: 让传统仓储行业告别经验化作业粗放式管理，辽宁东风金属科技制造有限公司联合北京科技大学研发专属智慧供应链管理平台，以数字技术贯通钢材入库、仓储、加工、吊装、出库、配送全流程。
2: 在这个智能系统上，我们是实时的啊，只要那头发单着，我们随时能看到到货的信息、出库的信息，效率非常高。
3: 每一批钢材拥有数字化身份，出入库、吊装、加工全部由系统智能调度，打破上下游信息壁垒，客户可以远程查货、线上预约提货，全程状态可视化。
1: 在沈阳，不同赛道的制造业企业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制造升级路径。在辽宁，瑞祥通用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依托全套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企业实现生产计划智能排产、物料自动配送、工序精准衔接，彻底打破传统制造单批次固定化的生产局限，成功实现多机型小批量定制化的柔性生产模式。
4: 现在基于我们的数字化系统，还在开发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测试平台，把它演变成一个飞机电动力系统运行健康状态的一个跟踪和监测的系统。
5: 本周末，两场东北超焦点战接连上演，持续火爆的东北超已跳出足球赛事本身，成为媒体观察城市消费活力与经济韧性的窗口。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中央广电总台点赞小摊小厂借东北超逆袭出圈，最低5000元即可参与，小飞餐饮、本地工厂均可加入，全赛事签约赞助总额近1亿元。从鸡架摊主到烤猪蹄店，从旗帜工厂到城市全产业链开花，群众赛事让体育流量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光明日报记者关注东北超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为球迷提供切实的票根福利。2000余家商户联动，将优惠服务铺进餐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等9大生活场景。沈阳都市圈38家景区在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期间，面向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全体市民及对应场次观赛球迷，于每轮10天优惠周期内实行免费游览。一张球票打开了一座城市，一场比赛连接了无数颗热爱远方的心。下次东北超沈阳主场，不妨买一张球票来沈阳过个周末。经济日报聚焦文体旅消费旺离不开金融支持，建行辽宁分行以东北超为核心 IP， 整合赛事举办地周边餐饮、文旅、零售资源，打通观赛、消费、休闲全场景，助力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交行大连分行借势东北超等赛事推出餐饮5折、88折优惠券等活动。辽宁省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0%，旅客周转量增长5.9%。啥是东北超啊？中国日报记者来到沈阳，在这座硬核又滚烫的城市里找到了答案。面点老师傅用面团捏出一只足球，高中生和飞机装配青年工匠成了队友。开幕式上，歼35与歼6战机模型同台亮相，超10万名观众沸腾呐喊。这就是东北超独有的温情与浪漫。东北超远不只是一场11人的比赛，它是每个人脚下的每一天。全民体育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每个人都跑好自己的那场球。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7: 张小斐，
6: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7: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6: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7: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6: 你看了？
7: 妈看了。
6: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7: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6: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7: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6: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7: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6: 啊，那妈咋这样呢？
7: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6: 那你没劝劝妈呀？
7: 我劝了。
6: 你怎么劝的？
7: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6: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7: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6: 快点吧。妈，您来了。
8: 哎呀，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6: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7: 没事，有老公呢啊。
6: 嗯。
7: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6: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8: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6: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8: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6: 妈有心了，
8: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6: 小杜鸡肠，
8: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6: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8: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6: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8: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6: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8: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6: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8: 你创作？
6: 嗯。
8: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儿一粒儿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6: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8: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6: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8: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6: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8: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6: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8: 你就编吧。
6: 哎呦，我真没编。
8: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6: 什么？
8: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6: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8: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6: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8: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 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6: 妈，我再也不敢了。
8: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6: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8: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6: 妈，你看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8: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6: 妈，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8: 干嘛呀？
6: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8: 然后呢？
6: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8: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6: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8: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6: 妈妈妈，你
8: 这个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7: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8: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啊？
6: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8: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6: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8: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7: 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8: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7: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6: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7: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8: 你张叔要过来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7: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8: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我这……
9: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7: 来了来了。
8: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6: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8: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你
7: 可那么用的，你。
9: 哎哥，
7: 哎哎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9: 好嘞，好嘞啊。贾阿姨，
10: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9: 没打扰到您吧？哎呦，
10: 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
8: 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9: 贾阿姨啊，哎，给您带了点东西。哎
8: 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9: 好。
10: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啊，
9: 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7: 嗯呢。
10: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9: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7: 嗯呢。
9: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7: 嗯呢。
9: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7: 哎，嗯呢。
9: 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 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10: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9: 你可给我爸乐的。
1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9: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1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6: 我放的。
9: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1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9: 嗯呢。
1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11: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10: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6: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
10: 啊，
6: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1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1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6: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1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12: 好了。
1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6: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1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6: 理解。
1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9: 嗯呢。
1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13: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4: 快点走，快点走。
15: 哇，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14: 哎，老头头，
15: 哎，
14: 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13: 二位找谁？
15: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13: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
16: 哎，
13: 我是微笑模范陶喆。

0: 要走，
1: 婷婷
0: 不要走，
1: 婷婷
0: 不要走，
1: 婷婷
2: 不要走，
0: 他也学会了呀，
2: 上车，
0: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2: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0: 蛮高级的呢，哎。
2: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0: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1: 对，
2: 学车得坐前面了。哦，
0: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哎呀，
2: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1: 老伴加油！
0: 好的呀。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主要……
1: 哎，老伴啊，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0: 系好了呀。
1: 哦，系好了。
2: 安全带系好以后、
0: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2: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1: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系牢了。
2: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0: 老头头呀，
2: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0: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2: 一踩离合。哦哦，
0: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1: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0: 一踩悲欢。
2: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嗯。
0: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2: 二挂档。
0: 好复杂的呀。
2: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0: 谢谢教练。
2: 我说加油。
0: 我会努力的，耶。
2: 油门！哦，刹车！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1: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2: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1: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2: 漂亮。你教得了呗，
1: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0: 怎么了？
1: 回家咱不学了啊？
2: 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0: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1: 我不，
0: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1: 回家
0: 分居。
1: 拿来。
0: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0: 二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0: 三鞠躬，
1: 教练
2: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
3: 一鞠躬，
2: 快上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1: 哎哎！呀，终于摸到车了。
2: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脉呢，我的天，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老伴儿，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还来激情？刹车啊！
2: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哎
2: 呦，不是你，
1: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2: 哎，老头子，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太多，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哎，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
2: 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旗袍？我真不交了。哦呦，
0: 小胖子生气了。哦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走了。
3: 老伴儿，
0: 哎，
3: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2: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去不了三亚。
2: 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0: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
2: 哦，等一下，等一下，哎，
0: 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2: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0: 哎呀，婷婷音乐，欢迎换心情。好的呀。可是不是你。啊啊！
2: 老伴儿，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
0: 哎呀，怎么说出口？
2: 不是，那个老伴儿，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0: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3: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0: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2: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0: 这，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不是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2: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通他家，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0: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
2: 哎，
0: 那我就快。

0: 我该怎么办呢？啊，
1: 你赶紧去追他呀！
0: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0: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0: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二十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上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1: 嗯，这一留就是四十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0: 漂亮。哎呀，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1: 哦哟，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0: 行。
1: 哎，说说。
0: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哎呀，哎呀妈呀，
2: 哎呀，哎呀，来来，快，拿来给我，给我，哎，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0: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1: 哎，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0: 不要，说不出口。
1: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0: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3: 你再说一遍。
1: 说呀说呀。
2: 说呀说
1: 说
2: 说。
0: 婷婷，我爱你。
4: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丸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二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二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二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

0: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
1: 嗯，

0: 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廉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穴位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1掌骨和第2掌骨之间，偏于

0: 第二掌骨的终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0: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2: 能
1: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2: 没有。
1: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2: 没有。
1: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发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对，找不着。
1: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

0: 就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 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咱们不有那个节目，但你能聊你吗？咱们就走呗。听说啊，小付他们去那个海岛老有意思了。江南老师，嗯，
1: 你咋来了呢？
0: 你这话说的，领导让你带我，我得全天候贴身向你学习呀。
2: 不是我让你准备那些工作，你都做完了吗？
0: 做完了。
1: 那个上礼拜我让整理的资料，
0: 那还有那些文档，辽宁14个。啊，你就是南哥带那个新人，一周7天给领导报8个题儿那个，南哥有你呀。
1: 肯定还能进步。我们合计还得给我那老师多学习学习嘛。
0: 就是你别一口一个老师的，你这老师教的我浑身直冒冷汗。我现在身上都老师了。这么的，旺旺，老师跟你商量个事儿。老师下周想请个年假。不是南哥，你开什么玩笑啊？不都说这叫地球不爆炸，咱们不放假吗？再说，现在这时候多关键呢！你看你作为一个带徒弟的师傅，是吧？我发现你这个心思完全都没在这个工作上。
2: 不是我，
0: 你说人这一生工作的时间也就这么。
1: 你现在玩玩，
2: 错了，我真心还不行吗？我就是想去一趟海岛浅草。
1: 那下一个片儿得要拍海岛啊。哎呀，
2: 就是正好啊，你也上海岛去度个假，然后看看他们这些海岛的攻略都有啥，行不行？
1: 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多去一趟，多体验体验，对不？嗯。
0: 小付他们前两天去那海岛就可好了。
1: 哦。腰包我给你推。
0: 需要小姐，还是你对我好，我收着了，过来了。
3: 咋样？我去研究研究啊！哎呀，是不是？对，
2: 你这让他多种草，这不自己又去玩去了吗？哎，小付啥时候去？我咋不知道啊？
1: 哎，老有意思！
3: 我看看这视频，
1: 你看，
3: 哎呦，太好玩了！
2: 行吗？
3: 整的我也想去一趟呢，我也得去搬味儿啊！
4: 你都来大连了，确定不来长海转转，是因为这儿的海太干净了吗？ 交通太发达了，来到长海县特别方便。像我们这次从沈阳坐车到皮口站，再坐车到皮口港，港口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网络购票。旺季航班15分钟一趟，航程55分钟，票价55元。平均下来，一分钟只要1块钱。一般要来这个岛上，他们说都是住民宿，因为住民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港口接站。 就会有接你的大车和帮你拿行李的大哥。
5: 车开到长山大桥，离咱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

0: 平时播天气，所以知道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但其实这儿的温度要比咱们内陆城市低一些，像最近沈阳的高温都超过30度了，而这儿的高温最高才27、28度，赶紧来长海玩吧。
1: 玻璃海的位置在小水口森林公园，门票40元，涨潮时观看效果更好。每天涨潮具体时间可以关注大连市海洋预报台查询。
0: 不能光看涨潮时间，退潮时间也得看，退潮好赶海。满载而归，满了这么多的大海鲜，一会儿找一个附近的小饭店去烹饪一下。听说加工费可能很便宜，大概10块钱。走吧，上桌见。
1: 看了一天美景，晚上必须得爽吃一顿大海鲜。
0: 来个硬货，大海参。
1: 晚饭结束后，大家可以住在大长山岛，因为那边的住宿选择比小长山岛多一些。吃饱喝足，小夫要去休息啦。晚安，长海，好梦。
2: 哎，哥，
3: 你是咋阴魂不散呢？
2: 哎，那海岛有我种草了。
3: 哦，那你赶紧去买票去玩去。
2: 哎，那你再给我推荐点呗？除了那个长山岛，还有啥呀？
3: 那可多了去了。
2: 嗯，
3: 什么獐子岛、海洋岛，然后还有这个哈仙岛、广鹿岛，还有这个石城岛。就每个岛啊就略有不同，你得自己去感受，不行的话你就挨个去，你都去玩一圈啊。
2: 哎，但是你说哥，这海岛上你说除了那个能赶海钓鱼发呆，还有没有什么独家快乐呀？
3: 不是，你这问题问你是10万个为什么呀，你这真是。你这么你去獐子岛，你去獐子岛你幸运的话没准能碰到鲸鱼。
2: 真假呀？
3: 真假，我看啥，你看看看这鲸鱼，看这视频里看这鲸鱼弄个大白肚子，你看不准的，你看。
4: 大概在下午的5点左右发现了这湖景，他们一共总计是3条，2条大的，1条小的。据老百姓说几年前就看见了，但我们是第一次看见。说心里话，看着它确实是非常精密。在长海县这两年也对这个海洋看护也是做了很大的工作。
2: 哎呀呀哥，你这我真是第一次见，属实是我有点孤陋寡闻了。我
3: 再给你整点更震撼的，你知道在獐子岛出海钓鱼能钓多大吗？
2: 多大呀？
3: 多大？那老大。
5: 这是我们在獐子岛钓的一条大鱼啊，1米多长，哇，10多斤重啊！
6: 海钓一般都会赶在早上气温低的时候出海，因为这个时候的鱼口好。恰巧呢，我们又赶上了下小雨。老板说呢，这个天气呢更容易咬钩。第一次钓鱼，我们选择的是拖钓，也就15分钟左右就上鱼了。这第一次在深海钓到这么大的鱼呢，是相当的激动。老板说啊，这条鱼大概有7、8斤的样子，在这钓鱼啊，你不会也没问题，船长都会帮你钓的。第二次钓鱼，我们选择的是垂钓。老板拿出了新鲜的小鱼作为诱饵。
3: 这一次啊，
6: 在漫长的等待过后，我们竟然钓上了一条10多斤的蓝点鲅鱼。老板说，这种鲅鱼与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小的鲅鱼是不一样的，这种呢只能通过海钓钓到。
3: 对对对，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这个鲅鱼啊，学名叫蓝点，就是马鲛鱼。没吃过那种蓝点马鲛鱼的刺身吗？就是这种鱼，哎呀妈，那蘸上一个小山葵、小酱油放嘴里，就那味儿啊。比大福还好吃，你不信你就试试，真的。
6: 这种呢，只能通过海钓钓到。如果你喜欢钓鱼啊，沉浸式的海钓一整天，那简直是太爽了。
2: 哎呀，南哥
3: 啊，
2: 听说了吗？
3: 听说啥了？

0: 旺旺走了。啊，
1: 旺旺走了。嗯，啥时候的事啊？
0: 今天早上。
1: 这太突然了，因为啥呀？
0: 抢着票了吗？人家上海边玩去。
1: 你别说话，一惊一乍的，出去玩去了。就他真去海边了？啊，
0: 咱们就种草成功。但是你说人家都出去玩去了，我这心都长草了。
1: 你也想出去玩啊？嗯，那你去。
0: 哎，那你也给我推荐个海岛呗。
1: 你想去啥样的地方？
0: 我想去那种浪漫的、文艺的、得能拍照出片的。过两天我闺蜜来。
1: 你闺蜜来啊？啊，那有啊。你闺蜜啥时候来？你看这个心情，哎呀，这湛蓝的海洋。你闺蜜和谁来？然后哎，你看这个小岛这个景色，哎呀，这沙滩清澈不？这海水，你就看我那个北京哥们大满，他和他那个老闺蜜玩的老开心了。
2: 两个像吧，小宝贝儿，带老闺蜜先打卡一线滩啊，一条退潮才会出现的路，海面也是难得的干净。这是人字拖和无人机的主场啊，给你们搂一眼啊，这空中的视角美不美？你就说石林踏浪，能看出这是个啥造型不？多年海蚀形成的独特地貌，都是岁月的痕迹。途经的月亮湾也是一个超美的景点。干嘛呢老闺蜜？
3: 开心鱼了吗？这不
2: 都是漂洋过海的垃圾啊，时刻提醒大家保护海洋环境。到点了啊，跟老闺蜜干点正事儿。嘿，这小环境可以啊，来看看这一桌的原生态。到了大连不吃海鲜白来了，
4: 搓起来
2: 整。这不灵不灵的大海参，大海的味道，这大个头子主打一个鲜。
5: 哎，你看老闺蜜吃了多开心。
4: 对了，
2: 岛上丰富的休闲娱乐呀，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大亮点。
5: 桨板呀，橡皮艇啊，追求刺激的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
2: 超大的无边泳池和一整片的无动力乐园，无论大小朋友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海边乐趣。走，岩顶咖啡厅，整杯咖啡，静静地看着远方发发呆，敬这座美丽的海岛。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这名字啊，你细品，真的起得太好了。重拾那些美好的时光。晚餐呢，很推荐海边的烧烤，同时拥有美景和美食的幸福感，太满足了。这边的人间烟火，邂逅绝美风光。
5: 对，还有老闺蜜舒坦。
2: 等到傍晚的蓝调时刻呢，烟花点亮整片夜空，这一刻呢，应该就是独属海岛的浪漫。关于住宿啊，我得给你们重点说一下。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还带了个观景露台，这就很适合那些啊说走就走的年轻人。双层轻奢独栋别墅，别墅嘛，主打的就是一个大。那卧室还是卧室，大不大你就说，还带了个露台。
6: 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
2: 小岛虽然不大，但是呢能装下所有对海的期待。愿你我呢都能在这座小岛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1: 就这些岛啊，你就是随着性子随便选，就一点也不用纠结，
0: 不踩雷呗。
1: 对，哎对了，我告诉你，别告诉别人。最近啊，咱们辽宁文旅厅推出了山海夏凉畅游辽宁的东北超级酷夏季文旅活动。比如说这个大连吧，还有啥呢？还有这个金石滩山海奇幻记，发现王国迪斯科，
0: 迪斯科
1: 不是迪斯卡兰戏水节啊，普兰店的啤酒嘉年华，各种海钓比赛，那活动可老了去了。最关键的是啥知道吗？咱们辽宁文旅厅有文旅惠民政策，就这个的时候不薅羊毛，你啥时候薅羊毛？
0: 那得薅啊！
1: 赶紧薅羊毛去吧！你看，你说薅羊毛，我也薅羊毛。

辽宁最近都有啥活动？听我跟你捣鼓捣鼓啊！8月8号，沈阳棋盘山风景区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了。东北有戏是以关东本土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讲究一个全程都是剧场，游客

有戏，一张门票还能连玩三天，让你玩过瘾。8月7号，2026沈阳雪花国际啤酒嘉年华燃情开幕，里面有美食非遗、文创，还有互动装置。正所谓激情破圈嘉年华，雪花处处送清凉。再来呢，就是咱们大连的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这个是咱们国家级一类赛事，也是海钓爱好者年度必须参加的赛事。最重要的是，这个比赛呀，总奖金有20万。8月12号到13号，地点就在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8月7号到8月16号，沈阳浦河左岸江苏美食周正式起锅烧油，河畔露营现场演出更是东北唱第二现场。浦河左岸不出沈阳，就能吃到正宗的江苏。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拟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
1: 好整了，是吧？房子也搞好整了，里面呢。
0: 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的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2: 你再抱很多人给我。
3: 阿爸，阿赤嘛福过带给嘞。
1: 阿赤嘛福过带给吧，因为侬们吃素食呢，是了，侬阿去带个整呗，阿们第八十呢，第嘛带了你就。
2: 我是个不会带你们搞，我不就不搞。

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脐带。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

且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初夏是织布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它们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织布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织布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这座爱巢将为织布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地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
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

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3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7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舍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哎呀，吃饭他心眼吃饭嘛，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的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8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1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3: 吃庄稼就算了，吃庄稼了，我们找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象来了，怎么样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
4: 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一下，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在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5: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6: 50
5: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
6: 成体。
5: 哦，大嘞。
3: 它不会抠眼哎，这场象。
6: 这场象就在旁边。
3: 这个要得注意呢，还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还得注意安全。
7: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 这个恐吓他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8: 杨女士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拉玛村坝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母女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导、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说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鹛，它是鹛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鹛。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猕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呢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从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倦鸟归林，这里的夜空如同一幅深蓝色的巨幕。
1: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2: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到青山绿山，那个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0: 从猎鸟人变成雾鸟人，从伐木者变成雾。

从贫困到小康，如今把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0: 哎呀，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儿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
5: 哎，
4: 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吧。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4: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4: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4: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4: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4: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4: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哎呀，行，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4: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是，
4: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别扔！我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4: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
4: 我回来再给你。
0: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走。
3: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4: 不要这样，你怎么想的吗？
3: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4: 我是来
0: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4: 对，
0: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3: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我要姐夫，哎，别动。这 里边好像有东西。
4: 没有啊，没。
3: 哎呀，杨洋，
1: 完了。
3: 钱。
4: 钱。
0: 钱。
3: 谁的？这孩子，你说，来，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4: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4: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4: 你呀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4: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4: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4: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4: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
4: 我六。
1: 行。
4: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4: 2-8。
1: 你哎。
4: 1-9，正好。
1: 行。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4: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3: 来吧，
1: 阿姐。
3: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3: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3: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4: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4: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3: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1: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3: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1: 对，
3: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4: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3: 你这得老抢，
4: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3: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铁子，这里边还有东西。
4: 没有啊，
1: 没有了。
3: 你看，
1: 信，
3: 谁的？
4: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3: 哎，
4: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3: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1: 不是，
3: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4: 这信是我的。
1: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4: 你
1: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4: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1: 啊。咋的了？
4: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1: 啊，
4: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4: 啊，
1: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4: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子抬头。
4: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

0: 这事儿我替你扛了。啊，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0: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0: 念。
2: 哎呀，咋的了，姐？
0: 咋的了？这是。
3: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啊，不是媳妇，
2: 啥意思？
0: 不是
2: 你，
0: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2: 谁写的？
0: 是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哦，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0: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0: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0: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4: 不错不错，非常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尾骨吧。
1: 你这什么音乐啊？还有别的没有？
0: 换一个，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
0: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得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1: 哎呀，
0: 对呀，
1: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1: 我好好说说。
2: 姐呀，
0: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0: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1: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起来吧，小少。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0: 我认得啊，咋的了？
1: 你先帮我挂个号。
0: 干啥呀？
1: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0: 哎呀，
1: 快走，
0: 没事儿，
1: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0: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0: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0: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

0: 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1: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0: 算数，到19，
1: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0: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啊？

0: 开会。
1: 老板，
0: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好。
0: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3: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喽。
2: 好棒棒！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3: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4: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3: 保洁阿姨。
0: 什么？
3: 说把儿子。
0: 什么？
3: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4: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4: 好，
0: 散会。
5: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5: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6: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6: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6: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6: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6: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6: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6: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3: 贾总。
0: 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3: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3: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3: 96。
0: 滚蛋！滚！

0: 妈妈，
1: 你吓我一跳。
0: 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1: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这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1: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1: 妈怕别人偷吃。妈
0: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1: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嘛。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1: 不可能！嗯，哎呀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1: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1: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儿子，
0: 妈有一种。
1: 是吧，
0: 妈，我吐饿了。
1: 等着，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哎呀，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0: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2: 我知道，贾总，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些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0: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贾总，啥意思？
0: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0: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请，
0: 应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1: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1: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0: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0: 妈妈。
1: 干啥呀？
0: 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这我该演啥呀我呀？哎呀，
1: 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让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0: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0: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
1: 复杂吗？
0: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1: 我不管。 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说话算数。
0: 说。
1: 哎呀，好儿子！
0: 妈妈，
1: 儿子，哎呦！
3: 贾冰。
0: 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
3: 你！你有病吧？
0: 收一下。嗯。
3: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0: 哎
3: 咦
0: 咦咦咦咦咦咦！
1: 哎！
0: 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1: 要听。
3: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1: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
3: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0: 啊？今天呢
3: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0: 当然了。
3: 点的谁呢？
0: 不，
3: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人不走你这么
3: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1: 我才知道。
3: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1: 没毛病。
0: 浩浩啊，
3: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0: 哎呀，
3: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0: 你看看你。
3: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0: 嘿，玩大喽！
3: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0: 出来了。
3: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1: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0: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哎呀，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0: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你！
1: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3: 妈，
0: 完喽！
3: 妈，
0: 露露，
3: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3: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1: 没事，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他，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3: 嗯，
0: 你被开除了。
3: 什么？
0: 不是，
3: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
3: 好你个负心汉！
0: 哎，
3: 我走。
0: 不是，哎，
1: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3: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任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还怎么待？你弄的。
1: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3: 哎，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1: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3: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3: 啥？啊？
0: 妈。妈妈，
3: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阿姨，
1: 阿姨，
3: 阿姨，别吵了，阿姨呀！
1: 肯定能是儿子，这大屁股。
0: 拍起来！
4: 拍起来！哈哈哈哈！
0: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5: 夏总，出事了！
0: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6: 好消息。
0: 啊！
6: 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 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一次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啊，
0: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6: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4: 多好啊，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7: 丢了丢了丢了，
8: 我去，
7: 二姑丢了。
8: 这咋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7: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8: 丢哪了？
7: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他捡啥，我扔啥他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8: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7: 我也记不太清了。
8: 你看，
7: 啊，对了，二姑，嗯，你带手机没？
8: 带了。
7: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啊，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哎
8: 呦我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7: 我肩膀，我肩膀，
8: 剑
7: 打打打。
8: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7: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行不？
8: 说好没？
7: 打打打。
8: 通了。啊。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呢。你别说话，听明白没？搞定。
7: 二姑、啊、你这嘴皮子太溜了，猴子。
8: 不行啊，倩儿 啊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7: 不还有你呢吗？
8: 对呀、啊、还有我呢，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7: 对，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夸夸夸。二姑、嗯、带着宝宝赶紧走。
8: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7: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8: 你确定吗？
7: 我还是送送你吧。
8: 你看你这孩子。
9: 左眼皮跳跳，考试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10: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她，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小姨父爷爷，
11: 咋的了？
2: 倩儿，你一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我都没劲儿了。
7: 谁让你辈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10: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
7: 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
10: 小偷在哪儿呢？
7: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揍他！揍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父爷爷，
10: 干啥呀？
7: 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偷，还有20%不确定。
10: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啊，80%超过60%了，揍他！
7: 嘿，小姨父爷爷，那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吵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10: 行，
7: 千万别动手啊。
10: 我尽量控制。
7: 我还是不放心呢。嘿、啊、小姨父爷爷，
10: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废了。
7: 废废？
10: 我的废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

0: 你好，大哥。
1: 小伙子，
0: 哎，
1: 今天天气不错呀。
0: 啊，是，挺好的，
1: 阳光明媚。
0: 啊，
1: 晴空万里。
0: 是，
1: 光天化日。
0: 嗯。

0: 五行啊。我们这不少人呢，啊，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
1: 刚才80%，现在90%了，再忍耐。小伙子，啊，
2: 呀，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
0: 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
1: 夹钱包好用不？
0: 这大哥，你真是。你真能弄，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
1: 100%了，擒他！
0: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3: 别动，给你拍个照。
0: 哎呀，大哥，你真的，你给我拍啥照？
1: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0: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
1: 知道脏你还干啊？
0: 不是。
1: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偏干这个？
0: 不，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0: 当然了，你真是的，大哥，你真是。
1: 你给我站住！啊，
0: 你干啥呀？
1: 你听。

0: 回头，我快忘了
1: 我那故乡在哪，见过你几个。
2: 哎呀大哥，
3: 这谁呀、啊、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
2: 小伙子别动啊，我认识你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
3: 你认识我？
2: 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啊！
4: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
2: 小伙儿啊，哎呀，你咋了？
3: 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2: 你姓啥？
3: 我姓王。
2: 你爹姓王？
3: 废话。
2: 爹不就是老王吗？
3: 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2: 你妈我也认识。
3: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2: 老王太太吗？
3: 真不闹，大哥，你别跟
2: 我扯。你别动。
3: 咋的了？
4: 我真认识你爹。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
3: 啥？
4: 真是个孝子啊！
3: 哎呀妈，大哥，
4: 你咋了？
3: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啊？那你俩都说啥了？
4: 你爹吧，啊，夸你，啊，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啊，从来不干坏事儿。
3: 是啊，
4: 你听话呀，你得。
3: 我明白，明白，大哥，明白，明白。拿着，拿着，
4: 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3: 拿着，拿着。哎呀，拿着，拿着，大哥，拿着，拿着，大哥，
4: 你等会儿啊，我找你。
3: 不是你这，不是这个事儿，大哥，这钱嘛不是给你的，你要再见着我爸，你把这钱给我爸。让我爸在那边啊买二两好茶叶喝，啊，大哥，
4: 那边，啊，哪边啊？
3: 就那边啊，给我吧，大哥，
4: 你把一块还给我，
3: 给，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了六年了，你上哪儿见着我爸去你啊？真是的，你俩还唠嗑，真逗。
4: 你爸走六年了，
3: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诉我你俩咋见着面的吧，你俩怎么唠的吧？
4: 我托梦见的你爹。你爹让我教训你。
3: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要说你要钱就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
5: 哎呀，是不是走丢了呀？我得送送他。
3: 大哥，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呗。
4: 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家。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
3: 谁呀？
4: 你偷手机。
3: 我没偷啊。
4: 你没偷手机？
3: 你别动。
4: 你偷没偷？
3: 我没有。
4: 你看那是啥啊？那
3: 是啥？哎哎呀，
4: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哎，
6: 我收拾不了你。
7: 老姨夫，来来来，撒给他，
3: 就他。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
7: 没偷。你撒开，撒开，撒开，
4: 你别动啊。
7: 他说了，你偷了他的手机。
3: 我说我没偷。
8: 怎么没偷？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4: 对，

0: 我作证啊！
1: 刚才他拿个夹子，他说他夹过手机，夹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哎呀
3: 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保洁员，
1: 怎么办？
4: 怎么办？
2: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啊！
1: 你别跑，
2: 他偷了你的手机啊，对不对？
4: 对，
2: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5: 好啊，好啊，好啊，
1: 太好了！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1: 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2: 四个人，
1: 现在咋少一个呢？
2: 嗨，看着他，给我回来，抓住他！
3: 快跑，别跑，
2: 跑
3: 过来，
2: 往那跑！
3: 在，
2: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3: 不是你们要干
2: 啥？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结果吗？
3: 对对对，你打吧打吧，赶紧打，
2: 走，
0: 别动啊！
3: 响了，
2: 响了，响了，
3: 不在我这儿。
6: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3: 小偷，那是我二姑，
2: 那是我媳妇儿。
0: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2: 我打错了。
3: 不是，
2: 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6: 我一直就没走，我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1: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6: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哎
0: 呀，别动啊！啊，
2: 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6: 对呀、啊。哎
2: 呀，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7: 不是王小倩，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那不然自己丢了呢？
3: 你赖我干啥呀？
2: 早点叫我去！
3: 那我不找你，你给我出个意见，
2: 你
3: 是二姑家负责呀？
2: 我负责。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
3: 你打，
2: 走。
0: 行了，
2: 行了。
0: 就在你这儿，
2: 行了，
3: 万一在我这儿，你摸
2: 行了，走，
0: 你都闪开，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看谁响，我响了啊！
3: 哎哎，我的手机，什么情况啊？
2: 小姨夫，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0: 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没人信
3: 啊？我信，我作证，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8: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3: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
4: 对不起，
8: 你咋这么好呢？
4: 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3: 没事，
4: 误会了啊，
3: 没事没事，
4: 实在抱歉，真的。哎
3: 呀，没事没事，
8: 你是个好孩子，
3: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2: 王倩，这事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3: 啊？不是，
2: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3: 不是？大哥，等等，
2: 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3: 谢谢。
4: 二胡包。你脸红了，
2: 我撒谎了。
3: 这样啊，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2: 没问题，你是好人。
3: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6: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0: 胎教
6: 啊，
0: 我有个主意。哎，
2: 怎么？
0: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2: 没有啊。
4: 没
0: 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2: 好
3: 好好，
2: 来来来来来，
0: 醒醒，给我放音乐。

0: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
1: 哎，真棒！

0: 看看用的啥来，上来买了，杀猪串来。两块钱，哎，热乎的杀猪串了啊！哎，老板，哎，高哥你别，哎，高哥，嗯，
1: 是好了你啊，
0: 是，
1: 哎呀，不用钱了，快给钱了，哎，高哥，哎，
0: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2: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0: 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呀，行，
1: 谢谢高叔啊。哎，
0: 好嘞。
3: 来，高叔，
0: 烫椅子。
3: 烫椅子，
0: 来，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3: 来，拿着，高高的啊。
0: 好嘞。
3: 哎，
0: 好嘞。
3: 哎呀，
0: 谁呀？
3: 高叔。
0: 玲子。
3: 我再好几天没见你了。哎呀，
0: 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3: 我婶子呢？
0: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3: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哎呀，
0: 看着真好。
3: 叔，给你，好几两只。
0: 不给钱？
3: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0: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3: 哎，你快点让我婶子给你炖上。
0: 快点。
3: 啊。
0: 过两天我要过来取啊！哎，叔，
4: 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0: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4: 没事，溜达溜达。
0: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4: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0: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4: 听见了，所长。
0: 再见，再见，再见。
4: 意思不远了。
0: 哎，好好，下回，下回先。
4: 哎，慢走啊！
0: 好好好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
1: 小姐，走。
2: 情况怎么样？
1: 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鲁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配枪被抢，永远的。川
3: 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4: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川哥，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泽让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0: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2: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3: 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3: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4: 这是卷宗，
3: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3: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那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3: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3: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3: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1: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光顾说话了。
1: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回来了。你爸回来了。快去屋。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金白，我跟你说，报道没啥事。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参滑冰去了，他说是带针头。啊，
1: 摔了他？
2: 你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3: 你自己摔的。
4: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川儿啊，川儿，哎，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嗯，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1: 行，
2: 爹，
1: 哎呀，
2: 又来了，
1: 妈妈，
2: 这是啥呢？大半夜，川儿，哎呀，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玉老，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6: 快进屋，冻掉了，
1: 要你爹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5: 妈，疼死我了！
7: 咋样啊？这一天到这，
5: 不知好啊，孩子知道吗？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冰冰，冰冰，
8: 爸，
5: 妈，
8: 嗯，
5: 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7: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9: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笑>
5: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9: 咱们热热闹闹的，
5: 咱在这儿喝两杯。
9: 好，
7: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5: 啊？为啥？
9: 是啊。
7: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5: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就是啊。
9: 也行，在家说也行。
5: 真是。
9: 出去说也行。嗯。
5: 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7: 都行，都行。
9: 把帽子给我拿上来。
5: 哎，生子，干啥去？
9: 啊，妈，我出去呢。
5: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臭。
9: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着家。
5: 咱俩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哎，
10: 来，你等会儿。川儿，来，回来了，来，穿着光点尝尝来。
5: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0: 哎，四千八两杆杆的啊！
5: 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快写。
10: 来领。
5: 呀，川儿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10: 不是，来报道，工作。
5: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10: 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1: 那挺好啊！
10: 行行好，赶紧卖吧。
11: 哎，
10: 别走，别走，别走！
11: 干啥呀？商量这小鸡儿回去。
10: 哎，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1: 不是，我骑着骑着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10: 别！你别！
11: 谁一会儿能别耽误我嫂子？
10: 过年了吗？别个年货吗？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10: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湖滨不大好整。
11: 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是他先跟我豁出棱来，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哎呀，这脾气啊！
1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11: 是，这一晃都4年。哎，你还记得吧？那会儿。
10: 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呢。
11: 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嗯，我知道。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吐后背？为啥呀？
1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11: 告诉我，哎呀。 高所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1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7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
2: 啊！爸，哎，抱一下啊！
0: 哎，不洗不洗吧，跟爸说我办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让你洗脚就是不洗，洗都出哪儿了？
1: 爸，这手太烫了。
0: 烫都烫，亏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超哥，这里是最吓人的，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市局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0: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我们警察。
1: 是市局的吗？
0: 对，市局的，出来，
2: 出来。
1: 我们是保卫科的，
2: 出来，出来。
3: 谁？枪放下！
2: 枪放下！枪放下！
3: 枪放下！
2: 放下！
3: 枪放下！
1: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2: 枪放下！
1: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2: 枪放下，放地上。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1: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4: 对对对，
2: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1: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0: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1: 好的。
5: 还有人吗？
6: 警察！

0: 警察！
1: 我在这儿！
2: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小王，怎么样，小王？
2: 我饿了，
0: 没事吧？
3: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
5: 咋回事？
4: 这边，
3: 到，
6: 快汇报情况。
4: 石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3: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博鑫。本来他是今天有伴的，后来请假了。哎，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川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全体动员！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5: 是。
6: 传达一下审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四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
6: 审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6: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2: 还是那句老话，
6: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2: 传达下去，
6: 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7: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8: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7: 嗯，明白。
3: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城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
9: 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七点左右听到的枪声。七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三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10: 女的？不能吧，咱这儿没有这种人啊。
3: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10: 是，
7: 明白了。 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5: 站住！干什么你们？
7: 这怎么了？
5: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1: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5: 就他们俩呀？
1: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5: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1: 啊，那就行了。
5: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1: 哦，
5: 够了。
1: 够了。
5: 这个是你说的啊？
1: 哦，我说的，我说的。
5: 行了，散了。
1: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11: 啊，愿意。
1: 真愿意啊？
11: 真愿意。
1: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11: 真愿意，秦队。
1: 哦，那就行。

0: 川哥，啊，那整个北区一共两百多户。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对啊，咱生跑啊。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 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守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你一宿没睡啊？啊，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这，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2: 昨晚去哪儿了？
3: 我昨天晚上。 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啥时候去的？6点多。准确点。6点40。
1: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2: 你去医院。 有谁能证明吗？
4: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2: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2: 嗯，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2: 走。
3: 哎，
2: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2: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4: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2: 女的？你确定吗？
4: 确定。是女的。
2: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4: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2: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4: 好像是藕荷色。

0: 感觉大意。嗯，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1: 韩娟，戴娟，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鑫，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 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 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2: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1: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2: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藏到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楼下是你的车吧？挡下我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0: 去啊？
1: 我去指挥部。
2: 那我们呢？
3: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2: 你慢点啊！
4: 哎。
1: 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4: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1: 也没有。有你参加会吗？
3: 我参加呀。
1: 嗯，
3: 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1: 没有。
5: 那够呛。
6: 来，韩局。
7: 哦，戴局。
3: 川。
7: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3: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
3: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1: 哎，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8: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
1: 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3: 韩军，你说呢？
4: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3: 这不刚到秦队吗？
1: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3: 嗯。
7: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1: 你先上。
9: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3: 时间关系，
9: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3: 嗯，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10: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3: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9: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0: 这个院子里的人都走了，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
0: 那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俩人的。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
1: 也就四五秒钟吧。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对，我觉得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 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哦，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
4: 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咋的了？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说谁呢你？
5: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6: 哎，正好，金队帮忙查出。

0: 无名氏。
1: 烧的糊了吧唧的，
0: 你看看，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疯子，
1: 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速，
0: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叔，在家呢哈。又来了，你看这是。哎，
1: 我婶呢？没在家呀？
0: 何老三跑亲戚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
1: 哎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
0: 看看，
1: 这啥呀？
0: 认识不？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1: 嗯，
0: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1: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扔了扔了，
1: 粮食呢？
0: 扔了扔了，没事都扔了。
2: 粮食呢？
0: 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1: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4: 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呢？
0: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1: 哎，小同志啊。
0: 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是10个还是11个呀？
1: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
1: 我没有忌日，不能乱说。
0: 哦，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5: 可疑呀！
0: 你提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1: 可不是吗？
0: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1: 哎，正好。
0: 我这儿有线索，
1: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1: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你有什么线索？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正事儿，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1: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1: 蝴蝶迷转世？
0: 说的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1: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5: 假发套？
0: 戴一假发套？戴个假发套怎么可能？
1: 戴个假发套？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请了个假发套，
5: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4: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
1: 卖钱了啊！
0: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1: 啥时候事儿？
5: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4: 我怎么？
1: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不知道也不知道。
1: 卖给谁了？
6: 老邹家发廊，老邹发廊，对对对，真的假的？你说过这事儿，我倒是不知道他们讲的事儿啊。对，就是在这儿捡的。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 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

0: 九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2: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哎，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3: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1: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4: 那行，彻查九号家属区。散会。
5: 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4: 那你说，
5: 四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4: 四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
5: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锁的那把枪呢？
1: 哎，秦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5: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啊，
5: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5: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1: 行了，
4: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5: 好，
4: 散会。
5: 老聂，老聂，老聂，老聂，老聂！
6: 哎呦，秦队啊，你咋来了？啊，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7: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6: 今晚？
7: 啊。
6: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6: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7: 老聂，老聂，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
6: 嗯，
7: 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6: 那咋能忘呢？五子似的。
7: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

0: 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1: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0: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哎，你干啥去？
1: 找人给你测枪。
2: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3: 我是想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2: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3: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这三个，一下整都是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4: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2: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4: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2: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3: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2: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哎，哎，咋样？经过对比，现场五次手枪的弹痕，不是高建设的枪。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2天。 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李姐，
2: 来下一组。
1: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3: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
1: 韩局，戴局，
2: 叫啥呢？
1: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3: 看半天了吧？
1: 啊，
3: 什么想法？
1: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2: 咋的？
1: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褥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

0: 你想说啥吧？我是觉得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1: 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你说，韩局，上次开会你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
2: 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3: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1: 有这种可能？
2: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4: 韩局，
3: 哎，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3: 啊！走走走。

0: 谢霆，不用你辛苦了。那哪个人曹老师啊？
1: 就是最右边那个。
0: 刚下车那个。那曹老师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检查他楷模。
0: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多少大案。
1: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啊，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
2: 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
2: 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4: 你能和我说，
5: 肯定的，
4: 算是
5: 这真假谢霆，
2: 专家呀。
4: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现在是时间紧，人员无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
5: 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国栋，
6: 走，
5: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密室。
6: 是。
5: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6: 啊，金川，
7: 哎，
6: 你带曹老师去。
7: 是。
6: 曹老师，我。
0: 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哦，在那边。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尸。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尸源。

0: 川，
1: 嗯，
0: 来，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反了，

0: 曹老师，曹老师，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
1: 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它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嗯。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0: 是的，这就是。
1: 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德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1: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
0: 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状，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你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哪个来的？5、4、3、2、1。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
1: 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上城的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0: 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2: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啊。
3: 乔老师咋样？
2: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秦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
3: 是，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2: 对，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3: 老张，老张，老张，
2: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0: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 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2: 哎，曹老师啊。
0: 张以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3: 张，你站！
4: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2: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4: 毁尸灭迹。
0: 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1: 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5: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
6: 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着一枪。
2: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3: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0: 很多，11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不能，谢霆，这尸体分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竖直交假牙。
1: 步兵，到，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2: 是，
3: 金川，
4: 哎，到，
3: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辨案侦查。
1: 是，
3: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2: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3: 发动群众，
1: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尸，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3: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1: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
2: 悬赏，
1: 50,000，50,000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0,000，对吧？
3: 嗯，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1: 秦东啊，
5: 到，
1: 立即向附近县市
5: 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1: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哎，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哦，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嗯。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
1: 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2: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的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哎，
3: 太局不对嘛！你看这监控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2: 是两个人啊，可是监控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 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3: 你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
2: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那个监控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

0: 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1: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氏。
2: 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3: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志愿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商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0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0: 妈妈，多大了的色狼？多次指示。
2: 对，是你爸爸。不管下多大的。
0: 还有我爸爸。
2: 对，还有你妈妈。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了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油颈灰的簪绒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3: 这啥呀？不是女的呀？
2: 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黑色半罩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25110。
4: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5: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4: 去，太挺香啊！老板，
5: 来，老哥，过来，
4: 上主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哎，来，川哥，来，白玲，你别总这样。
5: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一下。
4: 白玲，
5: 啊，
4: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5: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4: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这我是卖1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5: 行，
4: 走。
5: 你不上商量着。
4: 嗯，嗯，好，你所有都注意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
6: 嗯，咋样？好吃吧？那里边手艺不错，
4: 正好。
6: 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4: 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6: 哎。哎呀，饺子呀！
4: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0: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 嗯。
0: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2: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4: 那肯定急眼了。喂，看，何所？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5: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4: 还有啥？
5: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4: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5: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4: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5: 来了，人在里边。
6: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0: 1月17号。
6: 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0: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4: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0: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4: 对方几个人啊？
0: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4: 脸儿看清了吗？
0: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4: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0: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4: 哦，哪俩？
0: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4: 我到哪儿？
0: 这。
4: 嗯。
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4: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7: 超哥，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4: 你确定吗？
7: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4: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那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3: 我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1: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嘛，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1: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呢？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焦化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你们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
4: 哎，不客气，
3: 好，赶紧，太冷，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4: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1: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4: 哦。我明白了。
3: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3: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3: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4: 拉倒吧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1: 还有我呢。
3: 你也不过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4: 这样吧，您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6: 那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7: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6: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8: 给他洗澡穿衣。
7: 洗澡穿衣？
6: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8: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0: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1: 拿手电。
0: 看着像纹身似的。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拍照。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
2: 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3: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4: 赵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啊。
3: 排查比较方便。
4: 啊，
3: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
4: 成，
3: 你就列几个人。

0: 谢厅，那个十一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衣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哎，从。
2: 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3: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
1: 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
4: 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5: 检定住址，有，
6: 27号纪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九号地区的派出所管？是，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6: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7: 愣着干啥呀？
6: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这事儿吧，胡斌挨骂了，知道吗？
1: 啥事儿？
0: 不知道，
2: 这一两句说不清楚。报告各位领导。 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
3: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4: 我们九号地区摸。

1: 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2: 27就会摸排谁负责。
1: 是我。有陌生可疑的人吗？
2: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1: 嗯，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2: 好像是。
1: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这个，不太。
2: 不太清楚。
1: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3: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2: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 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你都怀疑了啥？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1: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
4: 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5: OK，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 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1: 我去，哎，不要，还你去。
6: 快去。是。
7: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6: 我说领导，你们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2: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你看，
6: 不就那么一说吗？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2: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晓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4: 接着问。

0: 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1: 是。
2: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3: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4: 小雷，你说说。
5: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6: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4: 另外两个人呢？
5: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 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呀。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几个月前？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
3: 咱们查的那么仔细，筛了四面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4: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
2: 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0: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宋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
1: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孙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明。
2: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
1: 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是。
0: 我建议啊，凌晨3、4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3: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 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4: 行，可以。
3: 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5: 在这儿。
3: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6: 是。
3: 胡斌在哪？
7: 到。
3: 你负责抓捕孙哲。
8: 是。
3: 肖金忠在哪？
9: 到。
3: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10: 是。
3: 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1: 是。

你咋不睡了？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人参的话，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别扯了！起来，起来，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2: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 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0: 明白，我去安排。
3: 叫啥名？宋小军。叫你来。
4: 知道为啥不？不知道。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别扯别的。
4: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0: 那你28号、29号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4: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0: 对。
4: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3: 有谁到你家去过？
4: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0: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常来往。
4: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0: 你咋认识赵哥的？
4: 修摩托认识的。
0: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4: 赵哥32、2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0: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0: 没有，
1: 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还是，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2: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
2: 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上球一般情况
1: 啊，
2: 个儿挺高，1米8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嘛，就是眼睛
2: 有点斜歪。
3: 有，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比你来过近没有？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儿。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儿。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30儿，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

0: 这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1: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2: 啊，对，
1: 隔楞眼是吧？
2: 啊，这叫隔楞眼哈。
1: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2: 缺不缺牙？
1: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2: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1: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2: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1: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2: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1: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啊，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2: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1: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2: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1: 确实没有吗？
2: 没有。
1: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2: 没有，
1: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2: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1: 实话吗？
2: 实话呀。
1: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
1: 我
3: 话。
1: 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2: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4: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军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5: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6: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爱人出去没有？
7: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6: 是在家吗？
7: 你这死冷寒天的能干啥去啊？
6: 明确啊。
7: 明确。
8: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9: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8: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9: 都谁呀？
8: 都是我邻居。
9: 知道名字吗？
8: 那肯定。
9: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吧？
6: 是，
9: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9: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是。
9: 你对北楼很熟吧？
6: 熟。
9: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9: 为啥要停薪留职
6: 啊？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9: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9: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0: 我没在本地啊，
1: 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嗯，啊，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2: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1: 我媳妇儿。
3: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1: 也有人能证明。
3: 谁？
1: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裴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那个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兴。
3: 她叫啥名？
1: 叫丽丽。
3: 她姓啥呀？
1: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3: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
3: 多大岁数啊？
1: 嗯，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3: 他住哪儿？
1: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3: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1: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3: 这么长时间。
2: 2000块钱够花吗？
3: 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1: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3: 偷了多少钱呢？
1: 3000多。
3: 过去偷过多少？
1: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4: 谢霆啊，潘局。魏叔，
5: 哎，
4: 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4: 嗯，
6: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啊，
7: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6: 可以。
4: 嗯，好。
8: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9: 你认识陈小秋吗？
8: 不认识。
9: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8: 他11月底就去省城裴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9: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8: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9: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8: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4: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5: 竟然还有证人，
7: 哼！啊，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怎么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10: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5: 先停了吧。

0: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我觉着，
1: 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可这审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拾。
2: 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耀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这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
0: 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民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 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 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的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
3: 应该接着审。继续审。主公白令。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4: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来。
3: 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4: 哥哥，你听说没？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5: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这不可能整错。你咋这肯定？
4: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你以为戴军的脑子？
5: 说我啥呢？
4: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5: 小子，罪是真硬。你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什么大天的，你不行。你妈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4: 回啥回？
5: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酒给撬开。
4: 哦，戴军。
5: 我能试试吗？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好，让秦川试试。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你让我回去吧。
4: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6: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4: 你叫我啥？

0: 川儿哥，我叫什么名儿？你不叫秦川吗？
1: 我家住哪儿啊？
0: 你家住十二条街，小高底。
1: 你从我妈叫什么？
0: 亲婶儿，
1: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
0: 2只吧，至少2只。
1: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0: 大山子派出所。
1: 大山子派出所啊？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0: 生哥。还有高叔，
1: 高叔，
0: 就是报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1: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0: 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1: 那你知道杀高所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
3: 有好多好多树，
2: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6: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7: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8: 雪茹宾馆
9: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8: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7: 让我们俩死掐呀，
8: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8: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情况，
11: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7: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8: 我就喜欢当第一，
13: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那这也胳膊不如的，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你才这么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娟，小娟，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1: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2: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4: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5: 他拿过来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4: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5: 有多厚？
4: 嗯，
5: 多少？比我准点。
4: 这样吧，
5: 这一沓有多厚？
4: 这么厚，
5: 有十几沓啊？
4: 不知道。
5: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4: 嗯。
5: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4: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6: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6: 那些钱呢？
4: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5: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4: 时间真的过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5: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4: 钱倒是挺新的。
5: 嗯。还有吗？
4: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
7: 嗯，
4: 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5: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孙小军在家吗？
4: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5: 哦，你几点回去的？
4: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5: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4: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5: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4: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2: 哦呦呦，不哭了不哭了，
8: 来，不哭了不哭了，走。嗯，哭啥呀？哎
9: 呀！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5: 不饿。
8: 哎呀！
9: 你干啥呀？
10: 来了，胃疼。
9: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10: 先让我烫会儿。
9: 你咋了？啊？
10: 胃疼。
9: 胃疼啊？
10: 嗯。
9: 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10: 别说话了，让我睡会儿。
9: 爸爸睡觉了。闭嘴！
11: 爸爸睡觉了。
12: 玲儿，
9: 哎，咋了啦？
11: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9: 回来了。
11: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9: 出啥事儿？
11: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9: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11: 真的。
9: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11: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9: 啊。
11: 这一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9: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11: 嗯，好。
4: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

0: 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1: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

0: 交甲呀，左眼下斜，俗称割楞眼。一名在逃犯。
1: 小秋不是割楞眼吗？
0: 身高一米八左右。
1: 小秋。小秋。
0: 身穿黑色。
1: 他打工回来没有？
0: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1: 小秋。
2: 啊。
0: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2: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1: 还不回来啊？
2: 没回来。
0: 左右，二十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3: 媳妇儿，
1: 嗯，
0: 我们也警告，
2: 你说你要是知道，
0: 放下包袱。
2: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1: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坏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2: 媳妇儿，
1: 嗯，
2: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1: 我瞎说啥呀？
2: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4: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3: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灵
1: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灵
1: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葛楞眼吗？
1: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这我这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1: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1: 啊。
5: 白灵。
1: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5: 走。
1: 你不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1: 确定。
8: 谢天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9: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10: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
9: 去吧。
10: 嗯。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

这个人，哎呀，有钱。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一块二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 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哈，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 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

0: 咋了，妹子？透透气。
1: 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伤了吗？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上学时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
2: 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是啊。
3: 至少，咱俩没有错。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 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5: 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拌泥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鸬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6: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7: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6: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8: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

0: 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字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说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 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
1: 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 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3: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
0: 啊！
3: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倒。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4: 谢天，我去审去。
3: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4: 是。
3: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
4: 见在身边少，去审他。你跑这睡觉来了，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
5: 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没见过。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4: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5: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 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在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6: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7: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正好我也眯一会儿。 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8: 是我跟宋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4个一起干。
5: 站住！重新说。

0: 上都没资格干。
1: 三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了，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2: 是巨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2: 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有发现？双孔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一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那菜在哪儿？

0: 看那番薯盒熟不？啊？
1: 啊。
0: 这番薯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姜尖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0: 想喝点儿。
1: 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0: 啤的就行。
1: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敬给我兄弟陈小秋。我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他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1: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2: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1: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 自古以来，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1: 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2: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3: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1: 陈小秋练过。
2: 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属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妥帖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屁股不干净，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1: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2: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
1: 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扶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你把
2: 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2: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1: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0: 捡着枪以后再抢储蓄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1: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2: 因为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3: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2: 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3: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4: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5: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3: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储蓄所。
5: 为什么要选金鹿储蓄所？
3: 更下黑。金鹿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
1: 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5: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3: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
1: 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
3: 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0: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5: 第三呢？
1: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5: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3: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6: 啥路子啊？带的兄弟呗。
3: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6: 小偷小摸我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7: 多大算大呀？
6: 越大越好呗。
8: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3: 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
1: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3: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管，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1: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2: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3: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0: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1: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景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路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最后剩17万3、4千吧。 但是都是信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惠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你懂得不少啊，平常爱看点书。
1: 抢那些钱花哪儿了？主要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三趟吧，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五连发，买了一支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
2: 松辉猎枪场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吧。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1: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2: 很快就过了。
1: 太严重。
2: 我寻思不能坐时尚宫了，
1: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的经费。
0: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百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你
1: 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3: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交和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两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4: 我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儿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掩着脸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2: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
4: 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
3: 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我快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3: 人多是真不行，三大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5: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发现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
7: 7点钟开始开枪。

走。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两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四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3: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4: 我得去看看。
5: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4: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程咬秋谁补的枪？
1: 程咬东。
0: 程咬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
4: 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
3: 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5: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4: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5: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3: 没有。
5: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4: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4: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5: 看我有面儿。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儿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儿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3: 没想过。
5: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点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嗯，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1: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吴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已特级民传电报，
4: 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5: 来了来了，谢厅长。
4: 赵飞同志，
6: 同帅啊。哎，没什么。哎，
4: 赵飞同志，
1: 你好，
4: 好久没见。
1: 徐厅长，你好，
4: 坐坐坐。
6: 辛苦了啊，
4: 坐。
6: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4: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5: 秦川
4: ，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5: 是，
7: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5: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9: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4: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5: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9: 我孩子都7岁了。
10: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呀，
4: 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10: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11: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9: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1: 啊。
9: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12: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11: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9: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9: 儿。哦，你也管破案？
1: 那当然了。
9: 哦，
1: 我不像吗？
9: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9: 这就有点像，有点像啊！
1: 换是吧？犯换是吧？这，
0: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 我会双手开车，
9: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1: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3: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

0: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 火都没灭，
0: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北京找我。
1: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儿哥去北京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就别联系。
0: 小军哥，你这张嘴啊，你这挑事儿吧？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以后和你们仨一块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
2: 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0: 吃自助，
1: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自助？自助餐，
1: 你们没照顾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0: 咱赵大，赵，我跟你说，钱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哎，不闹了。咱们仨，
4: 四个，找张照片。
0: 哎，留给你。
1: 好，我给。
0: 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1: 不对，
0: 嗯，
1: 来来来。
0: 怎么个意思？哎，等我们哥四个拍张照片。
4: 哎，不会，不会，
1: 行，
0: 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是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0: 就是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4: 行，
0: 往一人这儿。
4: 按这个，开放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来来来，
4: 来，
0: 来
4: 来
0: 行。
1: 一二三，
5: 吃自助。
6: 戴军，嗯，这牺牲矿捐赃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嗯，这忙了2个多月，牺牲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7: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6: 跟你说个事儿，嗯，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啊，
7: 谢谢戴军，我一定会努力的。
6: 还有一个事儿，嗯，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7: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8: 哦，把他调走啊？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哦，我没意见。
9: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
8: 嗯，
9: 这次跟大伙过这128案。
8: 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你牛，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哎，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10: 对呀，对呀，对呀，
8: 为啥呢？太累了，太苦。我看你也不怕累呀。
10: 嗯，
8: 咋不行呢？啥意思啊？
10: 整事儿，
8: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 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10: 那翻我包呢？哎，
11: 别，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2: 都是下功夫，
8: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0: 啊，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脑子笨，没考上丢人。有什么丢人的？
1: 我哪儿笨了？就是，
0: 我说实话，川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像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
1: 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0: 考大学呀？
1: 嗯，你考大学里边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0: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是一把。
1: 怎么就成不成是一把？肯定成啊！
2: 对，
1: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
3: 生子，
1: 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3: 啊。
1: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子班了吧？
4: 想起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5: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1: 就是，
5: 凡事看结果。
1: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 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子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3: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6: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7: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1: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哦，你说从市局到省厅。
1: 这都挂上号了，啊，
0: 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2: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人吧。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
2: 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3: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 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是，
4: 哎呀妈！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

0: 哎，就你在呢？嗯，坐。蒋章拿着了？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心真的好苗子。 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1: 戴军，你调走了。
0: 啊，那胡兵呢？他走不走？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1: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怎么了？这是？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儿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啊！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 咱就说，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1: 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卷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我不后悔。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 汉军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

0: 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1: 金。

0: 幻觉，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别放曲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 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
1: 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笑>什么？你不来了？小样儿，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笑>什么嗯？
2: 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干啥呀？真的孙子，你是哭是笑呢？
1: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

0: 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2: 什么？
0: 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敢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

0: 刚才是有一点。
1: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啊？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0: 我不是了，这个。
1: 再见。看。
0: 我知道。
2: 包辣子。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0: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1: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0: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1: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0: 这里不需要你了。
1: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0: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1: 你走吧。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0: 我是
1: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还快点来呀！哎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0: 我没。
1: 我刚要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0: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1: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问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0: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1: 五星好评。
0: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1: 不是你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别忘了过年来给我发红包。
0: 你走吧。
1: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0: 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哎呀，你干嘛？
1: 别
0: 撒手！
1: 别动！哎，
0: 我绝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
1: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0: 我没动。
1: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0: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0: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1: 还我想象太丰富？
0: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1: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0: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

0: 对，滑特，来，我帮你扒，扒住。
1: 哎，别，哎，别老贵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花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嗯？
1: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1: 啊。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打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劫道来了呢？
1: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枝站笑话，
0: 那我是干啥的？
1: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啊，有面子。
0: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儿别给你整露馅了。
1: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0: 啊，就老板脾气都不好。
1: 对，
0: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别人看着。
2: 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我，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

0: 传人呢、啊、
1: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滚干啥、
2: 那个同学们快快快快快来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1: 啥事？
2: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1: 那我打个样，我爸是养猪的。
2: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0: 我爸是
2: 不是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的我知道。那个你孙杨，你爸是干啥的？
3: 我爸是工程师。
2: 什么工程啊？
3: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2: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4: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2: 劝劝他，快快劝劝他去！
1: 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2: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0: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1: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啊，像刘欢似的。
2: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1: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2: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1: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2: 来，
1: 我就不信了。
2: 来，
1: 来，来，准备好没？
2: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1: 来吧，预备，
2: 走。
0: 正月里探妹啊，
1: 正好。

0: 呢？
1: 你要下蛋呢？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啥呀？
0: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1: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你给我梦醒从今，生来不难移。
0: 别鼓掌。
3: 桃花岛是一场雨。

0: 妈，
1: 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2: 来人了，来人了，
0: 真亮着。
1: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0: 我过来看看你们。
1: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哎
2: 呀，叔叔好。
1: 啊，对，这个就是我跟你提的那个娇娇。
3: 你好，叔叔。
0: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1: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4: 别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5: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1: 爸，你咋才来呢？
5: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1: 走，
5: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1: 小小一看，真是大老板呢，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5: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2: 爸，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5: 啊，娇娇啊，
2: 这我爸，
5: 跟我儿搭档行不啊？
3: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5: 你爸来没呢？
2: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3: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2: 去喊喊，
5: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2: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1: 对，这是我爸。哎
5: 呀，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1: 不是叔，你可。

0: 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建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1: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2: 我养猪的。
1: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
3: 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
1: 咋车翻了咋的？
3: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1: 你没给整坏了吧？
3: 那都没有。
1: 这谁的？
0: 爸，这就是教育他爸，我们的老师。
1: 老师啊，
0: 这我爸。
1: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3: 我瞅你面熟呢，
1: 那就方方面面的，越瞅越熟。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能定下子不？
3: 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1: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爹放大招行吗？
0: 赶紧放，快点放！
1: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刺挠。你看我跟老师说话得抻你的。
0: 哎，好，
1: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玩意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0: 爸，干啥整的？
1: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这条件行不行啊？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
1: 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嘎达。
4: 老师
3: 啊，别害怕，
4: 我认为啊，这个悄悄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0: 谢老师，
1: 我都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我看，
3: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3: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1: 用钱呢？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了。
3: 不是5万，5万，
1: 5万。你5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3: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1: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3: 法院能找你。
1: 那我知道了。
3: 哎，笔。
0: 爸，5万的，赶紧走吧。
1: 别说话，
0: 走。
1: 都装到这份堆了，我拿走了。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爸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老师，钱呗，5万块钱够吗？5万，
0: 不是，爸，
1: 这还，
0: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3: 小峰，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
1: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3: 峰啊，看看，这4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义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义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哎，老人家您也请坐。小峰，王龙，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是我看你们两个谁

0: 来拜年的啊，我是给大伙儿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哲啊，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大姨家里有没有闺女？啊，出嫁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没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有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满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贴的呀？
0: 不是满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叫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2: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2: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去，咔咔给你贴这个。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的，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啊。
1: 我再给你撕巴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是把我秘密的推出去，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0: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黢黑黢黑的，我汤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一站，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3: 哎呀，我的命运呐！
1: 白哥，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0: 凭啥呀？
1: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0: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我选第二条。
1: 为啥呀？
0: 省钱。
3: 赶紧的。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我从你的道歉当中看出这个不乐意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呢。
4: 一个不够。
0: 哎呀，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啊，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赶紧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
0: 哎呀，
1: 我等着。
0: 哎呀，这胡出。哎，难怪他40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3、4、9我都没睡好觉，他不愿意了，不满意。
2: 哎，白哥，
0: 那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干啥呀？
2: 来来来，
0: 咋的了？
2: 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
0: 啊，
2: 你帮我看会店呗。
0: 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再说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2: 我爸过生日。
0: 那你教教我咋整啊那玩意儿？
2: 你吧就拿这个，一扫嘣儿一声，多少钱一注柜完事了。
0: 这简单呢。
2: 啊，
0: 行，那我就记住了，
2: 亲爱的
0: 啊，
2: 记住了啊，
0: 啊，
2: 顾客至上，
0: 啊，
2: 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0: 啊。对待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2: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0: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2: 好了，知道了。
0: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
3: 张娟也是一个理儿的，嗯，
0: 啊，
3: 我溜达。哎，我也是一个
0: 爸
5: 呀。老姑娘
0: 啊，
5: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0: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口店儿。

0: 要这还一惊一乍。
1: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啊，
0: 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2: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0: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1: 你喝哪个？
0: 就这个就行，
1: 这个行啊。
0: 哎，好，
1: 好嘞。
2: 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奔一下子呀？
0: 还八呢，奔一下子，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2: 没有，我没碰都。
0: 哎，费那劲，给你钱。
1: 哎，不行
0: 啊，
1: 不行，
0: 我花钱了。
1: 你花钱，人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奔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0: 我是你亲爹、啊，
1: 你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都不好使。
0: 我渴了，
1: 你挺着。你这两块钱你拿着，快快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换换超市。
0: 我今天
1: 啊那个你拿，
0: 哎呀妈，这孩子，你看我问你呀、啊，
1: 我都告诉你别碰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这么，你快点快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都渴完了，你别老给我吃妈的了，抓紧。
0: 不喝了。
1: 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七十八，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0: 别说话了。哎呀，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虎出，他也不随我呀。报应啊，四季，哎呀，报应！
1: 爸，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3: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1: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3: 赵博，
1: 白哥，

0: 哥，越不想看见谁越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店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店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器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道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啊、你呀、啊。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不？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0: 落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不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0: 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0: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嘣一下呀？
0: 还得叭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嘣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0: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0: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符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你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0: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加加加！
0: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1: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旮瘩有长面包？
0: 哎，我搁哪呢？啊，我搁哪呢？
1: 哎，找没找着？
0: 找
1: 着。你找着了吗？
0: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0: 一起去。
1: 加油！我还找不着长棉面包，
2: 哪去？
1: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2: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1: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落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嘣吗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2: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呢？你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1: 还得插电呢。
0: 啊！
1: 你阿个蛋卷冰激凌呢？你来了，你看我呀。
2: 那个，
1: 气死我了，
2: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0: 你听到没？
2: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0: 哎，别，你道啥歉呢？
2: 哎呀，这
0: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还插电，
2: 对，
0: 光顾跟他吵架了。
2: 这也是
0: 要到现在应该是我老妹儿啊，啊，对不起，
2: 呀，啊，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2: 哥，这个照片是你吗？
0: 是哥哥。
2: 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2: 给咱妈带好。
0: 好。
2: 哥。
0: 哎。
2: 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0: 不方便。
2: 啊？
0: 单俩。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1: 撒开！音乐停。我算是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
1: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啊，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2: 白哥啊，那个不用，我俩去。
1: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0: 不用，我俩去。
1: 我去。
2: 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我俩去。
1: 啊，我俩去。
2: 哎哎，
0: 不是，白哥。他这虎叔指定不睡他爹，是不是随他妈？

0: 咱们不有那个节目带你聊聊你吗？嗯，咱们就走。
1: 我听说小付他们去那个海岛老有意思了。江南老师，嗯，
0: 你咋来了呢？
1: 你这话说的，领导让你带我，我得全天候贴身向您学习呀。
0: 不是，我让你准备那些工作，你都做完了吗？
1: 做完了。
0: 那个上礼拜我要整理的资料，那还有那些文档，辽宁14个市。啊，
2: 你就是南哥带那个新人，一周七天给领导报8个题那个，南哥有你呀、啊。肯定还能进步，
1: 我不合计还得跟我的老师多学习学习吗？
0: 就是你别依靠一个老师的，你这老师教的我浑身直冒冷汗，我现在身上都老湿了。这么的，旺旺，老师跟你商量个事儿，老师下周想请个年假。
1: 不是南哥，你开什么玩笑啊？不都说这叫地球不爆炸，咱们不放假吗？再说现在这时候多关键呢！你看你作为一个带徒弟的师傅，是不？我发现你这个心思完全都没在这个工作上。
0: 不是我，
1: 你说人这一生工作的时间也就这么长。你现在呀，是正是说奋斗的年纪。
0: 这样，旺旺，我错了，我真心还不行吗？我就是想去一趟海岛浅踩，你说是咱们正式拍摄之前踩个点。
1: 那下一个片儿等于拍海岛啊？
0: 对呀，就是正好啊，你也上海岛去度个假，然后看看他们这些海岛的攻略都有啥，行不行？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就多去一趟，多体验体验，对不？嗯。
2: 小付他们前两天去那海岛就可好了。哦。要不我给你推？
1: 需要小姐，还是你对我好？
2: 我收着了，过来了。
1: 咋样？
2: 我去研究研究啊。
1: 哎，是不是？
0: 你对你这让他多种点草，这不自己又去玩去了吗？哎，小凤啥时候去？我咋不知道啊？
1: 哎，老有意思。
0: 我看看这视频，
1: 你看，
0: 哎呦，太好玩了，
1: 行不？
0: 这整的我也想去一趟了，我也得去去搬味儿啊。
3: 你都来大连了，确定不来长海转转？是因为这儿的海太干净了吗？
4: 交通太发达了，来到长海县特别方便。
5: 像我们这次从沈阳坐车到皮口站，再坐车到皮口港，港口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网络购票。旺季航班15分钟一趟，航程55分钟，票价55元，平均下来一分钟只要1块钱。
4: 一般来这个岛上，他们说都是住民宿，因为住民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港口接站，就会有接你的大车和帮你拿行李的大哥。
6: 一个人。
3: 车开到长山大桥，离咱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

0: 平时播天气，所以知道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但其实这儿的温度要比咱们内陆城市低一些，像最近沈阳的高温都超过30度了，而这儿的高温最高才27、28度，赶紧来长海玩吧。
1: 玻璃海的位置在小水口森林公园，门票40元，涨潮时观看效果更好。每天涨潮具体时间可以关注大连市海洋预报台查。

0: 晚饭结束后，大家可以住在大长山岛，因为那边的住宿选择比小长山岛多一些。吃饱喝足，小夫要去休息啦。晚安，长海，好梦。
1: 嗯，你是咋阴魂不散的你？
2: 哎，那海岛有我种草了。
3: 哦，那你赶紧去买票去玩去。
2: 哎，那你再给我推荐点呗，除了那个长山岛还有啥呀？
1: 那可多了去了。
2: 嗯，
1: 什么獐子岛、海洋岛，然后还有这个哈仙岛、广鹿岛，还有这个石城岛。啊，就每个岛啊，就略有不同，你得自己去感受。不行的话，你就挨个去，你都去玩一圈啊。
2: 哎，但是你说哥，这海岛上，你说除了那个能赶海、钓鱼、发呆，还有没有什么独家快乐呀？
1: 不是你这问题问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你这真是，你这么的，你去獐子岛，你去獐子岛，你幸运的话，没准能碰到鲸鱼。
2: 真假呀？
1: 真假？我看啥？你看，看看这鲸鱼，看，这视频里看这鲸鱼，那是大白肚，你看不准的，你看。
4: 大概在下午的5点左右，发现了这湖鲸，它们一共总计是3只。两条大的，一条小的。据老百姓说，几年前就看见了，但我们是第一次看见。说心里话，看着它确实是非常紧密。那在长海县这两年也对这个海洋看护也是做了很大的工作。
2: 哎呀呀哥，你这我真是第一次见，属实是我有点孤陋寡闻了。我
1: 再给你整点更震撼的，你知道在獐子岛出海钓鱼能钓多大吗？
2: 多大呀？
1: 多大？那好大。
5: 这是我们在獐子岛钓的一条大鱼啊，1米多长，哇，10多斤重啊！海钓一般都会赶在早上气温低的时候出海，因为这个时候的鱼口好。恰巧呢，我们又赶上了下小雨。老板说呢，这个天气呢更容易咬钩。第一次钓鱼，我们选择的是拖钓，也就15分钟左右就上鱼了。这第一次在深海钓到这么大的鱼，那是相当的激动。老板说啊，这条鱼大概有7-8斤的样子，在这钓鱼啊，你不会也没问题，船长都会帮你钓的。第二次钓鱼，我们选择的是垂钓。老板拿上了新鲜的小鱼作为诱饵。这一次啊，在漫长的等待过后，我们竟然钓上了一条10多斤的蓝点鲅鱼。老板说，这种鲅鱼与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小的鲅鱼是不一样的，这种呢只能通过海钓钓到。
1: 对对对，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这个鲅鱼啊，学名叫蓝点，就是马鲛鱼。没吃过那种蓝点马鲛鱼的刺身吗？就是这种鱼，哎呀妈，那蘸上一个小山葵、小酱油放嘴里，就那味儿啊。比大福还好吃，你不信你就试试，真的。
5: 这种呢只能通过海钓钓到。如果你喜欢钓鱼啊，沉浸式的海钓一整天，那简直是太爽了。
6: 哎呀，南哥
1: 啊，
6: 听说了吗？
1: 听说啥了？
6: 旺旺走了。
1: 旺旺走了？
6: 嗯。
1: 啥时候的事啊？
6: 今天早上。
1: 这太突然了，因为啥呀？
6: 抢着票了吗？人家是海边玩去。
1: 你这说话一惊一乍的，出去玩去了？这他真去海边了？
6: 啊，咱们就种草成功。
1: 耶！
6: 但是你说人家都出去玩去了，我这心都长草了。
1: 你也想出去玩啊？
6: 嗯。
1: 那你去。
6: 哎，那你也给我推荐个海岛呗。
1: 你想去啥样的地方？
6: 我想去那种浪漫的、文艺的。得能拍照出片的，过两天我闺蜜来。
1: 你闺蜜来啊？
6: 嗯、
1: 啊，那有，你看啊，你闺蜜啥时候来？你看这个情景，哎呦，这湛蓝的海洋，你闺蜜和谁来？然后，哎，你看这个小岛这个景色，哎，这沙滩清澈不？这海水，你就看我那个北京哥们大满，他和他那个老闺蜜玩的老开心了。
7: 两个像吧，小宝贝儿，带老闺蜜先打卡一线滩啊，一条退潮才会出现的路，海面也是难得的干净。这是人字拖和无人机的主场啊，给你们搂一眼啊，这空中的视角美不美？你就说，石林踏浪，能看出这是个啥造型不？多年海蚀形成的独特地貌，都是岁月的痕迹。途经的月亮湾也是一个超美的景点。干嘛呢，老闺蜜？
8: 看鲸鱼了吗？这不
7: 都是漂洋过海的垃圾啊，时刻提醒大家保护海洋环境。到点了啊，跟老闺蜜干点正事儿。嘿，这小环境可以啊，来看看这一桌的原生态。到了大连不吃海鲜白来了，
9: 搓起来
7: 整。这不灵不灵的大海参，大海的味道，这大个头子主打一个鲜。
10: 哎，你看老闺蜜吃了多开心。
9: 对了，
7: 岛上丰富的休闲娱乐呀，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大亮点。
10: 桨板呀。

0: 皮艇啊，追求刺激的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
1: 超大的无边泳池和一整片的无动力乐园，无论大小朋友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海边乐趣。走，岩顶咖啡厅，整杯咖啡，静静地看着远方发发呆，敬这座美丽的海岛。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这名字啊，你细品，真的起得太好了，重拾那些美好的时光。晚餐呢，很推荐海边的烧烤，同时拥有美景和美食的幸福感，太满足了。这边的人间烟火，邂逅绝美风光。
0: 对，还有老闺蜜舒坦，
2: 干杯！
1: 等到傍晚的蓝调时刻呢，烟花点亮整片夜空，这一刻呢，应该就是独属海岛的浪漫。关于住宿啊，我得给你们重点说一下。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还带了个观景露台，这就很适合那些啊说走就走的年轻人。双层轻奢独栋别墅，别墅嘛，主打的就是一个大。那卧室还是卧室，大不大你就说，还带了个露台。
3: 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
1: 小岛虽然不大，但是呢能装下所有对海的期待。愿你我呢都能在这座小岛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4: 就这些岛啊，你就是随着性子随便选，就一点也不用纠结，
5: 不踩雷呗。
4: 对，哎对了，我告诉你，你别告诉别人啊。最近啊，咱们辽宁文旅厅推出了山海夏凉畅游辽宁的东北超级库夏季文旅活动。不说这个大连吧，还有啥呢？还有这个金石滩山海奇幻记，发现王国迪斯科，
5: 迪斯科
4: 不是迪斯卡兰戏水节啊，普兰店的啤酒加牛河，各种海钓比赛，那活动可老了去了。最关键的是啥知道吗？咱们辽宁文旅厅有文旅惠民政策，就这个的时候不薅羊毛，你啥时候薅羊毛？
5: 那得薅啊！
4: 赶紧薅羊毛去吧！你看，你说薅羊毛，我也薅羊毛。

辽宁最近都有啥活动？听我跟你捣鼓捣鼓啊！8月8号，沈阳棋盘山风景区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了。东北有戏是以关东本土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讲究一个全程都是剧场，游客都是戏中人，白天晚上都有戏，一张门票还能连玩3天，让你玩过瘾。8月7号，2026沈阳雪花国际啤酒嘉年华燃情开幕，里面有美食、非遗、文创，还有互动装置。正所谓激情破圈嘉年华，雪花处处送清凉。再来呢，就是咱们大连的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这个是咱们国家级一类赛事，也是海钓爱好者年度必须参加的赛事。最重要的是，这个比赛呀，总奖金有20万。8月12号到13号，地点就在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8月7号到8月16号，沈阳浦河左岸江苏美食周正式起锅烧油，河畔露营现场演出更是东北唱第2现场。浦河左岸不出沈阳，就能吃到正宗的江苏美食。

小苔藓巧变外贸畅销品，乡亲们用巧手闯出新天地。好技术带来高产量，康平的反季评估卖价高，助农增收有妙招。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看五女山抗战印记，品冰酒甜蜜，感山参传承，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桓仁。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在农村，很多乡亲呢都是心灵手巧，擅长就地取材。以前咱们带大伙儿啊看过用苞米叶、麦秆制作手工艺品，那今天要说的这个原料十分不起眼，野外呢随处都能碰到，但是用它来做出的工艺品那是精致又有巧思。先卖个关子，

0: 看一看您能不能猜到。
1: 五颜六色的多彩花环，精巧可爱的卡通人物，热带雨林的家居相框，这些创意范儿十足的工艺品，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是它，是它，还有它。
2: 这里边现在看的就是青苔，这就是树下边长的那种，就是石头上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寻路苔，包括这上面这个就是树枝，桦树的那个树棍儿。
1: 这些工艺品您平时在商场、超市可能很少见到，因为这些都是跟着订单走，预定多少，制作多少。
2: 主要就是东南亚、欧美，包括欧洲比较多一些。
1: 季泽鹏今年34岁，黑龙江人，10来岁就跟着父亲来到辽中，从事手工加工工艺，主要生产圣诞花环。
2: 因为他们那边节日属性比较强，挂起来，对吧？然后跟我们中国春联一样啊，正常使用。
1: 时间一长，圣诞花环款式固定，每年几乎只是大小、颜色的变化。想在市场站稳脚跟，单凭这一项有些难。
2: 因为这个产品现在劳动力比较增加，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已经不再做这个行业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产品升级到一定的就是高水准，这样的话呢可能做得更长一些。
1: 平日里季泽鹏除了管理公司，也会定期往昆明输送桦木花原材料，听说那边流行用苔藓做工艺品，一下子就提起了兴趣。
2: 天然性比较好，降低成本，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产品。
1: 苔藓一种高等植物，自然野生生长，它毛流感强，摸起来更像是草，成本较低，经常被应用到微景盆栽、园林造景当中。
2: 这个叫寻路苔藓，也叫雪苔，生产在海拔3000以上，而且必须要在阔松林里，包括它需要在阴坡、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1: 2017年，季泽鹏花了30万元购入了10多吨苔藓原料。
2: 它的采摘季比较短，正常我们只能采摘1个半月，1个半月之后就没有这个东西。
1: 刚到家的苔藓都是活的，经过挑选、清理、漂白、烘干，再进行软化、上色，自然晾干，就变成永生苔藓。
2: 提倡环保啊，更多的是让大自然的一些产品走到各家，让它感觉到更返璞归真一些。
1: 永生苔藓具有真苔藓的质感，摸起来手感也会更加软和绵密，也具有假苔藓耐用的特点，10年8年都不会掉色，还不用养护，深受市场喜爱。没有节日限制，订单一来，1年4季都可以生产。
3: 我们就挑这个长柄子带头的、脑袋头的，装在这地后来装在盒里头。这一盒重量是550克，完养护之后，我们分封完出口。
1: 徐匠琴今年60岁了，自家地少，农活不多。3年前开始在家搞起了手工加工。他眼力好，手脚勤快，没啥事儿就拽着老姐妹在家做手工。
3: 一天平均能挣啊50块钱，挣个打酱油钱了，挣个买鲜鱼的了，我们就挺满足的了。
4: 我们机械活嘛，按盒都是一天你付出多少你就收获多少呗，你要多挣多得那种的。
3: 一盒1块2。
5: 他每个月征收能达到2-3千左右。
1: 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制作工艺品迅速在各村火了起来。年轻点的女工统一来工厂加工制作，岁数大一点的2-3人一伙儿聊着天儿，吹着电风扇，在家也能干。
3: 这玩意儿它不需要咱们量，也不需要咱们累了吧，咱们就可以不干；不累吧，咱们就可以干。
4: 离家近，完然后之后挣的还比较多的，家里有活啥可以回家去干去。我感觉还是老板挺宽容的，我们
5: 积极性非常高啊。我们城郊街道就是从大包牛村到卡北到下万子，大约8个村都有参与这个手工艺品制作，人数能达到2000人左右。
1: 第135届广交会上，季泽鹏把这些苔藓工艺品带到了活动现场。一个罗马尼亚客户看中了苔藓画框，直接下了10个柜订单。
2: 啊，集装箱一个整柜一个整柜这么去算，100条柜左右，一般在700美金左右。
5: 我们一共有九家这种手工艺品，然后有1家是出口企业，去年的产值能达到7000多万，然后那个出口额能达到5000多万。
1: 原来森林里不起眼的苔藓，在季泽鹏的精心设计下，变成了出口创汇的工艺品。

0: 这还真是小苔藓蕴含大价值，村民靠它巧致富，一年四季都加工，走向国际大市场。
1: 平菇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鲜蘑，最怕的就是高温天气，很难顺利出菇。可康平当地呢一家食用菌合作社偏要攻克这个难题，靠着过硬的种植技术，在盛夏高温时培育高品质上乘的平菇。他们究竟掌握了什么样的高招呢？
0: 正值夏季，辽宁气温直奔30多度，高温是食用菌最害怕的因素。在沈阳市康平县东关街道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大棚里，大朵的平菇一茬接着一茬的长，品质相当不错。
2: 6到9月份，这是正常的反季平菇的出菇期。平菇的正常在东北来说是在冬天种植的啊，夏天都大家都管就叫反季平菇。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的就是反季平菇这块，让老百姓挣更多的钱，利润更大化。
0: 张氏食用菌合作社是辽北地区最大的平菇生产基地。这个季节正是出菇的高峰期，效益非常可观。包石，人称小包总，是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正式全面接手基地管理业务。
2: 夏天的价格来说是平菇里一年里边最高的，峰值的时候能达到10块钱一斤，夏天天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0斤。
0: 每一磅平菇那可都是金疙瘩，要想长得又好又大，依靠精准的温湿度管理，二靠多年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就拿小菌瓣来说，这里面门道大着呢。
2: 夏天菌袋会自发温，自发温一热的话就会把里边这个菌苗烧死，只有把这个自发温降低了，夏天在高温的时候才能出更好的菇。
0: 为了避免菌袋自发温，第一步就是要将菌袋蒸汽高压灭菌，变成100%熟料。
2: 灭完菌之后，它的颜色就从刚才那个灰色嘛变成黑色了，黑色就说明它已经这个灭菌灭透了，蒸熟了。因为蒸熟之后啊，更利于这个微生物吃这个菌料，这样的话转化率会更高一些。我们蒸熟之后，这个菌袋的自发温现象会照以前少很多。
0: 高温灭菌之后，所有菌袋快速被转运到厂房中，冷却到26度，将菌种注射进菌袋。
2: 菌种在这个26度到18度的温度里面，就是最适合菌种生长的。一步一步一步，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营养都转换成蘑菇所需要的营养了。它大约在3天左右菌丝开始萌发，萌发之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小毛毛，两边的菌丝就开始逐渐的往一起长，并拢之后大约1到2天左右就可以出蘑菇了。
0: 厂房里大大小小10几个房间全部堆满了菌袋进行养菌，这期间也要严格控制温度，进一步减少菌袋自发热。
2: 我们这个是恒温恒湿的养菌室，封闭完之后我们开始制冷机把这个温度打下来，我们一般情况下降到20度到22度，充分的让它把菌包能产生热的放射线菌在这个恒温恒湿里边就已经释放出来，转换之后呢，这个菌包这个在出菇的时候就不至于它发热量那么大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把这个里边这个能量完全转换的话，后期出菇的时候发热量就会很大，就出不来优质菇，甚至不出菇都是有可能的。
0: 这回您明白了吧，好菌瓣才是反季平菇长得好的重要秘诀。这是合作社20多年一次次失败总结，不断摸索掌握的关键技术，保障再热的夏天也能长出好蘑菇。
2: 像我们这种这个大叶儿而且比较厚实这种的蘑菇来说，就是咱沈阳比较喜欢的。这火锅这块呢也是大叶之后撕开之后就显着摆盘，这个盘特别满，一个蘑菇一般情况下要炸串的话能炸2到3串，这样一叶的话都能卖到5-6块钱。
0: 市面上喜欢大片厚实的平菇，不容易散花，做菜出量。针对这一需求，小包总不断琢磨技术，让平菇长得又大又厚，广受好评。现在合作社一年四季都有平菇卖，销售网络逐年扩大。
2: 平菇嘛，它也叫鲜蘑，鲜蘑主要是吃一个鲜一个速度这块，大约在12小时左右的鲜蘑啊，放在火锅里边，基本上能有的时候比肉还紧炖。采摘之后直接，打冷上车，完马上之后就销售。以我们康平为主，完之后法库、吊门山、铁岭、抚顺、长春、四平，完之后也销售沈阳各大的农贸市场和生鲜。
0: 附近的乡亲们呢，看到反季平菇卖得这么好，也纷纷想跟着种。这样一来，菌袋开始供不应求。包石准备再上一层楼。

0: 下一步新基地将全力做成军包工厂化，也是辽宁地区应该是最大的评估工厂化基地，立志于为辽宁工农提供更好的军包。工厂化建完之后，我们的军包成本能降低35%，比老百姓自己做包更便宜，而且质量和出估量比老百姓自己蒸包更多。
1: 与此同时，包食的母亲张金平也没闲着，在康平县各个村镇开展评估的技术培训，和儿子一起发力，带动康平的评估产业继续壮大。
2: 培育反季评估这份产业呀，能够做大做强，离不开一位深耕行业20余年的老手。如今，他不止自己掌握了好技术，还打算手把手带着周边农户一块儿增收致富。
1: 在康平县关家屯村有一个突兀的冷棚，占地面积不太大，但又高又宽。正值下午2、3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棚里没有太阳光直射，四周还开着窗户，穿堂风一吹，格外凉快。
3: 这边是北边啊，这是厢棚，就相当于厢房。这个点儿吧，正常是开不开这个帘子的，它进光，它这里温度高。人家厢棚就适合夏天养蘑菇，你看人卷圈都能开开，那光照这空气。
1: 评估这种食用菌怕高温，喜欢潮湿和阴凉的环境，需要氧气足足的。正常来说，北方夏季温度高，湿度低，想种出好评估非常难。有了这种大棚，可以大大方方开窗通风，一下子解决了通风和遮阴的矛盾。
3: 应该怎么放风？西南风的话，我可以放东边和北边，北风和是那个啥风，和给这边关上啊，给北边关上，放南边。用啥精品菇出这么多？
1: 因此，这个大棚种出来的蘑菇质量杠杠的，价格自然也卖得高。
3: 特别夏天，别人家没有蘑菇时候，他家棚就有蘑菇；别人家是没有一等的，他家就有一等。这叫精品，他家净出精品，一斤就顶2斤。
1: 这个大棚是张金平专门为徒弟于立飞设计的。早在几年前，于立飞想返乡创业，几经打听找到了种菇高手张金平，拜师求艺，一门心思就想学好技术。
4: 这个评估啊，它真的很好啊，它还不污染环境，然后它所下来这个菌包还能做肥料，还能改善土壤，投资不是特别大，因为它就是一个钢架构加棉被。通过自己努力，你就能让蘑菇长得好蘑菇，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
1: 咱再说说张金平这位高人，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掌门人，在评估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经验老道，技术领先，还特别惜才。一看于立飞有干劲儿，有悟性，是个好苗子，于是张金平从盖棚到技术，再到以后的发展路线，全给徒弟安排得明明白白。
3: 我也挑学生，学生必须得有一个创业精神，先了解他的情况。你要是棚子多了，和比如说怎么设计，他棚子少，你就让他做精品菇，让他能有这个时间把这个菇菇都伺候挺好。他能说我这一个棚能养我家口。
1: 建大棚的时候，张金平全程盯着。有一次施工队长没来，他赶鸭子上架，指导电焊工焊接大棚。
3: 那工就说可难了，没事儿。我说主要咱也懂，找个电焊工我喂。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个得喂一个大壶，当间做一个点。完给这个壶是多少呢？这壶是4米壶，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都是我要出来的，每个根管儿啊，我都非常了解啊，哪个焊点我都了解，气多高强，两边怎么挡风。
1: 特殊定制的大棚终于建成，菌棒也安排到位。于立飞学习速度非常快，他一个人就能管理这一个大棚，收入相当可观。
4: 按一个菌包算吧，一个菌包我能剩2斤蘑菇钱。如果要是价钱好的话，比如说这株蘑菇5块钱一斤。那么你就这一个菌包能挣10块钱，我这一个棚子如果摆满的话，大概是1万多包，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冬天可能摆15000包，保守就是8到10万是就是最保守的。
1: 平时于立飞就细致板牙的管大棚，温度湿度盯得准准的，其他啥也不用操心。菌包由师傅的合作社提供，等到出菇了，合作社还帮助销售，
4: 建模式挺好的啊。 这个模式就是大家都努力，大家都受益。比如说我这个蘑菇往那送，他就是说直接送到他冷库，而且那些都是免费使用的，不管你出多少，他中间也不挣你一分钱去帮你去销售。

0: 就这一点就是张氏石油女做的就是非常到位，我非常感谢我师傅。
1: 今年张金平计划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他彻底把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全权交给儿子打理，自己腾出手来开班培训农民。现在康平各个村都有他的学生。
2: 实际南方吧，这个季节真就是没有蘑菇，这么高的棚子为啥摆这矮啊？它不适合架子，它不适合就是工厂化，所以就适合老百姓，就一家一户的伺候都是精品菇。我们县有啥一个决定呢？每乡每村都在跟我种蘑菇，七天就能知道这个蘑菇咋能种。
1: 康平县政府也注意到这个致富点，连同张金平一起把这项好技术推广开来，让更多老百姓加入其中。
2: 现在我们全县都做的话，那就是更好了。南方一想起说没有评估了，就上康平县计划的啊，每年一到三月份，盯到十月份，就是我们康平县评估的集散地。
0: 张董事长的格局是非常大的，他只想让整个康平县内把蘑菇产业做大，啊，做大的目的是啥？是让全国，就是只要一提到评估，就能想到我们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那做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你说是一个多美的事儿。我也想在这个师傅的理想和事业当中吧，尽自己最大一份力量，就是尽量把它做好。我还想如果有机会我还要改棚，我还要去干。
1: 产业想致富，技术要先行。张金平靠着反季评估打出市场时间差，不光让自己在行业中屹立不倒，也让更多乡亲们有了致富的好机会。
3: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8，二伏的第17天了。那今天我省以晴或多云为主，晴好天气有利于玉米灌浆，水稻扬花结实。不过呢，午后高温闷热，再加上田间湿度高，像玉米大斑病啊、鸣虫啊、水稻穗颈瘟都已经进入高发期了。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运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科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科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颗菜呀，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期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贞观十号呢，商品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报新就不紧实，这样的商贩就白收。但是贞观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新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芯儿，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酸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 0248652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2到32度；大连多云转晴，26到30度；鞍山多云转晴，24到32度；抚顺多云，21到29度；本溪晴转多云，20到31度；丹东多云，21到32度；锦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营口多云转晴，23到31度；阜新晴，22到32度；辽阳多云转晴，25到33度；铁岭多云转晴，22到31度；朝阳多云，22到32度；盘锦小雨转晴，25到32度；葫芦岛晴，23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2: 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看五女山抗战印记，品冰酒甜蜜，感山参传承，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桓仁。受天气影响，今年咱辽宁的玉米是多种病害接连发生。针对田间防控的现实难题呢，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来到了田间地头，把实用的技术、免费的物资送到了农户手中。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这两年吧起来了，一年以前。
4: 但今年特殊多。
5: 前两年也有，就是越来越多，没说那将来就变成我们的主要病害了。
6: 今年我省雨水集中，高温不断，玉米长势不如往年。老病害高发的同时，白斑病这种新病害也提前冒了头。面对多病叠加的难题，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专程来到铁岭开原市八宝镇，开展减损增效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
7: 现在病太多了，干杆啊、大斑和小斑整容，现在除过白斑了，白斑俺们不知道。没遇见过，
8: 在这种高温情况下急剧的降雨，那么我们田间的湿润是特别大，特别利于我们后期的各种病害。
6: 针对多病叠加的复杂情况，植保部门送技术、送物资，面对面给老乡讲解病害识别与用药方法，手把手指导大家抓紧时机科学防病。
8: 正常我们应该施两个样，我们正常建议是在大老虎的时候就施一次。在这个阳花以后呢，这边的药呢，我们也是将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几条剂一起打下去，我们也起到一个一喷多防的这个目的。
6: 此次植保部门带来了成套的防控药剂，不止防病防虫，搭配植调剂一起喷施，还能增强玉米抗旱抗病能力，真正实现一喷多防，提质增产。
9: 这个杀菌剂啊，今天我带的是这个著名米线胺，那么它登记在这个玉米大斑病上，那么一般呢对这个玉米的叶部病害除了白斑病还是可以的。绿虫门甲现在大家都知道耐吸性非常好，那么赛虫芹呢，它的这个耐吸性持效期也比较长，那它对这一些刺激性的害虫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那今天这个赤银朵云苔呢，它呢一个是提高这个蜘蛛的抗逆性，像现在我们非常旱哈，我们这个蜘蛛蒸腾的特别快，然后体内这个营养都消耗，那么它就有一个增加它这个蜘蛛抗性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如果在我们苗期有一些药害的时候，它这个解药害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当然了，如果你们在喷的时候再加一些叶面肥，加一些磷酸二氢钾，这一起喷下去一个，还能起到一个一喷多除。

0: 护的这个作用。
1: 很多农户存在一个误区，等到玉米叶子大面积长出病斑才着急打药。其实想要高效控制叶部病害，抓住时机提前预防才是核心。
0: 一定是提前打，就是说你玉米叶部病害起来了，我一看我这下边全是大斑病了，我打点啥药能把下边大斑病救过来？不可能。这个时候你打药的目的是防止这个病斑继续往上传，打药的目的是保护棒三叶。玉米叶部病害防控的时候，这个预防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在发病初期，或者是我们预计这个今年这个雨水特别多，我们就抢晴天的时候打上一些杀菌剂，也是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后期这个发病。
1: 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开展无人机现场飞防示范，推广一喷多防高效技术，实现杀虫、防病、壮苗一步到位。实打实的技术指导与物资扶持，让当地农户搞懂了各类新发病害的防控要点，真正学到了技术，得到了实惠。
0: 主要呢，就是在我们研花授粉后呢，用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加上我们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一起喷下去，对后期的这个虫害，比如说玉米粘虫、棉铃虫，以及后期的玉米的大斑病、小斑病、灰斑病，起到统一的一个防治的作用。
2: 以前没接触这些病害，这又怎么教俺们呢？正药了，用什么药防了？怎么防？怎么对药了？教得非常仔细，非常感动。
3: 眼下正是各类鲜果扎堆成熟的时候，在沈阳法库灯市铺子镇，4000多亩树莓迎来丰收季。当地乡亲不断迭代品种，创新种植技术，不仅鲜果卖得火，种苗呢也远销各地，真正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黄金产业。
4: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5: 灯市铺镇4000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4000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4: 它学名叫覆盆子嘛，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5: 作为镇里的种莓老手，吴颖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经树莓果因难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4: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5: 今年吴颖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4: 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10多块钱，都是17、18、14、1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5: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4: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儿，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做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面都是。
5: 露天的树莓果忙着采收，吴颖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
4: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5: 灯市铺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颖棚里的这些果也在给老少爷们们趟一条没走过的道。
4: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6: 就是前两年嘛，我们灯市铺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实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地征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5: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4: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10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积发展。

0: 么？
1: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杈是高产的秘密。
0: 就是这个每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二三十个果。
1: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迹，这是吴颖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2: 微生物菌剂，
3: 这个是改善土壤。
2: 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药。
0: 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渗湿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1: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铺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4: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啊，有10家以上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啊、销售啊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1: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灯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亮。
5: 接下来我们跟随特别节目《四季风土》，解锁辽宁县域的山水风情与特色物产。这一站我们走进本溪环仁满族自治县，这里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山林资源富集，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山参之乡，还产出有着液体黄金美誉的冰酒。一块儿跟随镜头沉浸式领略环仁的山水风光吧。

0: 盛夏时节，被浑江与环龙湖环抱的环仁山城绿意葱茏，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中，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就巍然矗立在这片山水之中。
1: 这条道呢，抗联将士也曾经在此走过，爬上这条999级台阶以后呢，就能体验到抗联将士的艰苦卓绝和不屈意志。现在咱们到666级了，快了啊！
0: 他叫邢衍来，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副馆长。在他的讲述中，五女山上不仅处处有美景，还有很多荡气回肠的抗战故事。
1: 这个地方也是五女山最美的景观，也号称叫千里江山天成美景，特别是在日出的时候，云雾翻腾啊，景色特别优美。但同时呢，它也是一处抗战遗址的所在地。这条沟就是当年抗日联合军从这个地方突围的这个通道。
0: 这里为何能成为抗联的庇护所？五女山上92%的森林覆盖率给出了答案。参天古木织就天然屏障，峭壁深谷构成隐秘防线，抗联战士将自然化作最强的武器。
1: 先民一直继承的这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这种传统，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现在我们保护绿水青山啊，就是造福子孙，就是金山银山。
0: 1979年，环仁被民政部列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环仁是中国最大规模民众抗战实施地，是抗联最早进入辽宁和最后撤离之地，更是抗战时期辽宁环境最艰苦、组织最活跃、反抗最激烈、代价最惨重的地方。
2: 上街谢谢。
0: 邢衍来和环仁抗战文化资源抢救。

0: 发掘小组用5年的时间走遍怀仁各个乡镇，新发现抗战遗址近60处，遍及怀仁12个乡镇。
1: 像望天洞，它就是抗联一军一师的仓储遗址。然后凤林谷呢，里面有抗联的医院遗址。龙溪谷是老曼子抗联的地下交通站遗址。他们这种守土卫国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怀仁人奋勇向前。
0: 当抗联战士们的铁血精神融入林海，怀仁的每道山梁都留存着可以触摸的历史痕迹，仍在诉说着守土卫国的誓言。正如怀仁用千年山水证明，保护青山绿水就是对未来最好的馈赠。怀仁这方被山水滋养的沃土，不仅有如画的风光，更藏着液体黄金的传奇。
2: 报告。
3: 哎，
2: 忙呢？
3: 啊，忙了。
4: 我们现在就是卡点定顺了，定慢了。
5: 卡点定顺
4: 啊。
0: 横道川村位于五女山脚下，环龙湖畔，这里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满足阳光、湖泊、冰雪这三大要素，形成了冰葡萄生长的理想小气候区域，被誉为黄金冰谷。
6: 各种条件都完全满足咱们威代尔冰葡萄在中国怀仁来试种，所以萌生了这样的一种大胆创业啊，填补工作空白的这样一个想法，酿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冰酒。
0: 一杯好的冰葡萄酒，七分靠原料，三分在酿造。怀仁冰葡萄的种植就是一场长达200多天的精密计算。春季掐尖儿，夏季蔬果，而决定品质的关键在于冬季-10度的自然浓缩。
6: 到了这个元旦以后，满足室外气温能够达到-10度啊，并且持续24小时，我们就来收购啊。收购的时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个质量标准的。基础果糖度呢，应该是26个糖。
0: 威代尔冰葡萄在怀仁扎下了根，也与当地的乡亲们签下了甜蜜的契约。
4: 一年的收入就是每户接近4万，大户呢一年是20万左右。
0: 当冰葡萄在风雪中完成自然淬炼，一场跨越四季的甜蜜接力便传递到了酿造者手中。
7: 这块这个数据指标，昨天已经几乎做了对比是吧？好。
0: 从葡萄采收时的糖度测定，到发酵过程中的成分监测，再到灌装前的微生物筛查，一瓶怀仁冰酒的诞生至少要经历5道严苛检测的关卡。怀仁冰酒人的较真儿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他们还首创了脱梗沥选工艺，每一粒葡萄都要经过人工体检，发霉的、不成熟的一粒都不能留。
7: 整碎的葡萄虽然进行直接压榨很便捷很省力，但是这个酿造不出来非常高品质的冰酒，也是我们五女山的冰酒为什么喝完之后做到甜而不腻，而且会上非常纯净，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愉快的这种感觉，就是通过这个环节来实现的，也是我们行业当中的首创。
0: 怀仁冰酒人打破传统认知，再次大胆地将橡木桶窖藏工艺引入到冰酒酿造中，让冰酒在橡木桶中孕育出果香、蜜香与木质香融合的独特香气。
7: 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冰酒挑战赛就拿了这赛会的大金奖，又于2021年在布鲁塞尔大奖赛上，我们的这款冰酒又荣获了大赛金奖。
0: 经过20余年深耕，怀仁已建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冰葡萄种植基地与现代化酿造集群。如今，这片黄金冰谷年产冰酒超1500吨，占世界总产量50%，北纬41。

0: 一度的阳光、湖泊和冰雪是大自然给还人的密码，而将密码破译成传奇的是一代又一代还人冰酒人对土地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还人坐拥长白山余脉与浑江流域，78.9%的森林覆盖率滋养着另一份传奇。还人山深，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写入史册。光绪年间，还人境内的放山习俗已形成完整体系。96岁的刘把头在祭山之后，拿着自己的家伙事儿，朝着密林深处走去。这是他坚持放山的第80个年头。
1: 从那一下树叶的这么盖啊，从4米往上的都可以采挖，有3米、2米的你就给它压。
0: 采大留小是深把头们自古流传下来的古训，正是这份对自然的尊崇，让还人山深得以在岁月的长河中留存至今。
1: 人要想生存，想活的，就得为下一代着想，咱就这么留的。这是我爷爷这么告诉我的，我爷爷他爷爷也这么告诉他的，一辈子一辈子留到现在。
0: 还人林下山深，以五行奇美的独特品质闻名遐迩。如今还人的山林间还有生长了30年甚至50年的高龄野山参。
1: 芦苇林立相互生，紧门细味枣核丁，根须清晰挂珍珠，这是五行。要查年限的，比如这个1、2、3、4、5、6、7、8、9，这九你放回来就还九，这18年，18个加那3年元禄是21年。
2: 嗨，刘把头你好。
1: 哎，好。
0: 刘把头采参下山，早已有人在山脚下等候他了。
2: 哎，这都是5匹叶、6匹叶的啊。
0: 刘厚坤是还人山参新一代的守护者。2019年，他看到家乡野山参的巨大潜力后，决定返乡创业，销售人参。可当他回来后，却发现这么好的野山参却没有发挥到它真正的价值。
2: 它没有走到你的身体健康里面，你只知道它是一个人参，谁送给我挺贵的，那我不敢吃，我甚至我不会吃。还有，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吃人参的习惯。
0: 刘厚坤发现人们和野山参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所以他决定捅破这层窗户纸。在还人野山参博物馆的展柜里，几株扎根石缝的山参标本静静伫立。每当创业路上遇到瓶颈时，刘厚坤总会驻足凝视这些逆境生长的山参，这样的生命力总能为他注入破局的勇气。
2: 只有人参见缝就穿过去，他告诉你很艰难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走过去，通过他的方式要选择如何去面对。
0: 刘厚坤还原山参4000年的历史，讲好山参的文化故事，发掘出山参价值根基，经过6年的研发，终于让还原山参与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2: 这就是我们华阴县的道地15年的野山参，超过有颗粒，完了之后打成了这样粉，这一瓶是0.5克，每一次一瓶。
0: 除此之外，刘厚坤还紧跟时代潮流，针对年轻人开发出了人参快销产品奶茶。
2: 这一杯奶茶有900斤蜂蜜，800斤人参，400斤陈皮，完了再加上45斤的鹿角。这款产品啊，真正让人参与人之间零距离了。
0: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在还人。山参正从幽深山林走向全国市场。
3: 最热闹的时间是在每年的7、8、9三个月份，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5000到10000人，最多的交易额能达到1000万以上。过来买的客户呢，像咱们一线城市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都有过来的客户。
4: 目前我们怀仁林下山参的种植面积是65万亩，年产山参呢 大约是30吨左右。

0: 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
1: 从邢彦来在桓仁的山川中追寻抗联足迹，到袁贤哲对冰酒工艺的精益求精，从刘把头80载恪守的山林古训，到刘厚坤让山参走入现代生活，桓仁的每个传奇里都有躬身土地的身影。桓仁人用掌心的老茧和创新的钥匙，在时光里凿刻着永不褪色的山河传奇。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3: 一路跟着四季风土走访过省内多处的县域之后，相信大伙深有体会。辽宁这片沃土，大山藏着珍宝，河水孕育馈赠，优良的自然生态是乡村最珍贵的家底，更是各地打造特色产业、带动百姓增收的底气。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默。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丹东和葫芦岛地区气温跟昨天持平，其他城市都将升温1到5度。
1: 今天早间，辽东部分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营口是中国海蜇之乡。近日，2026年度海蜇专项捕捞作业顺利完成，营口海蜇再次迎来丰收。
2: 在营口珍珠湾渔港，一艘艘海蜇捕捞船有序靠岸。今年营口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渔民们忙着卸筐分拣，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现场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零滞留，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在沿海特色渔业村，每到捕捞旺季，全村家家户户参与海蜇加工。
3: 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海蜇池里边给海蜇加盐，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2: 营口市鲅鱼圈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每年海蜇半成品贸易总量约30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目前，营口市已形成捕捞、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品牌推广等产业链，产品从传统盐渍海蜇升级为即食海蜇、调味海蜇等多元化品类。
4: 今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现在已经与国内外客户有了预约，他们陆续都来到了现场来采购订货。
5: 坚持养护资源、规范捕捞、标准生产。

0: 生产、品牌赋能同步推进，既守护好海上生态资源，又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1: 驻营口记者报道。
2: 辽阔的海洋给了我们丰富的水产。

0: 本溪松花实验各类展品和文创商品在辽作馆预热展、苏州精品展和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密集亮相，收获了国内外友人的喜爱。
1: 辽作馆其实给我们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宣传和推广，而且在销售的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的大量的订单。就是从创新和传承方面，我们现在做了标准化，我们现在也是省级的标准化试点。
0: 如果说辽作馆的搭建改写了手艺人零散经营的旧格局，那么轻量化的文创转型则是他们跳出单一高端收藏市场，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次新尝试。在沈阳故宫文创市集，造型精巧的辽燕文创格外吸睛。
1: 这之前是不知道我们辽宁是有这个松花石制的这种动物，
2: 我不知道。
1: 然后刚才出来的时候才看见这个，我就特别吸引我。游客的青睐是辽燕出圈最直观的缩影，在辽博、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吉林长白山等热门景区，7月份一个月就销售了上万件松花石文创产品。
2: 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和坚守。辽燕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将辽宁地域符号融入燕雕，办校办厂，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燕雕师。早期是为了谋生，但在雕刻过程中，发现它不仅仅是能锻炼你的这一些那个审美啊，包括你的一些耐力啊和一些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
3: 它是一个对人综合素质的一个提高，守住老祖宗的手艺，不断的推陈出新，把新人打造成一个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再有在这个社会影响当中，站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角度去宣传、去讲好这个辽燕故事，讲好咱们这个非遗故事。
4: 如今，借助辽作馆为辽燕等非遗技艺搭建的海内外展销平台，千年燕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本台报道，
0: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尤其是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一些积水的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
5: 治理城市积水有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呢？
6: 出不来也进不来，水带深了，基本要出去就得是，穿着擦裤出来，水鞋都没了，靴子都不好使。
7: 我们的水都漫到这个台阶上了，就这第一个台阶上，对。按照我的身高走到，如果走到就这个马路中间的位置，能到我这儿。
6: 啊，都已经快到腰了，到大腿了。
7: 现在有没根本过不来了，骑电动的都不敢出门了，车都全淹了。
8: 然后梯队也过不来，尤其下雨大的时候，井盖都往外防水。
9: 大家伙都反映这个路段基本上是一下雨就会积水，为什么会这样呢？
10: 这个是过去的辽阳的城市的边缘，原来设计的排水管线没有那么粗。
11: 地势也有点洼，是吧？
8: 本身这个地势是在周边来说是最低洼的路段，所以下雨大的时候，汽车根本开不进来，小型的家用汽车进来之后呢，就得被淹。
12: 除了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个点位，实际上这些年百姓们反映较为强烈的，在辽阳范围之内一共是有17处的积水点位。那现在呢，大家伙也能看到辽阳的大街小巷正在进行施工改造。那这一次的改造工程能否解决一下雨就积水的问题呢？
13: 以前排雨水啊，是用我们那个叫污水管线来排雨水，我们新建的这个雨水管线，我们能达到直径在1米5左右。
14: 我们现在做的是雨污分流，雨水走雨水的管线，污水走污水的管线，加粗排水管线，实行雨污分流，这确实能提高城市排水的能力。但在极端天气下，尤其是短时强降水，这种依靠重力排水的方式，能快速排进地面的积水吗？水向低处流，如果地势低洼处产生了大量积水，又该怎样向外排放呢？
15: 我们这个泵站项目能达到每小时1.68万立方的排水量，也就是
16: 这是啥概念？
14: 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排空11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16: 这么快速？
15: 对。
14: 那这个水要排向哪儿呢？
15: 对，这个水是排向咱们东侧，是咱们的太子河。
14: 侯赛告诉记者，这种新建设的泵站是全自动智能化的，雨水水位超过泵站的标定高度，泵站的抽水泵就会启动。目前辽阳市常年一积水的17个点位，已有4个改造完毕。改造的效果怎么样？在上个月的那场大雨中，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0: 今年这个两只特别那个十四、十三、二十二下的特别雨，特别。

0: 腊肉，基本没有水。
1: 咱家都进过屋，就这两边都进过屋。
2: 那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都担心。
1: 对，担心。完了之后，俺们都预备那沙袋，合计都再堵上点。
2: 今年准备了没？
1: 没，不用准备了，这水下可好了。
3: 放心了，要不要往常走的时候，中间可深了，骑自行车都得加小心走，这回就不用了。
4: 几个项目全部实施完毕之后呢，我们主城区的所有医疗点我就全覆盖了。
3: 嗯，
4: 也就是说，今年年底我前五个项目能全部进攻，明年年底所有的六个项目能进攻。这个六个项目进攻完成之后，主城区所有的医疗点将彻底解决掉。
5: 目前来看，这种改造管道外加修建大功率泵站的办法对城市的积水问题行之有效，但城市的雨水最终都会排向河道，一旦遇到暴雨天气，河流的承载能力如何，所有城市的雨水同时排向河流，是否会造成河水的暴涨，进而引发洪涝灾害呢？
4: 从目前来看吧，就是我们这个排水能力是没问题的。市政府也专门召开了会议，就是我们和水务局要统筹考虑到城市行洪和城外的承载能力的问题。
3: 嗯，
4: 然后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专门论证一下，就是在极端天气下，城内的水进到护城河，再进到太子河之后，会对整个护城河、太子河的行洪有多大的影响？
3: 对，
4: 然后会不会发生一些托底的问题和淤堵的问题？
2: 我身旁是太子河，辽阳降雨之后呢，雨水会顺着管道最终汇入到太子河当中。城市想要根本性的解决积水的问题，就要进行长远的立体性的规划布局，像是管网升级、增设驼峰、河道清淤、大小包围的防洪体系建设。辽阳结合自身的情况，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工程性改造。那我们希望不久将来，辽宁呢会有更多城市通过工程性的改造和建设，告别雨后积水的尴尬。本台报道。
6: 经过七月中旬强降雨的考验，辽阳因地制宜解决城市积水办法初见成效。这里城市雨后积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每个城市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7: 十五五期间，我省已经系统谋划了排水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系统提升等重点项目。系统性改造与应急管控并举，大改造和微改造结合，提升城市应对极端降雨的排涝韧性。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昨天晚上，东北超第六轮，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两队攻防转换紧凑，场上对抗十分激烈。伴随主队球迷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开场仅四分钟，呼和浩特队率先破门，以1-0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较量。
7: 下半场，沈阳队不断前场施压寻找机会，常规时段两队迟迟没能改写比分。比赛进行至第94分钟，沈阳队13号球员文俊破门建功，将比分扳为1-1平。中场哨响，两队最终战成平局。
6: 在8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中，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奋力鏖战，最终1-1握手言和。
2: 这里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
8: 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环境，是不是也能知道我在干嘛？我现在在这个生比赛的 TIFO， 那其实每场采访的时候，那都是在底下看。哎，说完了，这次是在里面生，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9: 准备了4首歌曲，在整个开幕式之前以及比赛的过程之中，我们会轮换着进行表演，以这个热情欢快的这个氛围为主，希望可以带动所有球迷对于足球热情。
10: 这是我们来了500-600名球迷，大家也是抱着这种必胜的这个信念到了这个城市。
11: 下半场第47分钟，哈尔滨队24号球员李大宇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通辽队频频发起反击。第84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抓住机会破门扳平比分。全场结束，双方1-1。哈尔滨队提前一轮无缘四强，通辽队则将争四悬念带到第7轮比赛。
12: 很好的机会啊，这个没有把握住，也是这个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因为有这种时机的出现啊，才让我们更加喜欢足球，更加热爱这项运动。
13: 这场比赛是很艰难，在场上两个队的坚守打法，然后就是拼搏精神，值得表扬，争取在下场主场对燕边取得胜利。
11: 本台报道。
6: 这个暑期除了热辣滚烫的东北超，辽宁的山海之间自藏清凉。
7: 本溪关山湖景区依托库区水资源、山林低温优势，经过百余天技术试验，推出反季节人工造雪体验项目，让关山湖成为必

0: 属网红打卡地。
1: 在本溪观山湖的野人谷区域，皑皑白雪铺满了专属冰雪体验区，与山间翠绿林海、潺潺溪水形成冰火共生的独特夏日景观。
2: 夏天的玩儿雪，就是感觉挺好玩的。
3: 雪很凉快，而且很真实，就像冬天的哈尔滨一样。感觉夏天在这里玩雪，感觉很奇妙，很有意思。
1: 高温天气下，景区是如何让雪保持住的呢？首先，山里的温度较为合适，即便是三伏天，平均温度也保持在25度左右。其次，这台造雪机不同于冬天滑雪场使用的造雪机，是高温天气下专用的造雪机。
4: 冬天的滑雪场以粉雪为主，但是粉雪的话在夏天很难能做到不化，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让雪的这个冰含量更多一些，然后能保证雪化得更慢一些。由于这两天温度也太高了，雪化得比较快，我们也是搭着这样一个简陋的一个小棚子，也是目的都是为了让雪化得更慢一些，能让游客玩到更多的雪。
1: 夏季造雪，水源是关键。景区把造雪机设置在观山湖边，再由铲车把造好的雪运上野人谷。
4: 因为这个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前方是咱们观山湖的一个水库，是咱们游船的湖，所以离水资源比较近。咱们这块也耗电量也比较大，也有了一个高浮的一个电缆，所以这块有电有水才能支撑那个景区去运作。
5: 我市呢创新推出夏季玩雪、星空露营等特色新业态，推动夏季文旅从靠天避暑向造景引流转型。我们重点支持景区业态升级、新项目改造、特色产品培育，给予项目指导、宣传赋能，全力打造本溪全域四季文旅品牌。
1: 今年夏天，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创新打造多元沉浸式避暑新场景，游山踏雪、赏洞听泉，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吸引力。本台报道。
6: 再来关注健康。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的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不少人第一时间以为是中暑了。
0: 但是呢，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7: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8: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7: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6: 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呢，很多人喜欢大口的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
0: 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7: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

0: 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1: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0: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2: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而在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3: 最近呢，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2头中华白海豚。他将拍摄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2: 有网友就发现，其中一头白海豚身缠渔网，令人揪心。当地的渔政、农业等部门关注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持续跟进搜索并开展救助。
3: 那么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
0: 今年6月，梁先生在一次采风途中，无意间记录下了2只海豚在临高新营镇博潮湾中游动的画面。
4: 我第一次见是就在这里。
5: 这里
4: 就这个鱼排的往东一点，大概100米左右。我基本每天都过来，那天偶然看到相机拍到了2只。
0: 通过体态、颜色等特征，梁先生判断这是珍稀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并将视频发到了网络平台。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其中一只深灰色幼豚的背鳍上，疑似嵌进了渔网。
4: 很多网友都很关注，说希望能够尽快的让它自己能够挣脱，或者是人为的干预能够把它剪断。
0: 7月初，梁先生发布的视频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当地农业部门也通过网络了解到幼豚的困境后，立即上报并制定救援方案。
6: 我们也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找了救援队、相关专家还有兽医，安排了相关的力量去搜索，但是因为海豚的出现的海域还有时间的不确定性，搜索了几天呢，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0: 救援队多次搜索，始终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为了配合救助行动，远在南海考察的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远程参与，为行动提供指导意见。8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立刻前往，并最终确认其为那对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
7: 那现在很不幸啊，就是妈妈我们已经确认她死亡了，所以幼豚它的营养摄入来源就成为了这个幼豚它未来在短期时间内它能否存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0: 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月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已联合儋州渔政部门组成联合搜救队伍，采用围网、蹲守、搜索的方式对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6: 我们还要加大海洋环境的一个治理，特别是废弃网具的这个治理，对野生保护动物啊，包括我们的水生动物那个造成伤害。
2: 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2只梅花鹿从运输的车辆当中逃脱，随时可能闯入高速公路，引发安全隐患。
3: 接警之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高速服务区以及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迅速联动，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抓捕，成功将2只梅花鹿找回。目前的2只梅花鹿已经接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8: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2只逃跑的梅花鹿正在高速服务区树林中。救援人员采取食物引诱策略，在梅花鹿靠近食物时，消防员迅速用绳子套住其脖子限制行动，并转移至货车内。第2只梅花鹿更为警觉，在服务区树林中来回。

0: 穿梭躲避抓捕。现场高速交警紧急联系附近梅花鹿养殖基地，请求携带已正规备案的麻醉药剂前来协助。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妥善安置。经了解，当晚七点左右，运输梅花鹿的电动厢式货车在服务区充电时，因无法启动车内空调，司机为避免车厢内四只梅花鹿中暑，便打开了货车侧部小门通风。不料两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了货车。
1: 目前越来越多车辆搭载了智驾辅助系统，但需要注意的是，驾车时应该双手离开方向盘，属于违法的行为。
2: 近日呢，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智驾，双手呢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
3: 当天上午，在 G2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这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
4: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家我们都作为个体都承受不起。
5: 我觉得这东西确实不太好，而且安全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3: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
1: 近日，湖北省宜昌市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经过的货车司机冒雨冲进水中，奋力一救。
3: 8月5号上午8:47，宜昌市秭归县毛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因路面积水摔倒。由于水流湍急，他自己无法起身，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他先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推至路边，却见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6: 他走了两步就摔倒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先去把他扶到安全的区域。
3: 把女子转移至路边后，赵远杰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也推行到了路边。从女子摔倒到司机救人扶车，短短3分钟时间，过往车辆也主动停车避让，无声守护着风雨中的通行安全。
6: 感觉到自己做一件好事吧，孩子们也特别为我感到很骄傲。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1: 再来看惊险的一幕，近日在新疆昆玉市，一名11岁的男孩在玩耍的时候不慎陷入正在清淤的人工湖。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2: 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男孩的双腿深陷淤泥，泥浆呢没过了腰部，男孩越挣扎身体越下沉，情况十分危急。
1: 民警将盾牌垫在男孩身下，防止其继续下陷，并且联合热心的群众徒手清理男孩腿部周围的淤泥，用铁锹拓宽救援的空间。
2: 经过近40分钟的紧张施救，男孩成功脱困，经现场检查身体没有大碍。
1: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0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了

0: 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新的一周早上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咱们辽宁的高温天气终于得到了缓解，稍微凉快了一些。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新的一周，咱们省内除了锦州和铁岭以及盘锦地区是阵雨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多云为主。而气温方面，丹东和葫芦岛地区跟昨天相比是几乎持平的，其他城市的气温将会在昨天基础之上再上升1到5度左右。热度再度回归，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但是呢，今天全省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度的，而最低气温只有22到26度，一早一晚温差很大。白天防暑降温，但是一早一晚还是得带上一件薄外套。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说起防癌，有一种真正被科学反复验证的防癌营养素，就是被公认为第七大营养素的膳食纤维。2026年的5月，英国营养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近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日常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能够有效地降低肺癌的发病风险。那具体来说，就是每天只要多摄入5克的膳食纤维，相当于一小把的燕麦或者是半盘绿叶菜，这肺癌的发病风险就会降低8%。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的膳食纤维推荐摄入量是25克到30克。当然了，这个补充要循序渐进，不能觉得这东西好吃咱们就多吃啊，一次性吃的太多的话那是没有益处的。吃够膳食纤维的同时，还要保证足量的饮水。好的，这一时段膳食说到这里，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

0: 大连多云转晴，30度到26度。鞍山晴，34度到25度。抚顺多云，34度到22度。本溪多云转晴，32度到23度。丹东晴，32度到23度。锦州阵雨转多云，31度到25度。营口多云，32度到25度。阜新晴转多云，32度到24度。辽阳多云转晴，34度到24度。铁岭雷阵雨转晴，33度到23度。朝阳晴转多云，33度到23度。盘锦阵雨转晴，32度到26度。葫芦岛阴转多云，30度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2: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也就是4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发布了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
2: 那么遇到台风导致航班取消，咱们旅客又该如何妥善应对呢？
3: 面对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及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相关费用需由旅客自理，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
1: 还是关于出行，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今年刚上大学的新生朋友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添的一个功能，咱们得了解一下。
2: 这是一个针对大学新生的预约功能，那么到底如何操作呢？我们请高铁小姐姐来解答。
4: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5: 新生预约功能。
4: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5: 新生入学。
4: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6: 对
4: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7: 那1、3得3、2、3，
4: 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1: 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科学家在哥斯达黎加中部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蛙类物种，因其常在夜间活动且偏爱栖息在咖啡种植园内，被形象的。

0: 称之为咖啡王。
1: 这一发现引起了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
2: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咖啡蛙体长不足四厘米，通体偏绿，背部分布着不规则的深色斑点，四肢带有黄橙色斑纹。雄性个体喉部呈半透明状，在鸣叫时喉部会膨胀，发出短促而高亢的叫声。它们夜间非常活跃，经常会在咖啡树丛中高歌。咖啡蛙以小型昆虫为食，并不采食咖啡豆，且多栖息在泉水等水源周边。完整生命周期依赖水环境，又被唤作泉蛙。科研人员表示，此次发现填补了物种研究空白，证实中美洲特有的树蛙属生物多样性一直被严重低估。不过，这群特殊的咖啡园居民也因生存环境特殊，面临着多重威胁。咖啡种植中使用的农药化学品可能通过空气土壤进入蛙类繁殖和发育的水生系统，栖息地丧失和水源污染同样是潜在威胁。科研人员表示，目前对该物种的了解尚浅，还需进一步研究其分布与生存状况。
0: 好，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2: 第四十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蔡高是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画家。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号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约317.13米，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0.04米。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据韩国媒体9号报道，由于本月极端热浪导致空调使用激增，电力需求飙升速度超出预期。另外，持续的热浪还导致鱼类大量死亡，对水产养殖业造成冲击。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

0: 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盛夏时节，山东威海、南海新区高岛岩场迎来最美观赏期。连片规整的盐田在阳光映照下幻化出红、粉、绿、蓝、棕等缤纷色彩，如同大自然精心绘制的调色板。节目最后来去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3: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安心经营，放心发展。沈阳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大连市分层分类，精准施策，不断完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科创企业竞相涌现。金秋时节，我省各地忙采收拓销路，把好收成变成实实在在的好收入。炎炎夏日，我省多地图书馆、特色书屋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读者在书香中度过惬意夏日。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沈阳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不管在哪个行业，相关部门的服务总是追着项目和企业跑，让项目实现高速度落地建设，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0: 位于沈阳康平的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目前产业园内消防站、污水处理厂、智能化管控平台、应急指挥中心等核心配套设施基本完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作为全省首个生物化工产业专业化园区，从纳入省级规划到完成全流程审批，仅用时8个月完成多部门联合评审全套认定流程，刷新省内同类园区审批时效记录。
2: 省里给方向定标准，市里统资源破堵点，县里抓落实扛硬活，上下一盘棋，劲儿往一处使，卡点才能一个个拿下来。
0: 高效协同的攻坚推进节奏，成功吸引百亿级炼煮项目落户。总投资320亿元的全国首个50万吨级风光至氢融合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正式落地康平。
3: 工作人员全天候帮助对接水电气路等各项配套设施，全过程跟进，全过程协调，全过程解决问题，不过夜，项目进度不落后。这种极致的服务让我们彻底安心放心。
0: 在中街商圈，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项目进入开业冲刺，40多家商户一边赶装修，一边跑各类经营手续。不少商户卡在证照申报、后厨规范这些实际问题上。关键时刻，沈河区市场监管局把办事服务窗口搬到项目现场，上门为商户解决难题。
4: 非常及时，非常有用，也是政府在那个营商环境当中一个大的改变。
5: 真是给你解决事情，真给你办实事儿，也减轻了咱们开业前的管理压力，助力咱们项目的正常开业。
0: 为促进养老。

0: 机构发展，沈阳市民政部门积极开展对接服务，有效解决养老机构融资难题。沈河区这家养老院一期设计床位210张，原计划2年实现满员，结果不到半年就全满了。企业想要扩建二期，又有点顶不住资金压力。
1: 好政策恰逢其时，举办了银企对接会，把银行拉到了我们企业的面前，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面向整个沈阳的金融单位、金融市场。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帮助像大东区、和平区这样的优质企业对接了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了超过3.9亿元的贷款支持，并且正在协助他们申请贷款贴息，这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3: 大连市不断完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策，推动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的科创企业竞相涌现。
4: 近日，欧洲电器经销商史蒂芬专程来到大连，考察一款可以在水中带电插拔的插座，即使在深海环境中也能安全使用。今年初，史蒂芬在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看到这款产品后便念念不忘，这次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将产品推向欧洲市场的决心。我来这里考察它的这个发明的基本原理，技术如何与欧盟市场适配，我现在肯定它可以在欧洲市场销售。生产这款产品的是大连科技型中小企业赛夫科技，企业历时10多年研发，在电气连接件领域获得多项专利。今年初，国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纳入梯度培育范围，让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5: 10几万种的电气连接件，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防水、防触电、防爆、防尘，不管是从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来讲，都是巨大的。
4: 今年，大连市进一步完善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一批科技型领军企业。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高端电子浆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今年企业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目前已启动科创板上市计划。
6: 政府也积极给我们对接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资源，然后一些优质的这个基金，然后投资人也是经常会来我们企业进行交流。
4: 健全梯度培育体系，大连市积极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对接，引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持续强化金融赋能，支持金融机构量身定制评价模型，破解科创企业轻资产的融资短板。
7: 科创企业呢，往往轻资产，它手里更多的是专利、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看传统的信贷评判模式，是没法给它提供贷款的，更看重企业的研发能力啊，企业的未来的进取能力，它的未来的这个创新能力来进行投资贷款。
4: 目前，大连市已构建起优质企业的主动发现与长效培育机制，一条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培育链条正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大连市有40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66家高新技术企业、75家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获批备案。
3: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养殖种植陆续迎来了丰收季，瓜果飘香，鱼虾肥美，高标准高品质培育产出赢得了市场的青睐，人们忙采收拓销路，把好收成变成实实在在的好收入。
0: 日前，大连瓦房店市富州湾盐田虾捕捞季启动，上午10点，5艘捕捞船出发，第一网盐田虾破水而出，正式拉开鲜虾丰收的序幕。
8: 保证这个盐田虾的品质和口碑这块，我们做全程溯源，从捕捞的虾圈，然后开始装车，然后到我们的卸虾的水产公司，全程是电子溯源的，有跟踪轨迹的。
0: 捕捞季将持续到9月中旬，预计总产量400万斤左右。鲜虾出水后立即分拣装箱，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力争24小时内直达全国主要城市。走进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的冷棚葡萄基地，棚内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错落垂挂枝头，果实紫黑油亮，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30万斤。

0: 新鲜直达鞍山、沈阳、大连乃至省外多地的大型商超。
1: 当前正值玉米、水稻、花生等大田作物的关键生长期，各地农技人员抢抓农时，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做好高温天气田间管理，防治病虫害，确保粮食稳产丰收。
2: 眼下，铁岭市705万亩玉米已进入灌浆期的关键生长阶段。在昌图县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成片的玉米已长到2米多高。为避免连续高温高湿天气对玉米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合作社利用农用无人机对大田玉米进行飞防管护，喷洒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保障玉米稳产增产。同时，铁岭市的农业专家也来到田间地头，为种植户讲解玉米病虫害防治及科学补施肥料的相关知识，指导种植户做好玉米中后期的田间管理。
3: 无人机、人工补防，这些这个措施确保我们每一亩土地多打粮、多产粮。
2: 盘锦市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为有效防范高温热害、水质变差、病虫害滋生、河蟹应激死亡等风险，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连日来，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田间土壤伤情、水体温度、水质变化以及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农户现场把脉问诊，开出高温管护良方。
4: 尽量加深水位，在给黄沟加到1米以上，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这个河蟹受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2: 葫芦岛兴城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专家开展花生田间管理技术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家围绕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科学管理、控旺增产等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系统讲解，针对雨后高温天气花生田间管护过程中的常见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引导种植户树立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种植管理理念。
1: 炎炎夏日，清幽的室内阅读空间也会给大家带来一抹清凉。走进各地图书馆和特色书屋，大家可以品读好书，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尽享惬意的夏日书香时光。
2: 葫芦岛市宁远古城内的首山书局是盘活文旅资源打造的特色公共文化空间，现有5000多册藏书，涵盖兴城本土文史典籍、民俗文化等多个类别。
5: 能有这样一间书店，静下来翻翻书，吹着凉风，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感觉非常舒心。
2: 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暑期文化需求，首山书局同步开设每周一次的非遗体验课堂，设置拓印、剪纸等多项传统技艺实操内容。
6: 我们开设了15个主题的课程活动，在动手的过程中，近距离的去接触非遗、了解非遗、感受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锦州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习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7: 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作息，更是一座难求。
2: 在鞍山市高新区汪峪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新城社区书屋，品类丰富的藏书和完善的便民设施，成为居民学生避暑纳凉、静心研学的好去处。营口市站前区社区书屋配套上线有声图书馆，居民通过手机扫描2维码，就可以在线听到包括生活科普、老年健康、儿童故事等12个类别的有声图书。
8: 我经常来这里安静阅读，积累知识，有时候还会和小伙伴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学习进步。
9: 依托书屋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先后推出亲子阅读周、引领读书会、健康知识宣讲等特色活动。工作人员还结合居民阅读需求，及时更新补充书籍，组织志愿者为暑期孩子辅导作业。
2: 国务院日前核准

庄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该项目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一期规划建设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5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提供17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近日，辽宁省2026年度突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演练在凤城举行。演练采用大坪倒吊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形式，完整还原地质灾害从预警、险情上报、人员转移、抢险清障到灾后监测全流程。近日，沈阳市民政部门为全市10000户困难家庭失能老年人免费配发消防应急包，1户多名失能老人的家庭呼吸器按人数配发，其余物品按户配备，确保精准覆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简单的家常菜，菠菜鸡蛋豆腐汤。做这道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菠菜、鸡蛋、嫩豆腐。调料呢，我只用少量的盐和香油。现在我就开始操作。首先把鸡蛋打入碗中，随后把它打散。鸡蛋打散后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把准备好的豆腐切块，菠菜焯一下水，开大火，锅中倒入水，放入适量的盐，再放入少许的油，这样菠菜焯水以后呢，它的颜色是绿的。水开了，菠菜放入锅中焯水十秒，可以去掉里边的嘌呤，也可以去掉里边的涩。好，关火。盛出来以后过凉水备用。下面锅中放水，开火，随后把豆腐放入锅中，水开了，把这个蛋液倒入锅中，现在加入少许的盐。

最后把焯好的菠菜放入锅中。好了，观众朋友，一碗清淡鲜美的菠菜鸡蛋豆腐汤就做好了，您应该学会了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不是，怎么了？感冒了？
0: 不是感冒，刚才在外头啊，碰见有人抽烟，我就从旁边过那么一下，好家伙，就吸了那么两口二手烟，这嗓子立马就发干发痒，哎，这胸口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呛得我直咳嗽，
1: 难怪你咳得这么厉害。我们这肺呀，本来就是我们身体里最娇气、最怕刺激的器官。嗯，特别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肺部更是敏感了。平时咱们要是再抽点烟，或者吸个二手烟，或者天天在厨房里闻那个重的油烟，时间长了，这身体哪受得了啊？
2: 是，就这个烟呐、啊，不是个好东西啊。
1: 是，
2: 我们那小区门卫李大爷就这样，他抽烟特别凶，他那个保安室里头哈、就天天你就看嘛，都是烟雾缭绕的，老远就能听见他在那儿吭哧吭哧，在那儿咳嗽啊、吐痰呢、起初呢，他还不当回事儿啊，我这个老咽炎没事儿，老毛病。结果前阵子去医院一查。肺上出了结节了。医生跟他说，你得赶紧戒烟了，你想办法你把这烟戒了，然后呢注意定期复查。
0: 这人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现在这个身边查出结节的人可真不少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位置不一样，症状呢也不太一样哈、虽然有的人觉得不疼不痒没啥大碍，但要是不管了，时间长了，说实话指不定发展成啥样了。
2: 是，
0: 有的时候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啊。
2: 对，其实就算是有那个不舒服哈、它也不一定是那种咱经常说疼得受不了了，或者太难受了，它也不是那么严重，它是在那儿提醒你啊，就是让你觉得不踏实。
0: 就拿我隔壁那王大姐来说哈，天天围着那个灶台转呢，还要帮着带那个小孙子，她平时总觉得这个脖子发僵发紧，喉咙里面总像卡着团棉花似的，哎，这个咽口水吧都不痛快，只要孩子不听话了，或者是家里有点什么烦心事了，就感觉更明显。前两天碰到我还直叹气呢，说每次啊着急上火，不光脖子发紧，连这个胸口都闷得慌。
2: 可，
0: 哎呦，真是拿着身体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2: 可不是嘛，你要说它严重吧，严重到那个影响生活了，它好像也没到那个程度。可是你要说它一点事儿也没有吧，它又老在那儿堵着，就堵得人心烦。
1: 我听你们俩说半天了，你们俩都说到点子上了，乳腺也好。这个甲状腺也好，这个还有这个肺也好，位置呢虽然不一样，但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就是一个字儿，堵。这胸口呢胀，它是堵；嗓子里卡，它是堵；这胸闷气短，它也是堵。那身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堵堵的不清爽的感觉呢？很多时候跟我们长期的压力大，情绪啊憋在心里，还有睡不好觉，饮食上呢还油腻，还有烟酒刺激，这都有关系。
0: 哎呀，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这人活着也太累了啊，心里那股劲儿吧总散不出去。
1: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中老年人呢，我们操心的事太多了。
0: 就是
1: 我们年轻的时候操心孩子上学，那然后还得操心孩子毕业出来有没有工作呀，等到孩子长大了成家了，我们又开始操心他们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啊，那房贷这个月还得了还不了啊，这两口子吵不吵啊，当有了孙子孙女我们又操心了，是不是需要我们老两口去接送啊，还有你们的吃饭呢、你们的学习呀、还有你们这两口子的身体怎么样啦，还要操心自己。

0: 我自己年纪大了，我的身体开始有点不舒服了，我又怕给孩子们去添麻烦，还怕花钱，
1: 对，
0: 怕我一不舒服一家人跟着着急。你说这事儿长期这么压着压着，这个身体就容易处在一种紧绷发闷不清爽的状态里。
1: 嗯，大家常说的上火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0: 嗯，可以这么理解吧。嗯，上火呢就是刚刚开始就这么一个小火苗，感觉呢嘴里有点发干，嗓子里呢不太清爽，胸口有点闷，乳房有点胀，睡觉不踏实，还有心里烦。这个时候啊，这小火苗它不大，可要是一直在身体里这么闷着，就这锅吧，那小火苗烧着，我一锅水它早晚小火苗烧烧烧也得把它烧干了， 对不对？
2: 焦虑啊，其实就是这个小火苗底下那柴火。
0: 没错，
2: 受的那委屈，心里边那些不痛快，也是那柴火。
0: 对对对，焦虑就是柴，委屈也是柴，操心也是柴。
2: 对，
0: 还有熬夜、烟酒、油腻的饮食，你说是不是都是柴呀？
2: 都是给他添柴火。
0: 对呀，啊，那你今儿添一点儿，你明儿又添一点儿，这小火苗本来很小，慢慢。反反复复变成了慢火。我们看一下那个炎症的炎字儿，啊，炎症的炎，几个火？
1: 俩火。
0: 俩火。所以这个话，咱们中国人那个字儿很形象的啊。你说这身体原来一个火，现在变俩火了，火多了，烟多了，它堵了，堵久了，环境就不清爽了，然后你身上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
1: 所以呢，它还不是那种普通的嗓子疼那种急火，
0: 嗯，
1: 而是身体里啊长期闷着那个小火，闷火。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种慢火，它最最磨人。
1: 嗯，
0: 它不是轰一下，烧起来了，而是它天天冒点小烟，天天熏着你。用那个中医大夫他们那儿的话怎么说呢？叫肝郁气滞。
1: 哦，
0: 就是你身体里的这股子闷气和那个小火它散不出去，慢慢的就在你身体里结成了一个一个的疙瘩，疙瘩疙瘩就堵在你的肺上。
2: 嗯，
0: 你大夫一查，哎呦，
2: 结节了，
0: 结节堵在甲状腺上，一查
2: 甲状腺结节。
0: 对呀，你要是堵在女同志的乳腺上呢，乳腺结节。
2: 对，
0: 要是堵在淋巴上呢，那就是淋巴结节呀，
1: 那就更严重了。
0: 是啊，
1: 嗯，
0: 那我们身体里要是一直这么乌烟瘴气的，火也没灭，烟也没散，你说这个结节它怎么可能自己散掉？
1: 那不可能，
0: 它不光是消不下去，
1: 嗯，
0: 反而它会从最小的越长越大。
2: 你那个柴火一直往里添着，
0: 嗯，
2: 那个火一直在那烧着呢，
0: 嗯，
2: 它怎么能消呢？
0: 是啊，
2: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得把这火给它灭了。
1: 那阮老师
0: 啊，
1: 咱们身体里的这股小火用啥来灭呢？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关注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植物营养，叫什么呢？三个字儿，胡皮素。
2: 那这个胡皮素哈，它是怎么灭这个火的呢？
0: 这个胡皮素呢，它是属于黄酮类植物营养，就像咱们平时吃的洋葱、苹果，还有你爱吃的槐花
2: 啊，对，
0: 柑橘，就这类食材里，咱们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2: 都有。
0: 但是它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去灭这个结节，消这个结节，而是帮着我们的身体对抗氧化压力，调节炎症反应。用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例子来说，胡皮素啊，它就是帮咱们身体呢压那个小火。清烟灰，冷环境的。
1: 那它是哪里着火就往哪里去喷吗？
0: 不是乱喷哦。
1: 啊，
0: 它更像是一个会着火源的那个灭火源。
1: 哦，
0: 就咱身体里的慢性炎症，
1: 嗯，
0: 不是一个大火堆那么简单，
1: 嗯，
0: 而是很多的小火苗反反复复的冒出来。
1: 嗯，
0: 那胡皮素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能帮着我们身体把炎症反应上游的那个容易起火的那个开关给它往回一按。
2: 也就是说它不是等这个火冒出来了它才去给它扑灭，而是呢让它这个地方别老冒火。
0: 对，就像咱们家里有抽烟的人，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不能拿扇子这边扇到那边，你得看你家先生手里那根烟掐没掐，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根完了他又拿一根出来，他不断的在添，就相当于这柴火不断

0: 在天门的，那你这烟还灭得了了？那胡皮素呢，一方面它帮助身体压住那个小火苗，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帮助减少反复冒烟的刺激，这样我们身体里面呢就不会总是处在这个火气顶着、烟气熏着的这个状态了呀。嗯，
1: 这就比普通的下火高级了哈。普通的下火呢是压一压，胡皮素呢是连火源都跟你盯着呢。
0: 啊，对对对，这就是聪明的灭火，它不是粗暴的一刀切，而是像雷达一样精准的定位哪有火，哎，自动的搜寻那些容易反复起火的隐患点，把这个火气呢把它压住，把烟灰呢给它清掉，把这个环境呢给它稳住。那么这种精准出击的功能就是我们说的靶向作用。
2: 那您说这个清烟灰哈，清烟灰实际是不是就是这个抗氧化？
0: 你真说对了啊！你说咱们这身体我用了70年出头了啊，我这身体里积攒的氧化垃圾可比你们俩多得多了、啊、这就好比我住那房子，那几十年住下来那个旧水管生锈了，对不对？嗯，我那个炉子里也积了厚厚的那个油泥
2: 啊。是
0: 人，你说到我这个年纪了，就自然就觉得有的时候觉得闷沉沉的。那么胡皮素呢，它是一个天然的强效抗氧化剂。那么胡皮素抗氧化的本事比维 C 要大十几倍，它比维 E 要大几十倍哦。它就像是什么呢，像是一个高级的清洁工，专门帮我们清烟灰除铁锈，让我们的身体重新透透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只要把这个乌烟瘴气的身体里的内环境给它打扫干净了，那结节呢它就失去了生长的温床，自然它没法再折腾咱们了呀。
2: 那您说这胡皮素哈，它已经这么好了，是不是我们补这个胡皮素就够了？
0: 胡皮素我跟你说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普通的胡皮素它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普通的胡皮素不太容易水、那我们人体吸收营养就像让这个营养在身体里这条河道里流动、可是呢它又不太容易水，就像这个好东西放到水里了它化不开，它走不动，那真正能被我们身体用上的量它就会受影响了呀。
1: 明白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哈、吸收本来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0: 对呀，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胡皮素不好，恰恰相反，胡皮素呢已经很优秀了，只是如果想让这个灭火源的工作进展得更顺，它走得更加稳，用得更加充分，那就要说到它的升级方向。什么呢？叫二氢胡皮素。它呀跟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普通的胡皮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水溶性更好，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而且呢不仅是更好的吸收，它的活性和稳定性也更加有优势，它在进入到我们身体里以后还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身体调节一些炎症反应，对抗氧化压力，那么对结节人群尤其是中老年结节人群的日常养护是更有帮助的。
1: 二氢胡皮素是从什么食材里来的呢？咱们平时多吃点不行吗？
0: 这个二氢胡皮素可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首先我们人体自己是没有办法合成它的，那么在我们家常食材里也找不着它，它呢只能咱们上深山里那个百年老松树的树根里从它那儿去提取，而且全世界这种老松树都不多，那么二氢胡皮素一年的总产量连30吨都不到，更难得的是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可以说是相当的稀缺喽。所以呢业内都管这个二氢胡皮素叫绿色黄金呢、
2: 绿色黄金，光听这名头我就觉得这东西它不便宜。
1: 是，
2: 对，这个原料的价格哈、估计就已经是贵上天了。那要是提取出来的这个产品的价格，那简直就不敢想象了。
0: 没错啊，咱们就说这个。

0: 普通的狐狸素也就几百块钱一斤，但这个二氢狐狸素它是上了万了，调理一下结节吧，养护一下我身体呀、啊。对这些朋友来说，二氢狐狸素就是核心主力，这个不能省。
1: 那这么说，有了二氢狐狸素，咱们结节人群不就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吗？心里不就踏实多了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啊，这个二氢狐狸素虽然是核心主力，但是光靠它单打独斗这不够，因为再好的成分，如果说它进不到咱们血液里，不能被身体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也是白搭。所以呢，这里头就得讲究个科学的一个搭配。比方说把这个二氢狐狸素还有这个菠萝蛋白酶，还有什么金花茶，这些植物营养，把它们几个凑一块，让它们互相打一个配合。那么这个菠萝蛋白酶它是植物酶类的一种营养，这个金花茶呢不是我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那个茶叶啊，它这个原料本身就很少见，那它们几个在一起是属于强强联手，就能让整个配方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日常养护的一种思路，这下子就可以帮着我们把身体里的养分吸收得更加透彻，要是里边再加上点你爱吃的槐花、槐花你也爱吃啊、再加上点甘草这类天然下活的草本原料协同发力一下，然后再选那种进口的优质的产品，那这个品质确实就没得挑。当然了，好配方加上好原料，成本是不是就摆在桌面上了，价格自然也就不会太低喽。
1: 可以想象啊。王老师，那咱们心里都清楚了，这类营养啊对结节人群的日常养护确实有价值。可您说的这种添加了多种珍稀原料的二氢狐狸素这个进口的产品，这几样加下来生产成本那肯定就低不了啊。市面上的那个零售价绝对不便宜啊。那你说咱们上哪去找啊？
2: 看把你给愁的，那别人找不找得到咱不敢说，但是阮老师出马什么时候让大伙失望过，对不对？
1: 就是怎么玩到这个茬的呢，
2: 对不对？
1: 那倒是哈。对对对。
0: 怎么说呀，你们俩又给我戴高帽子，又想把我架上去让我下不来，是不是啊？
2: 哎呀，这不是想着您最有办法吗？要不然您就受受累是吧，帮大家找一找呗。要是能给大家办一个团购活动，那我觉得就更好了。
0: 就是大家的心意我全都懂。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说实话没闲着，也托了不少的关系在帮你们呢去打听打听，找哪个方向去对接一下。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这个产品呢，我确实已经找到了。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不管是里边的二氢狐狸素还是菠萝蛋白酶、金花茶，这些营养的搭配配方都算是比较扎实的，而且呢还是德国进口的。
1: 德国进口的，
0: 对，这品质把关就比较严了。那么这一点呢我是非常满意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是找到了，那不等于我马上就能点头。现在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这一关，我不能只看产品好不好，我还要替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得算算账，是不是？我还要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继续往下谈，继续呢替大家去争取，只要价格和一些相关的细节我都跟对方谈妥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那电视界的观众朋友，咱们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毕竟慢工出细活，好饭不怕晚。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我们先来看微友叫清风追梦，他说，阮老师你好啊，我是做文职工作的，平时一坐呢就是大半天，加班也多，吃饭呢也不规律，有的时候忙过饭点了哈，干脆就不吃了。最近呢总觉得这个脖子这一块啊发紧，然后嗓子里边呢像卡着东西啊，不清爽，话说多了呢嘴还干。他说我一开始啊还以为是上火了，结果上个月去体检的时候检查出了甲状腺的结节。他说，阮老师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的，我还这么年轻，我怎么就跟这个结节扯上关系了呢？

0: 现在网上不是总说吗？这届年轻人叫"脆皮打工人"嘛，看着一个个挺年轻，实际上天天熬夜、久坐不动，一日三餐靠外卖，还美其名曰靠喝咖啡续命。其实那个身体啊，早就开始抗议了。
1: 你这个"脆皮打工人"这个形容倒是挺有意思的，
0: 网上说的，
1: 网上说的是吧？所以这位微友的你的情况呢，也提醒了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别总觉得我年轻，我能硬扛。我告诉你，长期的久坐、加班、熬夜，你压力大，你吃饭不规律，你睡觉睡不着，你的身体就容易向你发出一些信号。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了，这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在提醒你要重视健康了。但检查出结节，第一件事儿不是让你害怕慌，而是你要听大夫的话，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得把现在这个情况要盯住。
2: 没错哈，这位微友他后边说了，他说今儿看电视才知道您讲的哈，除了这个普通的槲皮素之外，还有二氢槲皮素这种植物的营养，对身体的日常养护呢也更有帮助。可是网上的产品呢真的是太多了，自己呢也怕瞎买啊，怕自己踩坑，钱花了东西没买对，这个就麻烦了。要是您呢后边能办这种团购的话，说我也想报个名。
1: 这位朋友啊，二氢槲皮素呢，确实比普通的槲皮素呢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个营养成分呢，对结节人群的日常的养护，帮助我们身体调节炎症反应，它更加有优势。不过呢，选这类营养，我们不能只看单一的成分，我们要看它整体的配方够不够扎实，搭配是不是合理，它是在调整你作息还有规律饮食的基础上，给你的身体呢多一份营养支持。那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会替大家把好关，这个配方也好，资质也好，安全性也好，我都会认真的去核实，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0: 好的，这位朋友你也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仔细东来，他说阮老师自己抽烟呢，已经是抽了30多年了，老是咳嗽，嗓子里边呢感觉是黏黏糊糊的。平时呢走得快一点啊，想爬楼啊，又觉得这个气儿呢不够用。去年呢去做这个 CT，查出了肺结节，医生呢也提醒他，说这个烟呢得赶紧把它戒了，然后呢定期的去复查。他说今天呢才知道，原来还有二氢槲皮素这种对结节有帮助的东西哈。他说自己呢现在特别想用，要是您后边办团购的话，麻烦呢一定给自己留一个名额。
1: 这位朋友啊，您的这个情况呢，我是听明白了。首先，我要提醒您一句，医生让您定期复查，这个呢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平时我们的饮食上，您也要跟上。我们肺的日常养护不是靠某一样东西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而是复查，还有戒烟，还有饮食的相关注意，还有这个营养的补充，这些事情都是同步的。那么我提到的那个二氢槲皮素，它是在抗氧化、维持身体平衡方面，它确实很有价值。它比普通的槲皮素是更加稳定，吸收利用度它也更高。如果说这个产品有搭配一点什么菠萝蛋白酶呀、金花茶呀等等一些植物类的那些个营养，它的配方的协同作用会更加好。所以，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我们挑这类的营养品，不能光了解成分、名字和这个东西贵还是不贵呀？关键咱们得盯住3点。第一点，你要用这个产品，你得看里边有没有纯正的二氢槲皮素。那么第二点呢，你要看这个配方的搭配是不是完整合理。第3点，你还要看一看这个配料的添加是不是干净的、温和的。所以你们提到的那件事儿呢，我会帮你们盯着，甭管是原料品质、配方搭配，还是进口资质以及检测报告，我全都要反复核实。

0: 必须他得经得起查才行，所以您放心，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阮老师一定会替大家呀把好关，咱们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半城烟雨，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哈。他说我一直有这个乳腺增生的问题，前阵子体检呢，又查出了乳腺的结节。他说看到报告的这一瞬间哈，我一下子就绷不住了
0: 啊，
2: 躲起来真的是大哭了一场，心里呢也是又害怕又委屈。今天呢您在电视里边讲哈，说这个二氢呼吸素对结节呢很有帮助，他说我呢也想用一用。”我要是自己买的话呢，不知道选择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想请您看看能不能帮着选一选。您选的呢，我们用的也放心。如果说您要是能举办一个团购的话，那就更好了，最起码这个价格哈、也能实惠一些。
0: 你查出来有结节了，首先还是要听大夫的话，该复查您复查，不能拖，也别自己呢吓自己。那么在我们日常的养护上，我们的饮食就要清淡一些，鸡蛋、鱼肉、瘦肉、豆腐、牛奶、优质蛋白，这些一定要每天都跟上。身体呢要想恢复得好，基础营养不能缺。那么这位朋友您提到的二氢呼吸素确实比普通的呼吸素更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对于有结节想做日常养护的朋友来说，它在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维持内在环境平衡方面是更有优势。如果再添点儿菠萝蛋白酶这些植物营养，那它这个搭配就更加有讲究了。团购这事儿呢，我已经记在心上了。好东西我们不仅要把它找着，还要给大家呢争取一个最最实在的价格。一旦我有确切的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好，那大家呢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到适合结节人群日常养护的营养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